就是京剧《黄金台》。您可别小看了这出戏啊，这出戏在元代的时候就搬上了历史舞台。元杂剧里就有屈公之写的《纵火牛田丹赋棋》。在明朝呢，还有一个《金台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即寓意黄金台式。只不过呀，在那个时候这出戏还不是很成熟，有些粗糙，很多人都看不明白。稍微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黄金台是当年燕昭王求贤的地方。燕昭王是燕国第39代君主，最初流亡在韩国。燕王哙禅位于相国子之，引发了燕国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国攻破燕国，燕王哙和子之被杀。当时的燕昭王被赵武灵王派人送归，继位后他礼贤下士，筑黄金台招揽人才，世人争相入燕。燕昭王外用苏秦，内用乐毅，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国家殷富，士族效命。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大将，联合三晋及秦楚之师攻齐，大破齐军，占领齐国城池70余座，齐闵王战败而死，燕国进入鼎盛时期。那么京剧《黄金台》是以这个故事为背景创作的吗？客观地说，一部分是，一部分不是。黄金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搜斧盘关，这出戏说的是齐闵王昏庸，宠幸外邦进贡的邹妃和陪嫁的太监伊利，这两人胡作非为，要陷害世子田法章，说他不讲人伦，对父亲图谋不轨。愤怒而昏庸的齐闵王赐给伊利宝剑一把，让他三更时分斩了世子回奏，结果田法章知道了，被迫连夜逃走，遇到巡城御史田丹，于是躲到了他的家里。这时赶上来的伊利非要搜查，田丹急中生智，让田法章假扮女子，谎称田丹是妹妹，骗过了伊利。到这儿是搜斧，田丹也觉得呢，把世子藏在家里早晚得露馅儿，就带着田法章逃跑了，到东门遇到了门官侯鸾和造吏。于是田丹借机装疯卖傻，用银子买通了造吏，哄过了侯鸾，得以脱身。到这儿是盘关，所以呢，这个戏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搜斧盘关。其实上面这一段呢是纯编的，跟东周列国志一点都挨不着。东周列国志第95回，说四国乐毅灭齐，驱火牛田丹破燕，这里面根本没有提到邹飞和伊利。乐毅是岳阳的孙子，赵国人，在赵国不得志，到燕国受到重用，正好赶到燕昭王憋着报仇，于是拜乐毅为大将，让他率兵攻打齐国。乐毅带兵打的齐国就剩下莒州和寂寞两城了。田丹呢是齐国的宗室，很有能耐，但是齐闵王不待见他，就让他在市场里当了个管理的小官，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自由市场收费管理员。这燕军一来呢，他就跑到寂寞去了。可巧呢，寂寞的守臣病死了，于是他成了领导人，想出火牛阵这么个招，扭转了齐国的局势。后来复国的时候，人们想推举田丹继位，但田丹想得很明白，把田法章迎了回来，就是齐襄王。田法章封田丹为安平君，算是对他的奖赏。这个时候俩人才见面。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黄金台演的后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故事了，但是呢，大部分唱段都是讲前面的故事，因为前面改编的有冲突有意思。黄金台这出戏相对来说呢比较基础，也可以说是入门戏，因此很多京剧表演艺术家都演过，谭鑫培、马连良等等。谭派老生艺术家谭富英在傅连城科班第一次登台的时候演的就是黄金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谭富英的黄金台唱段。

0: 下官听他。在亲王驾前为臣，官代群臣御史之职，今到家园来吧。世子连夜逃至皇城，因此金銮群臣左右上臣之好。
1: 其实不只是谭富英，关于这出戏的故事还挺多的。比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他后来就回忆过自己和这出戏的故事。袁老回忆说呀，自己第一次给马连良先生配戏，是快14岁的时候，在傅连城科班学艺时，科班旁演会戏，主家呢约请马连良在中间串一场黄金台。由于主家的重要宾客来得晚，于是呢一再推迟了黄金台的演出时间，致使扮演太监伊利的刘彦廷先生为了准时到另一家戏院赶包演出，只得离去，一时伊利无人饰演。正所谓救场如救火，情急之下，傅连城社长叶春善询问袁世海能不能替演伊利。袁世海回忆说，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袁世海8岁就随吴彦衡改学老生，不久呢，吴彦衡也加入了马连良的班社。袁世海随吴彦衡看过许多马连良与郝寿臣老师的合作演出，对马连良非常崇拜，视他为自己的偶像。要与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配戏，非同小可。袁世海刚学了2年多的花脸可不敢妄想，但是这次机会又非常难得，所以惊喜过后呢，袁世海还有几分担心，怕万一没演好影响了整个演出效果。可是从袁世海上场前的对戏，他的顾虑就全部打消了。马连良不但态度和蔼可亲，而且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当伊利苏府念道咱家我就要，紧接着在大大大藏藏令藏的锣鼓中，一脚蹬椅，一手把半截宝剑威逼马连良饰演的田丹亮相后，没想到呢，马连良在舞台上用的椅垫比科班的椅垫要高很多，袁世海的个子矮，脚蹬上去啊很吃力，亮相又不漂亮。对戏时袁世海只好不蹬，马连良立即停下来说，停停停，这儿啊一定要蹬椅子，这样呢才能显示出伊利蛮横无理的狂气。马连良边说也看明白了，哦，原来袁世海啊个子矮不好蹬。马连良思索了一会儿接着说，这样吧，我给你配合好，你抬腿时我略一欠身，你赶快用脚轻推一下椅垫，将脚蹬在椅面上就可以了。结果试验了2回，效果很好。袁世海回忆说，马连良这种认真统筹全局，想方设法搞好角色之间的配合，以及达到艺术效果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此，袁世海心里有了底，到场上自然会放得开，毫无顾虑地尽心表演，保证戏的质量，也使得这出戏非常成功。观众们用极热情的掌声给了袁世海极大的鼓励。马连良是与梅兰芳齐名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京剧大师，著名的四大须生之首，他开创的马派艺术影响深远，甚至超越了京剧的界限，是我国京剧里程碑式的人物。

早在20世纪50年代，马连良和郝寿辰就一起合作过《黄金台》，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录音。

0: 话说回来，当初的燕昭王是如何招揽到这么多人才的呢？他和乐毅之间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曲艺中寻访燕赵。
2: 乃听众博华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一个国家想要振兴，很关键的一步便是有人才。可是呢，当时的燕国呀非常落后，又刚刚经历了战乱，地处边地，气候苦寒，想要吸引人才谈何容易呢？燕昭王便去找了一个叫郭维的大臣，让他出主意。中国古人说话呢，喜欢有话不直说，喜欢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阐述观点，特别是下对上的时候，郭维也深谙此道。他先给燕昭王讲了个故事，他说呀，古时候有个国君以千金求取千里马，可是三年过去了，一匹千里马都没有见到。有一个人便自告奋勇说，交给我，我给您找。国君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就答应了。过了三个月，这个人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一匹千里马，可惜来晚了一步，马已经死了。于是他便花下了500金买下了这匹马的头，带回去给国君。国君一看大怒，我让你买的是活蹦乱跳的千里马，谁让你买死马了，还花了500金。这个人呢，不慌不忙道出了其中的玄机。他说，死马都愿意花500金求购，更何况是活的千里马呢？这事一传出去啊，还愁找不到千里马吗？果然如此人所说，不到一年，国君就得到了3匹千里马。郭维讲这个故事，后来被人们总结为千金世古，用以比喻重视人才、渴求人才的愿望。故事不是目的，表达观点才是最重要的。郭维接着就根据这个故事给燕昭王出了个很有用的主意。他说，如今大王想求得贤才，不如从我郭维开始。我郭维这种没啥大本事的人都能得到您的重用，还怕那些比我本事大得多的人不来燕国吗？燕昭王一听大喜，

0: 这可真是问对人了。于是二话不说，立马为郭维修筑了豪华的宫殿，还拜他为老师。这个宫殿就是著名的黄金台，当然不是用黄金筑的台，而是在这个台上摆上黄金。所谓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果然消息传出后，各国人士争相入燕。赵国的军事家乐毅和巨星，齐国的阴阳家邹衍都来到燕国，一时间燕国群英荟萃，成为人才的汇聚之地。而这件事也成为了历史上君主求贤的典范，引得后世无数怀才不遇的士子们咏叹。应该说乐毅等人是幸运的。正如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在文章《马说》里的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个优秀的人才需要被发现，更需要被放在合适的位置。早在2000多年前的燕国，我们的祖先就深深明白人才和发展的道理。在燕昭王的带领下和众多贤才的辅佐下，燕国经过近30年的发展，民富物丰，文修武备。很多人都知道燕昭王任命乐毅为大将攻打齐国的事儿，但乐毅的才华可不只是在军事上。他来到燕国后，还帮助燕昭王进行了内政的改革，大大提升了燕国的实力。那么乐毅在燕国的改革都有哪些呢？具体来说呀，有以下4项。一是制定法律，加强对官吏的审核与考察。那么想躺平或者浑水摸鱼的人一下子就被清除了队伍，大大提高了干部的素质。第二是确定察而能受官的用人原则，只把官爵授予有功的人，克服任人唯亲唯贵的传统。这一下呢就提高了人们的积极性，很多事儿呀就好推着往前进了。三是依法办事，该奖的奖，该罚的罚，对于遵守法律的人，包括平民和奴隶在内，都依照制度给予奖励，促使国民自觉遵守法律，安定了社会秩序。第四是在军队里着重进行战法和纪律的训练，提升燕军的军纪和战斗力。在这些政令的推行下，燕国的实力明显提升。治理好了内政，国力提升了，就要开疆拓土了。于是燕昭王任命乐毅为大将伐齐。为了能够让伐齐大业顺利进行，燕昭王给了乐毅绝对的信任，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诋毁乐毅。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统帅5国兵马，浩浩荡荡杀奔齐国。关于这一幕场景，电视剧《大秦帝国崛起》里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1: 自然，本王知道此乃大方略，例如战时各国该出多少兵马，分配多少粮草，攻占齐国后各国又应分得多少酬赏，可如此一一商议，必将耽误伐齐之最好时机。因此本王有2项提议。第一，6国出兵合纵伐齐，必须统一号令。至于统帅之人选，本王以为燕国丞相乐毅最为合适。
2: 本王亦赞同由乐毅丞相为统帅。
3: 秦王为天下而设司令，本王敬佩。燕国已愿意追随秦王之志，出兵伐齐。
4: 愿追随秦王。
2: 秦王，赵国也愿意发兵，交由乐毅将军统领。
5: 本王也愿意发兵。
6: 韩国也愿发兵。
7: 我们楚国亦跟随联军正义之师，此番齐国必亡。
8: 齐国必亡。齐国必亡。齐国必亡。
0: 齐闵王听说5国联军打了过来，也慌了。

连忙把全国的兵马集中起来抵抗联军，在济水的西面打了一仗。由于乐毅善于指挥，五国人马士气旺盛，把齐国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齐闵王逃回临淄去了。赵、韩、秦、魏的将士打了胜仗，各自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都不想再打下去了。只有乐毅不肯罢休，他亲自率领燕国的军队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齐闵王不得不出走，最后在莒城被人杀死。就当在进攻莒城和寂寞的时候，太子受到了大夫齐杰的挑唆，向昭王进言，说大将乐毅花了3年的功夫还打不下齐国莒城和寂寞两个地方，是乐毅阴谋以恩德感化两地的百姓，等齐民真的归顺了，乐毅便可以当上齐王。燕昭王始终认为乐毅是知己，一听此话便蹦了起来，给太子呀一顿好揍，指着太子的鼻子骂他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生，说先王的仇是谁给咱们报的呀，乐毅的功劳简直没法说，咱们把他当作恩人还不够尊敬，你还要说他的坏话，就是他真的做了齐王也是应该的。昭王责打了太子之后，立即派使者拿着结账去见乐毅，立乐毅为齐王。乐毅十分感动，对天起誓，情愿死也不接受王的任命。此后乐毅更加尽心尽力地为燕国效劳。燕昭王还亲自到济水边劳军论功行赏，封乐毅为昌国侯。可以说燕昭王通过礼贤下士招揽人才，最终让燕国的国力达到鼎盛。后来燕昭王求贤的故事被西汉人刘向收进了《战国策》一书。可以说正是燕昭王善于发现人才并且会使用人才，才最终成就了燕国的鼎盛。斯人已远，往事悠悠，燕昭王对人才的态度绝对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如今2000多年过去了，燕昭王当年下诏求贤的黄金台是否还存在呢？根据专家考证，黄金台的故址位于河北省定兴县高里乡北张村台上，台上呢隶属于北张村，由黄金台在此而得名。这件事在康熙12年定兴县志里有清晰的记载。为了再现那段辉煌的历史，2017年定兴县在兴盛大街西侧泰安路南侧新建了一座黄金台，该建筑总高29米，由地下一层和地上3层组成，地下一层为文保所储藏室，一层为博物馆展厅，二层是文化馆、图书馆，3层为大殿展厅。从旁边的楼梯可以上到黄金台上面，总共有4个楼梯，分别在黄金台的4个角。正门上方有定兴博物馆字样，也称黄金台博物馆，是一处集实用性和旅游观光的综合建筑，重现了黄金台的盛景，让天下游客都能从黄金台的精神中汲取更多营养。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知，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您现在听到的唱段就是保定老调的经典剧目《潘阳颂》。《潘阳颂》讲述了北宋年间杨家将镇守边庭保卫国家，奸贼潘宏将杨令公杨七郎害死，杨延昭日夜回京把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佘太君，佘太君挂帅出征，带领杨家将与潘宏番兵大战于莫松林，铲除了潘贼，消灭了番兵，全军乘胜挺进的故事。那么这出经典的剧目《潘阳颂》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这话呀得从1958年说起。1958年新文艺工作者刘谷和方征受到河北省委宣传部的指示，要编写一部新戏进京演出，于是二人专门为老调量身打造了一出以中间斗争为核心冲突，以爱国为主题的杨家将题材的袍带戏。这出戏是在老调传统剧目下边庭、吊扣以及河北梆子掰剑会的基础上，同时参考了川剧和京剧等剧目的折子戏，经过整理改编创作而成，最终命名为《潘阳颂》。1959年5月，老调《潘阳颂》到当时河北省会保定，给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做汇报演出后，为了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宣传部领导向保定地区的领导同志建议扩充老调剧团实力，于是保定地委决定调高阳老调剧团到保定市，组建保定地区老调剧团，同时从保定地区河北梆子、评剧等剧团抽调优秀演员加入老调剧团。当时的《潘阳颂》演出阵容十分强大，除去崔成田、张文海、王兴卫等老一辈演员之外，大多数是由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演员，其中既有像王冠英、周淑琴、白玉昌等老调做科的演员，也有像辛秋花、王继芬、张锦花等从保定地区河北梆子剧团借调来的优秀演员。1960年3月，《潘阳颂》进京汇报演出名动京师，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党中央领导刘少奇、朱德、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等等领导同志和文化界的领导同志，包括郭沫若、田汉、老舍以及梅兰芳、马连良等戏曲大师都观看了演出，给予高度赞赏。人民作家老舍、戏曲专家张庚等还先后在《人民日报》《新民晚报》《戏剧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予以肯定和表扬。中国文联向剧团赠送了“老调不老，枯木逢春”的锦旗。尤其是老舍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好戏真多”这篇文章，对演员的精彩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原文内容是这么写的：我看过不少剧种中这个老奸贼，这回呀，我却看见一个应得100分的潘宏，他的形象真好，真像巨奸，他的每一动作都有心理根据，叫我们看见他的一抬手一动脚，也就看见他的阴险肮脏的心。扮寇准的、佘太君的、杨六郎的、胡丕显的、赵德芳的都是青年演员，都能做能唱，唱得真好听。老调的唱腔与河北梆子接近，可是有这么个好处，虽然高亢，可不剑拔弩张，因为句尾多走低音，高亢与深厚兼而有之。连扮演杨七郎太太杜金娥的和皇帝皇后以及八姐九妹的都很尽职，角色搭配的好，整整齐齐，叫人看着舒服。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出老调《潘阳颂》搬上了荧幕。电影版《潘阳颂》由赵新水执导，崔成田、王增顺、王兴卫、王冠英、辛秋花等联袂领衔。电影版老调《潘阳颂》在舞台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剪裁而来，
将三个多小时的舞台版凝练成大约两个小时，将一些不必要的过场戏进行删减，在片头就展示了金刀令公杨继业碰死李林碑的悲壮画面。随着雄伟的万里长城镜头缓缓

移动，艺术地再现了边关景象，彰显着杨家将为国尽忠、保家卫国的精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电影里的片段。

0: 可以说，戏曲与电影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两个各有优长。电影的优点是通过镜头的剪切与拼接，使得叙事的顺序各位灵活自如。另外，写实性也能起到舞台剧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对此，梅兰芳先生就认识到用电影这一新的方式来表现我国传统戏曲的极大优势。当舞台艺术与电影艺术在处理上能巧妙融为一体时，就能将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电影《潘阳颂》的上映，使得老调传播到了大江南北，走进了千家万户，提高了老调剧种的知名度。至此，老调《潘阳颂》完成了其经典化的历程，这出戏成为了老调剧种的看家戏，久演不衰。老调不老，枯木逢春，为什么这样一出戏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认可？潘阳颂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戏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乃听众博华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要说潘阳颂成功的原因，这首先呢是前辈艺人的舞台实践与革新。潘阳颂剧本的核心主体内容是老调传统折子戏剧目吊扣和下边亭。老调艺人周福才对吊扣的革新与雕琢，为潘阳颂的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儿啊，咱们得多说几句，这周福才可不是个简单的人。周福才祖籍定州，从小随爷爷生活在安新县南冯。

这里呢是白洋淀的边缘，村里人好热闹，自发组成了一种叫子弟会的业余剧团，演唱老调和丝弦。周福才感到十分新奇，经常围坐在子弟会的排练现场。12岁时，他投身高凤村学习小旦，又投师高应龙学习小生和老生。14岁就开始跟着走江湖，把唱戏当成一生的职业。走南闯北的经历中，周福才渐渐感觉到老调与当时流行的许多大剧种有差别，他四处向人请教。本村的拔贡高伯从、秀才张玉庆，安州城里的翰林潘林高，马村的翰林张怀信都成了他的老师。周福才请他们讲历史、说典故、研究剧情和台词、改正错字、校正发音。后来周福才成立了自己的班社，他有了一方自主的舞台，开始创新老生唱腔，改变原来声劲不分的唱法。在乐器伴奏上他也有许多突破，他的唱功和作功质朴抒情，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在老调艺术发展史上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后来成为老调艺术的奠基人。周福才革新老调都是从调扣开始的，他十分清晰地认识到演戏要演人物，只有人物演活了，符合戏情戏理了，才能将观众带入到戏剧情境中去，才能吸引观众，老百姓才爱看。他辩证地汲取了河北梆子中寇准的形象，摒弃了其稳重不足的缺陷，辩证地汲取了京剧《清官册》中足智多谋、儒雅飘逸的寇准形象，摒弃了其道白过多、唱功不足的缺陷，又汲取了西河大鼓调扣中清正廉洁、聪明睿智的寇准形象，摒弃了他的市侩之气，继而塑造出一位老调调扣中独具特色的寇准形象，老谋深算、圆滑世故、机智聪慧，却不失凛然正气。其实寇准的本质特点就是惩恶扬善的清官形象，老谋深算、圆滑世故、机智聪慧只不过是面对棘手的官司、复杂的上层利益和斗争而不得不采取的策略。潘阳两家权势都很大，一方为当朝太师、正宫娘娘的天伦之父、当今皇后的岳父，另一方是当朝的驸马，哪一方都得罪不起。作为清官，必须要审清一案，伸张正义，为忠良伸冤，这些戏情戏理就决定了寇准必须具备以上的特点。自此老调调扣都是按照周福才的路子来。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来听听在河北梆子中调扣的唱段。

另外，巧妙的编剧也是这出戏成功的关键。可以说，新文艺工作者刘谷等人编剧的成功是该剧得以经典化的前提条件。这出戏完全是为老调剧种量身打造的。老调擅长表演中间斗争的袍带大戏、群戏、武戏。刘谷在谈及剧本创作的时候说，在落笔时，我们只是借用了这些传统剧目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从头写起。不仅是删去了许多的过场戏、多余的人物和情节，还新创作了一些场面，改变了原光棍戏的旧貌，增写了佘太君、八姐、九妹、杜金娥、潘娘娘等老旦、青衣、花旦、刀马旦等旦角戏。但是这出戏把老调传统折子戏吊扣与下边亭中的精彩部分都保留了下来，剧作家巧妙地通过一场戏来塑造人物群像，尤其是金殿定罪一折，在冲突中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寇准、宋王、八千岁、佘太君、潘宏以及潘妃等形象。改编者成功地运用了一箭双雕的写法，剧本不只写一个人物，而是同时写几个人，从几个人物相互衬托和相互呼应中，使他们的形象更加鲜明，性格更加突出。全局紧紧围绕审问潘杨两家的官司这条主线展开，将川剧告御状与河北梆子白剑会两出大戏凝练为寿堂成状一场戏作为剧情的开端，围绕着要不要下边庭捉拿潘仁美，集中展示了宋太宗与赵德芳作为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在矛盾中凸显了宋太宗耳软心活、偏袒奸臣的昏庸形象，刻画了赵德芳以国事为重、以社稷为重的贤王形象，展现了杨家一门忠烈却遭奸臣陷害的弥天冤屈，一下子调动了观众的情绪，颇有看点。正因如此，当年老舍看完潘阳颂之后，在《好戏真多》一文中激赏道，以戏而论，第一二场最为出色，处处有矛盾，一语不发空。这两场戏相当长，可是观众似乎都屏息静听，唯恐忽略了一个字或一点点表情，这才叫戏。更重要的是，潘阳颂还凝练升华了潘阳一案的主题，将原本封建时代统治集团内部的恩怨矛盾升华为中间斗争的爱国主题。此前的艺术作品多围绕杨七郎劈死潘豹两家结仇，潘仁美官报私仇陷害忠良的情节展开，集中表现潘阳两家的私人恩怨，而潘阳颂却在此基础上升华了主旨。潘仁美不但官报私仇，而且勾结外寇，意图谋反。杨家将赤胆忠心，保家卫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潘阳的斗争实则转化为了保国与卖国的斗争。八王与宋王的矛盾也转化为了以江山社稷为重的公心与以裙带关系为重的私心的斗争。金殿定罪一场戏，宋王一心想赦免自己的老岳父，甚至不惜以重重加封杨家为代价，可他保护的确实是一位谋朝篡位的奸臣，一旦外患来临，为国请缨的还是杨家将。回过头来，咱们要特别说说潘仁美这个形象。可能有听众会有疑问，这潘阳颂又叫沈潘宏，里面的潘姓人物就是潘宏呀，为什么又说是潘仁美呢？其实呀，这潘宏和潘仁美在戏曲当中就是一个人，只不过是叫法不一样。他是戏曲唱本里的人物，在戏剧小说

0: 杨家将中，潘仁美公报私仇，未予以接应，致使杨吉业撞死在李陵碑前，还暗中杀害了杨七郎。但是历史上并没有潘仁美这个人，其原型是北宋的名将潘美。潘美是河北大名人，古籍里评价潘美颜值出彩，明眸皓齿，风流倜傥。宋朝的时候，形容人风流倜傥是对人极高的正面赞誉。风流是指人的才情、才华、才思。风流的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通五音，知乐中，谱乐诗，达到这个标准才可以算得上风流。倜傥标准则更高，指性格部分，需要知道祖宗礼法，却不被礼法局限，知礼法传承，却不成为礼法的提线木偶。倜傥超乎术的层面，进入道的范畴，通古博今，洒脱不羁，谓之倜傥。不仅如此，潘美在宋朝位高权重，是统御300,000雄兵的国之栋梁。宋濂是明朝的开国名臣，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他对于潘美赞誉极高，形容潘美面如白玉，眉目疏秀，凡是见潘美的人都称其为神仙中的人。不仅如此，潘美战功卓著，总结起来，潘美有四大贡献。首先是贡献奇策，灭掉后蜀。赵匡胤建立宋朝初期，首战就是伐后蜀，潘美随行出谋划策，后蜀皇帝孟昶拼死抵抗，受制于四川地理形势的险峻，赵匡胤久攻不下，潘美则向赵匡胤献了一条计谋，那就是声东击西。后蜀皇帝孟昶在剑门关准备与赵匡胤决一死战，潘美则声东击西，运用逆向思维，委派大将穿剑阁，神出鬼没，来到成都，兵临城下。后蜀皇帝孟昶回天乏术，于是递上投降书，愿意归顺大宋。这是潘美作为赵匡胤随行军师指挥的大战。第二是以多胜少，灭掉了南汉。第三则是突破了长江天险，灭了南唐。第四就是灭了北汉，也就是当年杨业效力的国家。那么这样一位战功卓著、风流倜傥的将军，为什么后来被塑造成了大反派角色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焦振文的解读。
1: 史书当中为后周和北宋建立赫赫战功的一代名将潘美，何以成为陷害杨家将的奸佞之人呢？这与民间戏曲小说取历史疑点因由随意点染的传统密切相关。其实潘美被污名也并非毫无历史根据。据宋史记载，雍熙三年，也就是公元986年，宋兵分三路北伐契丹，彼时辽军势力凶猛，先锋杨业建议正面佯攻以吸取辽军主力，结果遭到昏聩无能的监军王申的嘲讽，认为杨业贪生怕死，杨业一怒之下向时任主帅的潘美请求正面进攻，结果遭到辽军包围，兵败绝食而死。而潘美则在杨业撤兵之前先行撤退，这样他就成为陷害杨家将在正史上的一点因由。于是后来民间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就不断地将罪责归在潘美身上，直到明代熊大木的《杨家福演义》这部小说，潘美正式成为为官报私仇陷害杨继业父子的当朝果丈潘仁美，由此潘仁美成为替罪羊，开始背负千秋骂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那位真正的罪人监军王申，他也没好到哪儿去，成为杨家将中陷害杨六郎的北国奸细王强，原名叫贺黑绿，最后也被杨家将杀死。总之，潘美成为潘仁美，背负骂名， 主要还是和民间戏曲小说的故事讲述模式与审美取向相关。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薛家将里陷害薛仁贵的成亲王李道宗，同样也是被冤枉的历史人物。
0: 保定老调是河北省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戏曲剧种之一，内容多是描写帝王将相、草莽英雄的传奇故事。像杨家将这样的故事，绝对是保定老调必不可少的题材，发源于民间，取材于民间，因此老调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当地群众常在口头哼唱的曲调。所以民间曾有做饭离不开锅灶，听戏离不开老调的说法。老调曾先后四次到北京演出，受到首都人民和领导专家的好评。老调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艺术风格比较鲜明，对于当地的历史文化、民间风尚乃至中国地方戏起源、形成与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2008年6月7日，保定老调被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1: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医保局举行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全国医保系统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整治、事前提醒等多重监管手段，从严整治各类欺诈骗保乱象，累计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切实守护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为了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民政部近日印发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引导，旨在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分为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养老服务设施点三个层级。健康小提醒：夏夜约上三五好友，来上一盆麻辣小龙虾，配上几瓶冰镇啤酒，是不少人最惬意的消暑方式。但这份快乐背后呢，藏着一条通往厕所的捷径。真相有点扎心：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在营养学上是一个典型的高危组合，它同时攻击了消化系统的多个环节。研究发现呢，过量摄入常见的食品防腐剂与癌症、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新鲜少加工的食品，以减少防腐剂的摄入。日前呢，索邦大学研究团队同一天分别在英国医学杂志和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其中，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过量的摄入几种常见的防腐剂与癌症风险增加显著相关。人们常说家是最小国，而在营养师眼里呢，家庭餐桌是一个国家健康水平的最小单元，也是每个人最重要的免疫加油站。科学研究反复证实，那些经常一起吃饭、注重饮食搭配的家庭，成员的整体免疫力、代谢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更好。打开短视频平台，不少健身美妆博主推出了断碳戒糖指南。戒主食断糖是快速掉秤、紧致肌肤、延缓衰老的秘诀。此类话题累计数十亿次的浏览量，并配套推广代餐、抗糖丸、控糖补剂等产品，吸引大批年轻人跟风尝试。对此呢，专家表示，极端的断碳戒糖看似短期见效，实则透支代谢、损伤器官，长期坚持只会得不偿失。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痛风定胶囊。
2: 碗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如果说生命中有哪一种痛是不能承受的，痛风一定会榜上有名，哪怕是在遥远的古代也是如此。当然，痛风这两个字古人大概率是没有听说过的。痛风这个

0: 词是西方最早提出来的。在中国，痛风在古代的时候啊，不叫痛风，叫脚气病或者白虎病。古人通常会将一种疾病分成一个大类，比如妇科病是一类，儿科病是一类，脾胃病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痛风。但是痛风在古时候并不叫痛风，而是被人称作脚气病。当然，这个名称当中的脚气二字说的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脚气，而是说患上痛风之后，患者的脚就会变臭，因为痛风时多长在患者脚上。古人啊，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尿酸结晶、痛风石之类的名称，只是将其统称为脚气病。此外，在古代啊，痛风还有一个俗称叫白虎痢疾。在传统中医中，白虎之病最早被描述为痛风的症状。唐代王涛的《外台秘药》卷十三《白虎方》中是这样记载：论白虎病者，大都是风寒暑湿之毒，阴虚所致，僵舍失理，受此风邪，经脉结滞，血气不行，蓄于骨节之间，或在四肢，肉色不变，其骤静而夜发，发即彻髓，酸疼乍歇，其病如虎之啮，故名曰白虎之病也。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特别的疼，疼的就像是被老虎咬了一样。在治疗方面，古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痛风是湿热在作怪，所以痛风之人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舌质红，舌苔是黄腻的，这是典型的湿热之象。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名字叫痛风定胶囊。痛风定胶囊是由土茯苓、秦椒、黄柏、赤芍、盐胡索、车前子、川牛膝、泽泻组成。在这其中，土茯苓、黄柏清热祛湿。土茯苓治痛风是信手拈来，无论在哪个方子里，无论和谁搭档，它都是可以挑大梁的那一个。至于黄柏，医书里是这样说，黄柏能除下焦湿肿。为什么呢？只因痛风好发于下肢、膝盖啊、脚趾啊，这些都是痛风的高发部位。再来说秦椒，秦椒啊是驱风除湿的老将了，擅长对付关节里的风湿邪气，同时也能把里头的湿热给导出去。秦椒这味药非常细心，能把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清理干净，让邪气找不到任何藏身之处。再来说川牛膝，川牛膝利关节，也能引药下行。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痛风好发于下肢，而要把药性带过去，牛膝是功不可没。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为什么是川牛膝而不是淮牛膝呢？淮牛膝是河南焦作的特产，淮牛膝为常用大宗中药材，为著名的四大淮药之一。为何不用淮牛膝而用川牛膝呢？很简单，淮牛膝不如川牛膝骁勇善战，川牛膝更能通利关节。而当下的主战场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关节，所以这个川牛膝更能胜任。此时的川牛膝俨然是一位威风八面的将军，带领着队伍直奔沙场，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展开正面较量。泽泻和车前子在敌人溃不成军的时候再出一把力，把湿邪和热邪赶出去。如何赶呢？这两味药可以利小便，促使邪气排出体外。有人曾经做过一份统计，翻阅了古今医典，把所有治疗痛风的方子罗列出来，从中挑出使用频率最高的几味药材，其中就有刚才介绍的那几味， 黄柏、土茯苓、车前子、秦椒和泽泻。赤芍和盐胡索虽然不是这方面的高手，但是在这其中也很重要。赤芍活血，湿热焦灼，血液受其影响，瘀在局部，由赤芍出面解决。淤血会引起疼痛，盐胡索应声而来，气通血活，再加上赤芍助其活血，由黄柏、土茯苓清热燥湿，把各种邪气肃清。正是因为有了前面那几味药做铺垫，盐胡索止痛的效果才能最大化，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才不会孤立无援。痛风定胶囊这个药在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等到舌头恢复正常，舌苔不再黄腻，或者尿酸降到正常范围，就可以停药了。痛风定胶囊这个药的特点就是速战速决。说到痛风这个病，我们前面讲过了，大多是由湿浊引起的，所以痛风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饮食方面，建议少吃辛热高脂肪的食物，多吃薏苡仁、山药、白扁豆等健脾利湿的食物，这样有利于保护好脾胃。不然一旦脾胃一虚，那么出现体内湿浊代谢不掉，就很容易诱发痛风。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常说的那句话，病从口入。其实啊，只要是管住嘴，很多病都能好。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两个食疗方，帮助大家调理痛风疾病。第一个就是木瓜车前薏米饮，它的组方是这样：木瓜30克，干车前草30克，薏苡仁20克。做法是煎煮20分钟，去渣后即可当茶饮。刚开始饮用最好是坚持一周，每天三次是效果最佳，后期可根据个人具体治疗情况饮用。木瓜车前薏米饮，这是北京大学刘湘元教授专门给痛风患者的食疗方，对治疗痛风效果好，而且不像是一般的中药，难以下咽，无法坚持。此方口感有木瓜的清香，既好喝又可降尿酸，可以说是痛风患者的福音。第二个食疗方是丝瓜茶汤，辅助治疗痛风。组方很简单，丝瓜150克，绿茶5克，葱一根，盐适量。具体的做法是，将丝瓜去皮，切成一厘米厚的薄片，葱洗净，切段备用。锅中放入适量的水，先放入丝瓜、葱和盐，待这个丝瓜煮软之后，再放入绿茶浸泡入味即可。这个丝瓜茶汤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通络、利尿的功效，对痛风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只能是作为辅助治疗，不能代替药物。同时在这里还要提醒，这个丝瓜茶汤不宜空腹饮用，贫血患者及经期的女性慎饮。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痛风的中成药痛风定胶囊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最近呢，有朋友反映关于痛风的问题啊，我们中医治疗痛风啊，可以采用中医内治法联合外治法，如中药复方药物四妙散内服可以降低尿酸，外治法像针刺疗法，遵循局部取穴、循经取穴以及辨证取穴原则进行治疗。以上方案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么具体药品使用呢，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在专业医师指导下用药。中医呢，往往通过辨证施治，对于痛风的治疗，中医也是分两个阶段的。在急性期呢，常用的方剂呢，像黄柏、土茯苓、忍冬藤啊，既有清热利湿、消肿止痛的功效，可用于关节红肿刺痛、下肢小关节突然红肿热痛、拒按、痛不可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今天呢，我们将特别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拨打热线03118669802和86698083。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痛风这个话题啊，因为有朋友专门打来电话问到了这个问题。那么痛风啊，经常说到跟我们的尿酸有很大关系，对吗？
1: 对，
0: 嗯，
1: 这个尿酸呀，反正在西医来讲它叫尿酸是吧，
0: 嗯，
1: 在中医里头呢，你就可以想象成这个痰浊、寒凝、淤血，就这一类的啊，反正是属于就属于身体里的瘀滞垃圾。这个尿痛风呢，西医叫痛风，中医就叫痹症，那个痹组织不通的意思，痹就是痹阻不通的意思嘛，是吧，
0: 嗯，
1: 那个痹，那个病字框里边有一个上面一个田，下边一个那叫什么呀，就是这个字哈，是痹阻不通的意思，也就是这个经脉痹阻不通了，这个人就出现了疼，是吧。那什么造成的这个经脉痹阻不通呢？你看西医咱们检查的结果是这个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上了，是吧，
0: 嗯，
1: 是因为体内的尿酸水平过高了，尿酸盐结晶析出了，沉积在关节里了，是不是相当于就是这个瘀滞堵塞了经脉呀？
0: 对，
1: 啊，引发剧烈疼痛和炎症，是吧，这个你看这个痛风往往发生在血液循环差、温度低，
0: 嗯，
1: 而且日常容易受力的这个关节，
0: 嗯，
1: 因为这个尿酸盐在低温的环境下更容易析出结晶，是吧，就是一杯饱和溶液，它温度高了是不是不结晶，温度一低了容易结晶啊，是吧，
0: 对，
1: 它是尿酸盐容易在低温环境下析出结晶，这个你看，所以咱们这个身体如果你经脉这个阳气不足的时候啊，还有这个就是阳气不足了，那这个可以说阳气不足了，它的温煦濡养的功能差了。

0: 以后，那垃圾就容易沉积在这些，远端的关节上。
1: 嗯，
0: 因为越离心脏越远，它阳气越弱呀，越少啊，是吧？
1: 对。
0: 它是从就是近心端阳气足到远心端的时候，那阳气是弱的，是不足的，而且那个地方是容易析出这个容易产生垃圾的堆积的，那西医就叫尿酸盐的结晶沉积，是吧？
1: 对。
0: 你看，你最容易出现痛风的部位是大脚趾的根部，这大脚趾这个大脚趾的掌指关节，在中医里的叫合谷，就是结合的那个合谷哈，这个地方出现的是最多的。再就是呢，脚踝再往上走的话，就是这个刚刚开始，一般的是从身体下半身远端的关节开始，然后逐渐的向上蔓延。你看，从大脚趾的根部这个合谷这儿疼，再中了脚踝，再中了膝关节，是吧？手部的这些关节，还有耳朵上的一些耳廓呀，还有软组织，也可能会有痛风时的，这是发作的部位，是吧？这个发作的部位呢，在这个你看，在咱们中医里边，寒凝血瘀、痰浊阻滞、阳气不足、寒邪闭塞经脉，这些都会造成这个痛症，是吧？这个痛症可以说，这个12条经脉，包括任督二脉，这些经脉，这个哪些地方都有可能疼，只是说咱们这个，只要这个地方经脉闭阻不通了，就会造成疼痛，是吧？只是说，西医呢给它起了个名，属于尿酸盐结晶的这种就叫痛风，不属于的可能就是关节炎，是吧？其实尿酸盐沉积到这个关节了，也会造成局部的炎症，是吧？它也是关节的发炎，中医呢统一叫痹症。那这个痹症，咱们叫寒痹了，是吧？寒凝血瘀啦，痰浊阻滞啦，就闭阻了这个经脉了。那它到底怎么辨证呢？还是要什么呀？要看这个疼痛的部位，看这个疼痛的部位压在哪条经上，因为12条经脉都有可能会都有出现疼的这个现象。你看手阳明大肠经，
1: 对。
0: 手阳明大肠经，这个在灵枢经脉篇里边说哈，你看，这个肩前闹痛、大指、次指痛不用，这是手大指的关节疼，是吧？然后足阳明胃经呢，有这个，你看，循硬乳气接骨、浮兔、干外连、足浮上皆痛，中指不用。他说的是涉及到这个咱们痛风易发的关节，就是中指，是
1: 对。
0: 吧？就第三个脚趾，然后足腹脚上是吧？脚面上，这个足太阴脾经呢有这个强力七骨内，强力骨膝内总诀，足大趾不用。你看强力的时候，骨就是大腿，膝呢就是膝盖，总诀诀就是气血闭阻的意思哈，总诀是膝关节的。总诀是吧？还有足大趾不用，这个足大趾就是你正好脾经，它是起于大指之端，就是起于足大指的内侧端，循指内侧白肉际，就是沿着赤白肉际循行过合谷，就是过这个掌指关节，这就是痛风的，还有上内踝前廉、上膝骨内前廉这些地方，你看足大指、踝关节、膝关节，这是不是都是痛风容易发作的部位啊？
1: 对。
0: 这个发作的部位正好是足太阴脾经的循行所过，所以太阴病的人就是很多痛风呢，你归经的时候容易归到太阴，这个脾经啊，容易归到这条经。少阴经呢，你看足少阴经又有，这个项背腰考腘涮脚皆痛，小指不用。你看，如果是足太阳膀胱经有病了以后，整个脖子、背、腰、屁股。果窝涮呢，就是腿肚子脚皆痛，小指不用，就小脚趾不用，脚是不是也有脚啊？脚的关节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少阳经啊，你看足少阳胆有，胸胁肋壁膝外至胫，绝骨外踝前及柱节节痛， 小指次指不用。

0: 哎，外踝前渡节节痛，就是你的各关节都疼，脚上的各关节都疼，小指、次指不用，就是小指的小脚趾的，小脚趾的无名指哈疼。所以我们这个六经辩证治疗的时候，首先中药肯定是有效的，是吧？
1: 对。
0: 他这个就辩证的时候就说，首先要看痛经、痛风这个疼，它疼在哪个部位。它疼的部位压在哪条经上，就是它疼痛的这个部位是哪条经的循行所过。
1: 嗯，
0: 那也这样来辩证归经，
1: 来归经的是吧？
0: 啊，对，来归
1: 如果是太阳经的话，那我们就在太阳经上来想想办法。啊，这就是
0: 对，
1: 按是还是把它分成，六大类，是吧？看它处在哪一个位置。
0: 不是，就是疼痛的压在哪条经上，疼痛的部位在哪儿，压在哪条经上，来给它归经。你比方说，这个痛经痛风最容易发作的部位是足大指、掌指关节，是吧？就这个这儿，那这儿是不是正好在足太阴脾经上啊？那你就归经这个痛风呢，太阴啊。首先，这个痛风的部位是属于太阴，然后同时呢，再看他身体的其他的伴随症状。他的其他的症状，就除了这个地方疼之外，身体的其他症状还有什么？
1: 还综合判断一下。
0: 对，然后这个通过他的吃喝拉撒睡整体判断，比方说有的归太阳，有的归阳明，有的症状归太阳，有的症状归阳明，有的症状归太阴，这个都归好类了。如果这个没有出现太阴比太阴更深的症状，你比方没有出现少阴的症状，那他这个病就是太阴病，那就需要相应的选一个太阴病的主方，就适合的这个主方选方。如果虽然他疼的部位在太阴经上，他的身体的症状呢有少阴症，比方有上热下寒很明显，有肝郁闷，有这个心烦乱，或者是有睡不着觉、噩梦多，那就归成少阴症了。就虽然他疼的部位在太阴的经脉上，但是呢，他从最深的一层开始治嘛，是吧？就要归少阴经。也有的人呢，他虽然疼的部位是在这个太阴经上，但是他身体的伴随症状里头有厥阴症，就有厥阴的表现，麻木啊，这个口渴呀，或者是彻夜不眠呀，心慌啊，有这些厥阴的表现的哈，厥阴症的表现的，那他也是归为厥阴症。也就是病在表层，深层可能没病。如果这个人病得深，他表层都有病，所以治疗的时候是从最深层开始治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温里往外一层一层的往外拖的，他是这样来治病的啊。这是中药方面。另外，开篇的时候你主持人也说了，那个还可以针灸，是吧？因为针灸说的什么不胜不虚，以经取之，就是针灸治疗痛症，通经脉的作用还是很强的，是吧？所以那针灸具体取哪个穴呢？也是不一定，
1: 就近取穴。
0: 就近取穴这是最简便的一种方法，就是什么阿是穴，取穴里头最简单，你啥也不懂的，你就哪疼扎哪，
1: 对，
0: 是吧？你比方说我这个合谷这儿疼，就是咱们最容易发作的这脚大指、掌指关节这儿疼，那他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经络是不是足太阴脾经啊？
1: 对，
0: 足太阴脾经，他这个疼的这个部位正好是有两个穴，因为足太阴脾经是起于大指之端，起于大指内侧端的隐白穴，然后过合谷，循赤白肉际过合谷，合谷是哪？就是掌指关节嘛，是吧？掌指关节在这前边叫大都，后边叫太白，这是两个穴，这两个穴都可以扎，这就叫阿是穴。你这疼就扎着这个疼痛部位的穴位嘛，是吧？就是这是一个局部取穴的一个方法，最简便了。另外呢，你要记住一个词儿，就是，这个五腧穴的，就是特定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就是针灸治疗里边，特定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有个五腧穴的，说法就是这条经脉的，穴位里头，从末端开始往上数的，5到6个穴位是非常重要的。阴经是5个，阳经是6个哈，叫五腧穴。五腧穴里头叫井陉腧经合，或者是井陉腧原经合，这5个穴位非常关键。那个其中的腧穴，井是打井的那个井，井水的那个井。陉呢是上边一个草字头，一个薛宝盖，然后下边一个水。那个陉

0: 呢是输布的输，就运输的输，那个井行输经和这个输穴，就是治疗痛症的。井主心下满，行主身热，输主体重节痛，所以这十二条经的输穴，第三个穴，这个输穴是专门治疗痛症的，治疗关节疼痛的。你看，输主体重节痛嘛，是吧？节痛就是关节的疼痛。
1: 嗯。
0: 所以扎这个输穴是很有效的。只是说阳经呢是输这个穴后边第四个穴，那输穴是第三个穴，原穴呢是第四个穴，这个输穴可以扎。然后阴经呢是输穴和原穴是一个穴，都是第三个穴，就是足三阴经、手三阴经的输穴和原穴是一个穴，所以呢就是这个你可以扎这个输穴。输穴正好是太白穴，就是咱们脾经，咱们还是这个以这个这个掌指关节的这个关节来讲，这关节后边那个穴太白穴，你看它又是阿是穴，它又是输穴，它又是原穴，是吧？所以这个太白穴是很关键的啊，可以用这个穴。这就是
1: 中医就那么神奇吗？一定是第三个穴位吗？每一个第三个第四个这个规律是怎么找出来？我觉得就这个我们这个中医的老祖先真的是能够把这个规律找出来也是很难得的哈。
0: 对，咱们是理解不了的，因为咱们离道太远，咱们的身心呢都被污染了，达不到那种洁净精微，达不到那种身心合一或者是一念不起，不能达到反观内照，你看不到自己经脉的循行、气血的运转、脏腑的运行都看不到，所以不理解。但是呢，不理解不妨碍咱们用，你就简单的相信，就是听话照做就可以了，是吧？那个古圣人呢，他在这个他发现了这个真理以后，给咱们记载下来了，记录下来了，告诉咱们怎么用了，那咱们用就行了，是吧？你用了以后一用有效，那就是用经典来验证了，来用经典来指导了临床，是吧？
1: 对。
0: 那用临床呢，又验证了经典，
1: 用实践证明了真理。
0: 对，你只会感慨那个古人真厉害啊，那个这些，对，这些经典啊，这些原则性的东西不用怀疑。你看中医呢，往往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就是有这个经典出来以后，这就是准绳。那个一字不移，一字不异，就是不改变它，你就照这个原则去走就行了。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哈。但西医是不一样的，西医是今年推翻明年的，今年推翻去年的理论，明年又推翻今年的，后年又推翻明年的，它是否定，不停的否定，是吧？它就是还没有出现一个真理性的东西，就是让大家成为准绳，千古不灭的，不变的一个东西。但中医这些是准绳哈，不能改的，你就按照这个原则去走就行了。你看咱们说了一个阿是穴，就是哪儿疼啊扎哪儿，这叫局部取穴，是吧？也说了一个就是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就是经脉过哪儿就扎哪条经上的输穴，扎哪条经上的这个穴哈，这叫这个循经取穴，局部取穴、循经取穴，还有脏腑辩证的方法，就是取穴的方法，用那个你看它是哪个脏哪个经虚了，然后背输穴加上局部的穴位，这是脏腑辩证取穴。另外还有六经的辩证取穴呢，六经辩证取穴取。什么？它是哪？比方说是少阴病，那就取少阴病的一个原穴，比方说太溪，然后加上一个局部的一个穴啊，比方说太白，或者是这个大都，是吧？就是取穴方法有很多。另外，咱们还有阳病治阴，阴病治阳。你虽然是足太阴脾经的原穴这儿疼，但是你可以扎足阳明胃经的那个原穴，右脚疼扎右脚也行，扎左脚也行。不光是扎右脚疼，扎右手也行，扎左手也行。这个阴病的时候，阴经病的时候可能会扎阳经，阳经病的时候可能会扎阴经，所以这是一种这个谬刺法的一种刺法。所以说，那针灸扎哪儿啊？可以说，如果你懂的话，扎哪儿都是有效的，扎哪儿都可以。如果你不懂，你扎哪儿可能都无效，是吧？你心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准绳，没有这个标准的话，没有这个辩证的思想的话，你扎哪儿可能也无效，或者有的时候有效，有的时候无效，不知道为啥有效，不知道为啥无效。如果你心里有这个中医的思维了，你有这种辩证的思想了，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你出的这些穴位它都有效，有效，你知道为啥有效。

0: 你知道为啥无效是吧？这就是区别哈。所以咱们千万不要学习的时候你就背啊，痛风那个扎哪个穴，什么高血压扎哪个穴，我肚子疼扎哪个穴，时效时不效。这样学习就偏了。
1: 就把人学疯了啊，因为越学越多，因为人体的症状，
0: 而且流派还很多，选学流派也很多，对，所以不要死记这个具体的这个招式，你要记什么呀？你要懂原理，在这个原理掌握了以后，可以无限的那个扩展，你都可以治疗了哈，就是有效的。再一个呢，方法很简便的方法就是艾灸。
1: 你看这个艾灸呢，又和西医的理论又是相反的。你看咱们西医往往治痛风的时候，他会要求你那个冰敷，用冰敷来缓解疼痛，是吧？或者比方说咱们那个崴脚了，会冰敷，是吧？但是在咱们中医里边，他不让冰敷，会让你热敷，或者是艾灸，用温热的这个疗法。因为你看这个西医认为呢，这个地方红肿热痛，这个地方有炎症。 炎症就是一个热象嘛，是吧？那就要用冰敷的方法来镇静，来缓解疼痛，用凉来对治热哈，它是一个对抗的这个思维。
0: 对。
1: 但是呢，咱们中医不是这么，它这儿有炎症，是这儿有病，其实炎症反应哈，是你身体在自救，只有这些炎症因子在这儿，它其实那些炎症因子它是在指挥你调度你身体里的这个免疫细胞过来去。 这个修复这个病变的这个部位，炎症是必然要有的，必须要有的。没有这个炎症的变化过程，没有这个地方是好不了的，是修复不了的。所以我们这个艾灸啊，它就会让你这个艾灸直接灸这个患处，灸的你这个地方很热很烫，这个灸完以后它就好了。为什么？因为通过热灸，通过温热的疗法，用大量的气血往这个病变的局部去汇聚，汇聚了以后，大量的免疫细胞过来，大量的气血。 过来以后，它会很好很快的、很顺利的修复这个地方的病灶，所以这个地方的炎症就消除的很快。你看冰敷那种相当于是不让你炎症发生，抑制你炎症的过程是吧？但是咱们的艾灸呢，是让你的炎症尽快的发生完成，然后它就好了。所以这个指导思想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治法是不一样的。
0: 完全相反。
1: 那到底哪个有效啊？ 如果单纯从这个症状消失的程度上来讲的话，可能都有效。你看冰敷以后，疼痛也减轻了，当时也不怎么红肿了，是吧？那个灸艾灸以后呢，它也不红不肿了，也消了。但是，这个造成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就你冰敷当时缓解了，你不再冰敷了以后，这个地方还会恢复。
0: 它只是暂时的，是吧？
1: 对，
0: 我觉得长远来
1: 因为它炎症必然要发生，不修复好这儿，它这儿就有老有慢性炎症。 那个，它是不好的，结果是不好的，但是艾灸的这个呢，你修复好了就彻底修复好了。这是一个你理解不了的地方，这个我要说一下这儿的。那个，这个在这是有真实案例的啊，这今天说的是痛风，我们直接灸过很多痛风，效果都很非常好。还有最简单的一个崴脚，好多人崴了脚以后是不是脚就肿了？
0: 对。
1: 然后那个血大量的在这儿流，这个就肿了哈，疼得很。
0: 西医呢，
1: 就是冰敷，把水泡到那个冰桶里，冰敷。然后当时不疼，但是这个会肿很长时间，疼很长时间。但是我们呢，就是当时就灸，前一阵呢，就是正好我儿子他是坐着蹲马桶，然后蹲麻了，然后一下来的时候，一走的时候，一下子脚就崴了，那肿的连这个脚踝和整个这个小腿都是肿的很高。然后当时呢，我就给他艾灸，四根艾条同时捆在一起给他灸，灸了大概一个小时，啊，灸完就不疼了。 半夜又疼的受不了了，然后叫我呢又开始灸，灸一个小时又不疼了，然后，这个很快两三天，这个肿的那么高哈，那就好了。所以这个到底有效无效，到底哪种方法更高呢？你得实战去实战哈。你包括疮痒肿痛的这些，按咱们看来都是炎症是吧？按西医来看都是炎症，你比方皮肤的病、湿疹，或者是一块一个地方的破溃，这个红肿。 这都是炎症反应，但是咱们中医呢，就是用艾灸灸它这个地方，哪儿有红肿，哪儿有溃疡，哪儿有炎症，就灸哪儿，好的非常快。这是一个，就是你的思想要做一个，这个转。

0: 转折的一个地方哈，说一下这儿。另外说一下，这个痛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啊，在会出现，可能这个局部疼的会更疼，或者是来的时候本来不太疼，他是为了调他的尿酸，就是因为虽然当时不疼了，但是尿酸还很高，这个不定什么时候又开始疼嘛，是吧？饮食不规律啦，或者熬夜啦，或者身体免疫力低的时候，他可能又会疼。所以很多人呢，虽然当时不疼。他为了调他的痛风，有尿酸高，他在吃中药，吃的过程中会出现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在调理的过程中会出现这个原发部位的这个痛风会复发或者会加重，会出现更严重的红肿热痛，这是什么现象啊？这也是就是他本来这是个慢性炎症病灶，结果你治疗中药治疗了以后呢，那个大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以后，大量的气血会往这个病灶这儿去汇聚。去修复这儿的病灶，去这个溶解这儿的结晶，尿酸结晶会修复这个的关节，会炎症会发生的比较明显，这个时候会出现很复发，或者会出现更重的红肿热痛，这个是好现象哈，这个不能认为它是坏事。怎么我吃的药越治越坏呀，是吧？不是这样的，这个可以和西医验证一下。西医在用西药治疗这个痛风的时候，也有一个词儿叫溶精痛，就是溶解的溶。晶体的晶就是你尿酸盐结晶不是沉积在关节上了吗？是吧？这个结晶溶解的时候、脱落的时候会出现溶精痛。他说的是，就在使用降尿酸的药物的时候，血液里头尿酸会快速下降，沉积在关节上的尿酸盐结晶会溶解脱落，关节会比吃药的时候不没吃药的时候更疼更肿，也就是病情加重。这是。药物起效的一个反应，你看西医也观察到这个现象了，是吧？它起这个名叫溶精痛，中医这个也有这个现象啊。其实这都是一个就是开始好转，就这块垃圾沉积的很一词是，你去翻动它，把这些垃圾带走的时候，你肯定要先松动，翻动它，就好像大了，加重了，是吧？面积大了，加重了，范围广了，但是实际上再接着去翻动的话，它就带走了就好了。这是一个这个现象哈。这个患者要知道这个现象，再一个现象呢，就是本身患者可能来治病的时候，他并没有痛风，也痛风也没有发作，他这儿也不疼，但是呢，他是有别的病的，比更深一层的病，脏腑的病，蓄出来，三阴病啊，比方说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癌症啊，或者是高血压，就很多其他的脏腑的病哈、经过咱们六经辩证治疗调理后以后，然后呢，脏腑的元气充实了，就是人壮了，气血足了。这个元气呢，会推动你身体的垃圾，就是脏腑里的垃圾，沿着经脉外排。外排的时候，有可能会排到这个这些因为沿着经脉外排嘛，可能从皮毛排，可能通过关节排，可能通过五官七窍这个来排。在这个经脉的循序线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疼、红肿、热痛，会出现疼痛、疹子或者是肿痛，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很常见，很常见。那患者千万不要以为。我本来没有痛风，结果吃药关节疼了，一查尿酸高了。你的尿酸也是你脏腑里边产生的，它以前的时候只是你没出现症状，等到你脏腑这个脏腑充实了，元气足了以后，你脏腑的垃圾往外清到经脉上，经脉呢清到皮脉筋骨上是吧？它会出现这种这个一过性的这种指标升高，比如尿酸的指标都升高了是吧？或者出现了。身体的局部出现了这种痛症，那可能在西医里头叫尿酸高，是吧？西医里头可能叫这个痛风。你不要以为吃中药把你吃坏了，不要以为这种现象就行了啊。因为你只要你痛风，那就是尿酸升高了。尿酸为什么升高了？要么是你身体生成的尿酸增加了，要么就是你排泄的尿酸少了，它才会多嘛，是吧？那尿酸身体尿酸生成怎么就多了？要么你吃的太多了，比方说高粱厚味，中医说叫高粱厚味。那西医呢，就是咱们平常吃的那些高糖高盐，就是比方浓肉汤啊、动物内脏啊、什么
1: 对，
0: 酒啊、含
1: 高
0: 糖
1: 嘌
0: 饮料
1: 呤的
0: 啊，
1: 食物，
0: 对你吃的高嘌呤的食物太多了，你产生的尿酸就多嘛，是吧？再一个，你身体代谢的时候哈，你比方说你无氧运动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是你用了一些药物，或者是你的脏腑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西医里头也有个说法。这个，它也会一过性的这种 就是尿酸升高，因为尿酸是细胞产生的，只要你的细胞叫什么叫细胞溶解，就是你的脏器出现损伤，或者你脏器修复的时候，旧的这个细胞这个替代的时候，新陈代谢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尿酸升高的哈。再一个你尿酸排的过少，你比方说你身体里垃圾往外清的时候，这个它也会出现尿酸高的，就这些现象啊，会导致尿酸高，会导致出现痛风的症状。就是你是严格的按遵守戒律，严格的按照咱们中医六经辩证来治疗的过程中，你没有犯规啊，出现这种现象，咱们可以判断这是一个排病反应。但是如果你是比方说你饮食太放纵了是吧，或者是酗酒了，或者是熬夜了，或者是房事过度了，或者是一些就是你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那种就不是排病反应，那是它的就是它自然的病，
1: 正常的症状表现。
0: 对，就是正常的病，正常的表现。所以这个呢就区分一下。所以就是其实痛风大家也都这个也病也很常见，大家也好理解，现在资料也很方便，你现在你问豆包啊，问千问呐、啊，问 DeepSeek 呀、啊，就是查一些基础的这些知识啊，都能查到。日常生活的保养啊，或者这些那个用什么药物啊，或者什么的，你都要这个病的原理啊，你都能查出来。这个中医呢，你就注意几项，一个是这个排病反应，一个呢是这个加重的那个一过性加重的这个反应是吧？这个你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1: 再
0: 一个呢，再一个呢就是饮食当中啊，就生活注意事项，这个你注意不要吃含果糖过，就是含糖太多的东西。这些呢，因为糖代谢的时候它会消耗大量人体的能量，这是西医生化里边一个叫消耗人体 ATP， 它会产生大量尿酸。它这个吃这个比吃肉生尿酸还快呢，所以你不是光吃不吃肉了，你不也不要也要少糖，或者不吃糖。凡是就是你像含糖的饮料，含果糖的啊，或者一些果汁儿，或者蜂蜜，还有那些酱料，番茄酱啊、烧烤酱啊、沙拉酱啊，那个还有一些高甜度的水果，
1: 重口味的食物是吧？
0: 葡萄啊，就是凡是甜的这些，你糖的摄入量一定要少。就除了那些高油高脂的啤酒啊那些之外，糖一定要。那个减少哈，这个要减少。这是西医的说法。也就是你饮食上要特别注意，要清淡饮食。另外不光是这个饮食，其实你不要以为熬夜跟你没关系，不要以为酗酒跟你没关系，不要以为这个房事跟你没关系，或者情绪的波动，或者是长期的摄欲无度，比方说这个玩手机时间过长是吧？
1: 对，
0: 或者是就是这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哈，这些不直接造成你，这个尿酸高，是间接的造成你尿酸高，因为你身体随时都在新陈代谢。
1: 对，
0: 如果你身体元气足的话，就是你新陈代谢正常的话，你气足，你它的功能是正常的，它就能正常的代谢走。但如果你消耗了大量的元气，你的新陈代谢就慢了，或者新陈代谢不能正常运行了，那你就很多垃圾就沉积下来了，显着那些指标就高了，它就又发这个病了。
1: 还是要让我们的正气足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正常的这些代谢能够运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减少这样的几率哈。好，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卢主任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与我们节目，因为我们今天差点卢主任来不了，因为他有很多的事情啊。至少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话题，以后呢我们还会继续有请卢主任就我们的健康来聊一些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健康主题。好，非常感谢您，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能够锁定 FM890 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

0: 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艺人的名字千秋标榜，在史册之中熠熠生辉啊，就是跟那位楚国的楚庄王同时代的这么一个表演艺术家，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那会儿不论这职称，但是要现在看史书记载，足够了，甚至于说应该是特级的表演艺术家。这个人叫幽梦，幽是他的职业，他本名叫梦，连起来幽梦了。幽是什么职业？幽人、伶人，这都是宫廷中对那些陪王伴驾的乐师乐手们的一个笼统的称法。幽梦主要搞什么工作呀？史书记载他也是音乐人才，他表演还好呢。幽梦会说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话来，尤其在楚庄王面前，只要幽梦一到这儿，一切都好办。要说楚庄王可不容易，您想他要想实现霸主梦，广揽人才，提高自身的修养，吸取其他民族文化里的先进优秀的部分，这说来简单。

0: 都斟上酒。
1: 哟，
0: 大伙一听好，这国君算开了恩了，有的清醒开什么恩呢？发了昏了那是，那谁也不能说不行啊！大伙儿都拭目以待。呵，果不其然，香风扑面，魂魄叮当。不大会儿的功夫，楚庄王的这位美姬就出来了，来到庄王跟前款款下拜。楚庄王这俩眼简直都快喷了火了，那脸上就剩了一个表情，笑，这笑的简直都有些木了，笑了老半天，给大伙儿斟酒不菜吧，你算是替寡人答谢诸位爱卿。这就叫酒闹的。以往楚庄王作为一国之君，哪有这相啊？怎么会办这事儿啊？但今天这酒一刺激他，他觉得也无所谓，可以不可以的，有什么呢？君臣一体如故友一样，敬个酒就敬个酒吧。就这样，这每人拿着酒壶挨个给敬酒。就在这么会儿功夫，突然间有打大殿外边刮进来一股邪风。您说这风够多么奇特吧，吹的大殿里边连楚庄王带文武所有人都觉得后脊梁根滋楞一下冒凉风啊，这怎么回事？就这一下所有的灯全灭了，那会儿没电灯啊，那可不就靠那蜡在那盯着呢。这股风来头不小，所有大殿里的烛火全都灭了，就这么一瞬间，就听那美人啊大叫那么一声，所有人心都提了起来了。怎么那刮一股妖风把娘家抢走了吗？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楚庄王这一下也醒了啊，怎么了？赶快掌灯。哎呦，好些宫廷卫士去把那大门先顶上，这宫殿大门刚才被吹开了，然后赶快点灯吧。这灯还没等全点上呢，现在给国君这儿来这么一盏灯啊，这美人在哪里呀？这美人哭哭啼啼跑过来，哎呀，庄公扑了胸口，心想我以为你没了呢。哎呀，美人刚才因何惊慌失措啊？大呼一声啊，让寡人毫不生惦记。大王，有人摸我！啊，这美人哭啼啼，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因为这会儿已经乱了，她跟大王说有人摸我，这概念什么意思？我是王的女人，谁敢对我染指啊？那这刚才灯这么一黑，有人摸我一下，您还不得替我除心口这恶气吗？啊！楚庄王一听有道理，谁呀？我也不知道。我把他头盔上的盔缨给掰下来了，您看。说着话，把这盔缨就递过来了。看电视咱们见过，古人打仗得戴铁帽子，帽上面立个尖儿，尖上面弄个红穗儿，那玩意儿就叫盔缨啊。这叭一掰，嘎巴一下，多脆呀！您看看，掌了灯，哪位武将盔上无缨，就是他非礼奴婢。本来楚庄王传令是让大伙儿全部掌灯的，一听这话，来呀，灯不必掌了。怎么？大伙儿一听就摸着黑这么喝呀？不是，待寡人传下一令，你们都坐到之后，咱们再掌灯。庄王这话这么一落音，四座皆惊啊！怎么？这谁这么大胆，把我们国君气这样啊？要传一令，甭问呢。把那位提了出来，嘁哩咔嚓剁完了之后，再掌灯接着喝。有的一琢磨不对呀，这黑着灯，大概是国君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摸着黑就把他杀了就完了。然后一开灯让咱们看看，秉烛而照，让咱们都看看这人的悲惨下场。旁边人只能直议论，瞎琢磨，喝多了以后胡思乱想。旁边这算算算，听听大王要说什么。就听着楚庄王纵声大笑，这笑声打破了黑暗中的沉默，黑暗中的这种议论纷纷的嘈杂，唰一下又黑又静的，毫不在意呀。诸位爱卿，寡人赐宴才使得我与诸位爱卿酒醉失礼呀。

如果没有喝酒，这样不对。酒让人心性活跃，我不知是哪位壮士，大概喝的有些多了吧。不过为了他，这王用手指了指旁边灯下站的美人，大伙一看，哟，更美了。怎么灯下看美人吗？那刚才哪位喝晕了？这是寡人绝不会为了一个妇人所谓节操而羞辱我壮士的威名啊。你可能喝多了，扒了一下，扒了一下，扒了一下吧。哎呦，这妇人哭着掩面而泣，扭身回去了。楚庄王疼爱这美人，但是他明白绝不能因为这个美人而伤害了自己手下的人才。你们把头上盔缨都给我掰下来，寡人这另一出口不得不从，咱们再掌灯接着喝。楚庄王今天要一醉方休啊。楚庄王图霸业需要的是人才，所以今天他不知道是谁，应该说越礼而羞辱了自己的美人。但是庄王并没有马上掌灯把他拿出来，把他问斩。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维护人才。不过庄王手下美女也多的是，美女也不能说一辈子就跟着他。美女如云的楚庄王怎么会因为一点点的美色去误了自己图谋霸业的壮志呢？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楚庄王身陷囹圄，好悬就被人一刀给砍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员大将两个眼珠冒着血都红了，越过千军万马，杀着血路来到了庄王跟前呢，背着楚庄王杀着重围了。这位拼死拼活救庄王的人是谁呀？是一个普通的将军。楚庄王纳闷啊，那么些上将军都弃寡人而去，你怎么单单为寡人而赴死啊？这大将扑通跪下了，您还记得绝缨会吗？啊，楚庄王恍然大悟，就你那天晚上喝多摸美人一下呀，生气吗？感动了。楚庄王由此才感觉到那天晚上自己的决定是如何之正确。那么这对人才这种宽容，不是求全责备，这就是楚庄王优秀之所在。可看这么优秀一个人也有毛病，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吗？楚庄王这个兴趣很广泛，美人不能够动摇他的心情，但有的时候这个战马要是能把他搅和了。他好征伐天下，爱打仗的这么一个君王，马上皇帝喜欢马可以理解，但是这楚庄王喜欢马有点过分了。怎么他得给马打床？那个说不对，马有臼，在马臼里，马圈里，不必须，他最喜欢的那个马就得睡在旁边。你想那马睡觉哪有跟人那么四头大块躺着的，那不要完吗？天天不让这马出去溜，拿好东西喂着，好酒好肉。这马不是吃这玩意儿东西，但是他架不住不吃这个没得选择呀。庄王吃什么他就得吃什么，就差那会儿是没烟卷，有烟得给马点上一支。这马吃的膘满肉肥，天天就在床上那么一躺，最后因为突发性肥胖症引起综合并发症，这马死在床上了。骏马这么一死，坏了，楚庄王有点找不着北了。有人就进谏了，您可不能这样做，您是一国之尊啊，呸，再有见马者死。谁在跟马这问题上再跟我瞎搅和，那么灭你的门，谁也不敢说了。这一下幽梦可就得着信儿了。幽梦一听，我是我家国君的臣子啊，你想楚庄王，我刚才说他兴趣广泛，除了爱喝酒爱打仗喜欢骏马喜欢美人，他也很喜爱这些排忧。排忧就是供他娱乐的这些宫廷王室之内的文艺工作者。这幽梦岌岌可可就来找这楚庄王来了。楚庄王一看，你干嘛来了？你是来进行马谏的吗？
幽梦摇摇头。幽梦这个人个儿不高，是很瘦啊。有人说他是侏儒，反正呢，一般的干幽牌之行的，都是一些残疾者居多。为什么？比如说失目啦，比如说四肢有一些不健全，他没有正常的劳动能力，下地干活是不行了，只能改改门面，换个行业了，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过这个幽梦是既不瞎又不瘸，大概这个子比正常人矮这么一点儿。天性聪明啊，大王，我觉得你处事不公啊。啊，哪件事啊？前者绝鹰会，该杀的人你没杀，今天这么好的一匹宝马，你又有点心疼钱了。哪个哪儿，这是楚庄王没听明白，我还心疼钱。我给这匹马准备那棺椁，可能你没见过吧。啊，我都打算赶下葬那天，寡人亲自穿白带孝，我送送他。我还怎么后半句没说出来，我怎么孝顺他？楚庄王心想，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那样。幽梦听到这摇摇头，不不不，哎，大王想的不周全呐。这个马可是您最为宠爱的宝物，然而堂堂楚国之大，您用什么规格来给他下葬啊？我用大夫之礼。对呀，这么大的楚国，您仅仅用大夫之礼来葬马，不是显得大王您太薄情了吗？那依你呢？依我幽梦来看嘛，我请求用人君之礼葬之。什么叫人君之礼呀？就是按着国君的规格去下葬，臣请以雕玉为官，文子为国，发甲卒以绝学，让老弱去覆土，并奉以万户之邑，可是诸侯都知道我家大王是如何跪马而见人。这番话说完，我这楚庄王这脸腾一下就红了。什么呀？您得好好的对待您这马哥们儿，马哥们儿啊！您想，一个大夫那得给多少钱呢？应该用整玉给他雕出一棺材来，用那带花纹的紫木给他雕成椁，棺椁棺椁，一内一外嘛。那个玉棺在里边，紫木花纹的椁在外边包着，光这样还不行。您得告诉正规军去给他挖墓去，一般的民工，一般民工哪干了这活啊？得让那个老老少少有闲着的功夫的都去给他背土，然后要奉万户之邑给他们家后人那些老母马小马驹儿得给他封一万户的这个俸禄，享用不尽。这样的话呢，这全天下就都知道了，说我们大王您实在是拿马真当马，拿人是真不当人呐。就这么一个意思，楚庄王马上是幡然悔悟，这才知道自己有一点点玩物丧志了。哎呀，寡人竟糊涂如此，那幽梦爱卿，你说应当如何处理呀？这个好办呐，请大王用对付六畜的办法来葬之。什么叫对付六畜办法？以炉灶为椁，以铜釜为棺，拿那铜锅当棺材，拌以姜枣，建以木兰，祭以稻米，一以火光，好嘛，给炖了，葬之于人之腹肠也。这样天下人则知我家大王是见马而贵人。您让你那些有功的大臣们吃着您这宝马炖的肉汤，那多好啊。楚庄王马上就觉醒过来了，幽梦所言极是，改改改，把原先自己规定的全推翻，就按幽梦说的怎么办呢？您说这幽梦这得多机灵，别的大臣跪那儿哭都快把脑袋哭没了，楚庄王也没改啊。幽梦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先是羞辱了楚庄王这种想法，你这么做结果就是都知道您不打算好好干了，不在乎人才了，
一个战马你得让他当大夫，那你那人也当大夫，那那人跟六畜都划等号，那哪行啊？这就是幽梦的智慧。这个时候楚国的丞相孙叔敖一病不起。孙叔敖这个人为官清廉，自己知道大病不起，恐怕后事得提前安排了。你别看他是相国，他对这幽梦哎特别的感兴趣，俩人好像志同道合，总能说得来。临终前他告诉自己的儿子，我死了之后你可不能当官的，实在过不下去你就去找幽梦。爹，我跟幽梦说什么呀？你就跟他说你是我儿子，他就会管你。儿牢记于心。孙叔敖两袖清风，撒手人寰，他走了。楚庄王有的是当丞相相国的人选，换吧，就把这茬给忘了。抚恤抚恤家属啊，慰问慰问亲友啊，有可能也没这组织工作，楚庄王也没想那么多。再说现在天天打仗打不完，哪有这闲工夫。一晃就过了五六年，哎呦，这五六年孙叔敖他们家过的简直跟要饭差不多了。现在孙叔敖的夫人粗布衣衫不说，得把这邻居家周周边边那要洗的衣服敛来，他给人洗衣服。儿子在地里边种地干活，实在是贫穷到了极点。一般的农民家里多几把劳力还能落个衣食无忧呢，他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天孙叔敖儿子正在干活呢，远处来了一辆马车，车这么一停，他一眼一看，正是幽梦。哎呦，一见幽梦他放声痛哭啊，想起他爹那句话了，我是孙叔敖的儿子。幽梦一听，我跟孙叔敖相国生前交往不错呀，你听我信儿吧。转天楚庄王正在声朝议事呢，忽然就听着殿下有人喊，孙丞相，孙相国。大伙一听，怎么大白天闹鬼啊？突然间就见有一个孙叔敖晃晃悠悠上来了，怎么又一个呀？有人定睛这么一看，这不正是幽梦吗？感情幽梦回家之后连夜做了一身衣服，按照孙叔敖的扮相。孙叔敖是个清贫的官员，也不会穿什么国际名牌，那衣服倒好纺织，关键难得是这神态啊。缓缓上来，陈公叔敖见驾呀。楚庄王都快哭了，他突然想起孙叔敖来了，哎呦，一晃死了五六年了啊，爱卿，你怎么死而复生啊？大伙也不敢乐，这不是幽梦吗？幽梦的模仿能力由此可见一斑呐，要不怎么我开书我说他这表演艺术家呢。啊，那你为相国得了。楚庄王还是真喜爱孙叔敖的人才，你要长这么像的，你来了吧。这哪是长相，是我们今天讲表演到了神似这一步。我得跟我妻子商量商量。贾王转一圈的又回来了。啊，幼爱卿商量的怎么样啊？我媳妇说了，说还是在家省点力气的好，楚国的相国那没什么干头啊。孙叔敖干楚国的相国干的怎么样？那是尽心尽力呀，辅佐的咱们大王成了霸业。死后怎么样啊？他儿子穷的无立锥之地，你看穿的衣服跟要饭的一样，在山里边还得打柴火，多没劲呐。说着话，这幽梦边说边唱，他就唱起来了。什么意思呀？家住偏僻的深山里，耕种几块薄地，中年劳苦，吃也吃不饱。有一天当官了，你说这官多难当吧？品格低下者贪赃枉法，家富累万金，可是终究有罪在身，整日惶惑不安，生怕哪天被发现抄家杀头。那做个好官吧，奉公守法，不干坏事，结果怎么样呢？没看到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吗？一心为公，守廉至死，如今七贫子困，打柴为生，这好官也没什么当头啊。这幽梦一边唱一边哭啊，尤其唱到孙叔敖的遗孀儿子现在生活多么艰难的时候，他是涕泪横流，唱的楚庄王眼睛都红了。他毕恭毕敬地站起身，给幽梦深深鞠了一躬，马上传旨

0: 后代孙叔敖的家属，尤猛用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一代霸主楚庄王，感动了满朝文武，正是他的智慧在中国史册上为他赢得了独特的篇章。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7: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就像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

0: 下，你看这什么下？捉住下名犯，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这是谁？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1: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姓名？
4: 陈日雨。
3: 陈日雨？
0: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
0: 姐，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0: 听好了啊，茶友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
5: 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6: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 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
1: 百集文物故事。

0: 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自动，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
17: 能。山前万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

0: 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 同情对抗战使你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

0: 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走，老婆，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

0: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 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4: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

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3: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2: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3: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2: 是的，
3: 对吧？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没错，
3: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2: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3: 这里面它就有了。
2: 嗯，
3: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 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4: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3: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4: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3: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那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都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4: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3: 对，
4: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3: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4: 对，
3: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4: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
3: 我的秘密，
4: 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3: 好喝不？
4: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3: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4: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3: 对，
4: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

0: 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啊，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
0: 19块，
1: 你别着急
0: 啊！
1: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富途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选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99。老师啊，10盒行，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啊？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喝到1块 4毛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啊，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0: 啊，
1: 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十盒的话，
0: 啊、
1: 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富贵的豆浆啊。
0: 啊，三斤多的粉。
1: 三斤。对呀、啊，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
0: 嗯，
1: 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
0: 嗯、
1: 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哦，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我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
0: 嗯、
1: 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0: 嗯，
1: 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
0: 嗯、
1: 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嗯，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
1: 哎、
0: 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
1: 嗯、
0: 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嗯，
1: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0: 嗯，
1: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100组的跟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 两三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

0: 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
0: 嗯，
1: 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

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16。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

0: 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中医的中药辩证，
3: 要保证四种药，
4: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张颂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谨防饮食不当导致夏季腹泻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王东斌，为大家来讲解警惕隐形血压杀手多发嗜铬细胞瘤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腹泻呢是夏季比较常见的疾病，可别觉得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拉肚子，如果说不加以治疗，有时候还会酿成大祸。那我们应该如何在三伏天调整饮食，又应该如何预防夏季腹泻呢？下面来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张颂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张大夫你好。
2: 啊，你好。
0: 咱们最近有接诊过这样夏季腹泻的患者是吗？
2: 现在那个夏季腹泻是常见的那个健康问题，然后我们这里的这个病人也比较多，然后前两天就接诊了一位类似的病人。
0: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呀？
2: 前两天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然后老人送至急诊科时已经呈现了休克的状态。据家属的那个病情的反应，老人由于平时比较节俭节约，前一天将冰箱里放了好几天的食物拿出来吃了，没过几个小时在家里就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症状。但在出现腹痛腹泻症状之后，家属和患者都没有太在意，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拉肚子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没想到老人腹泻不止，脱水、身体发热，甚至出现了大便带血的情况，才到来了我们医院的急诊急救室。然后经过一系列的那个化验检查，然后确定了病人是一个感染性的腹泻，经过抗炎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最终这个患者恢复了康复，好转出院。
0: 还好这个结果还比较好。在此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夏季炎热夏季腹泻是很常见的问题，在夏季当中我们应该注重自己的饮食卫生，减少生冷食物，确保食物彻底煮熟，然后生熟食物分开处理，避免交叉污染，注意自己的饮水安全。

0: 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王东斌，为大家来讲解警惕隐形血压杀手多发嗜铬细胞瘤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入群来收听节目直播。最近呢，省二院成功的为一名被多发嗜铬细胞瘤困扰了2年的患者实施手术哈。经过了将近8小时的精密操作和术后120个小时的悉心守护，患者呢最终闯过了鬼门关，血压呢也是恢复稳定，顺利的转回了普通病房。那么这位患者的治疗过程如何？多发嗜铬细胞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对患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王东斌，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警惕隐形血压杀手多发嗜铬细胞瘤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二院最近是多部门联合治疗了一个多发嗜铬细胞瘤的这么一个患者哈。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讲一讲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位患者。
3: 好的，这个患者呢是一个38岁的一个男性啊，他是2年前因为怀疑胆囊的问题吧住院。当时有这个心慌啊、出汗啊、头晕啊、气短等等症状。到了我们到了医院急诊以后呢，经过检查发现他血压当时是220。高压到220。当时再进一步检查发现他有腹膜后有多发的肿瘤性病变。结合他的病史考虑是这个我们称之为叫腹神经节瘤，也就是说腹膜后的这种嗜铬细胞瘤啊，肾上腺外的这种嗜铬细胞瘤。什么叫嗜铬细胞瘤？其实嗜铬细胞瘤就是分泌一种血管活性物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激动这个尤其在人比如说我们要在战斗的时候，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就会分泌这种活性物质啊，我们称之为儿茶酚胺。但是这是正常的生理量。但是嗜铬细胞瘤就是这种瘤子，它会自主分泌大量的这种激素，会导致人这个心血管方面的明显的异常。比如说高血压的问题啊、心率快的问题啊等等等等。这种长期的困扰可能会损害全身的各个器官啊，尤其在心脑血管方面风险很大的。所以说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他血压就到220。而且是腹膜后多发的啊，这个瘤子分布的位置比较分散啊，分别位于左侧的肾动脉以及腹主动脉腔静脉十二长后方还有这个腔静脉和这个肠系膜上动脉

0: 之间等等各种的重要器官的夹缝之中。
1: 是有四个瘤是吗？
0: 四个，同时发现四个。
1: 嗯，
0: 这个病人从发现瘤子以后呢，也是多方的求助吧啊，因为他两年的时间也历经多家医院的这个
1: 诊治
0: 这个求助啊，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吧，没有人给他去接诊这个手术啊，当时他自己考虑说，有人大夫说他这个肥胖啊，让他减重啊，然后再说手术的问题啊，其实我考虑可能一是这个病人本身这个瘤子比较多啊，而且活性很高啊，因为他这个血管活性物质诊断最高的指标能比正常人高出30倍
1: 哦
0: 啊，你像我们正常来讲高出4倍就可以确诊这个肿瘤，它是高出30倍，这个30倍的这个活性物质分泌导致全身各个器官都有损害和影响，它已经出现了血管瘤样的这种损害，啊，所以说啊，再加上这个手术位置分散啊，这个手术难度也相对比较大啊，再加上现在可能目前大环境吧，大家都不愿意去冒险，我估计这也是一种因素。当时他首先到我门诊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看到这病例，我也有点不敢接啊，因为两年了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救治医院，那肯定无论是从病情上讲啊，还是这个患者期望值上讲，还是患者身体状况讲，都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利因素，但是病人当时这个特别渴望去渴求去治疗，因为这个病已经困扰他两年，
1: 对，
0: 这个瘤子在体内呢，也无时无刻在损害他的各个器官的功能，让他一直处于一种紧张恐惧的状态。
1: 他有什么具体反应吗？当时，
0: 他自身的反应还不算明确，就是除了血压高控制不好之外，一个后边我们可能提到这个是个细胞临床症状，他这个血压不一定就是说完全发作让你有不适感觉，但是正因为这种不适的感觉，他的器官损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他就又跟我说，他说让我想想办法，后来我就仔细的把这个病人的这个就诊的过程以及他的所有检查资料看完以后，我心里有一定的把握啊，因为他虽然瘤子部位比较分散，但是每个位置我们都做过啊，所以对每个位置的解剖我们都有所熟练啊，虽然没有做过他这种同时四个的，但是单个的我们哪个位置手术位置都涉猎过啊，所以说从手术上只要是我们设定好手术的顺序，我觉得手术拿下来没有问题。其实我真正敢接这个病例的真正原因有两点啊，一个呢是病人的态度啊，他这个治疗迫切啊，而且我告诉他风险很大，他说我接受，他说我这样活下去我也很难受，是吧，能这个已经困扰两年了，他说我实在有点受不了，所以他的态度啊决定了，因为我说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对于疑难病例啊复杂病例啊，然后病人的态度有时候是我们医生的动力，
1: 对
0: 啊，这是我接诊给他继续看下去的一个动力。第二个原因，真正我们考虑我们医院的综合实力，大家都知道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呢是一个综合性医院，各个科室都是很强势的啊，因为这个病呢它涉及到多科室的合作，比如说这个病首先我们要把血压给它好好的控制啊，内分泌的功能给它详尽的了解，这个我们医院内分泌科都有很强的优势，然后呢这个我们医院像麻醉科呀啊，它在这个麻醉这种病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啊，我给举个例子，就是这种瘤子我们在术中一动瘤子血压会迅速上升，等把瘤子切下来啊，血压会迅速下降，所以说我们一旦知道这个病的病因，麻醉师知道什么时候他去用升压药，什么时候用降压药，这有很丰富的经验啊，我相信我们医院麻醉师医师团队都有很丰富的这种操作经验，再加上像我们医院这个各种内科啊，像这个心血管内科呀、消化科呀、呼吸科呀，等等等等吧，所有的内科啊，他都在这个处理这个儿茶酚相关的其他的并发症上都有经验，都有能力，术后病人在恢复中肯定也有很多难度，但是我们医院还有重症医学啊，都很强势吧，这样的话。再加上我们诊断啊，因为它是四个瘤子，那会不会再有第五个、第六个？这也是我当时担心的问题。如果漏诊的话，它有可能会短时复发，这也是我们不想再看到的问题。像我们检验 影像啊，都有很大力的这种能力去支持我们去定位这个病变。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个病变呢，当时我在脑海中就分了四部分吧。
1: 嗯，
0: 第一部分，内分泌去准备术前的工作。
1: 嗯，
0: 麻醉师啊，去确定术中病人的生命体征的安全。
1: 嗯，
0: 我重症医学是保证患者术后的恢复。
1: 嗯，
0: 我呢只负责我设计我手术方案。
1: 嗯
0: 啊，然后呢我术前和影像科检验科去沟通这病变的性质和病变的位置以及比邻关系。
1: 嗯，
0: 然后再和我们术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比如说大血管操作的问题，
1: 嗯，
0: 胰腺的问题，十二指肠损伤等等的各种问题，我们有相关的肝胆外科呀、胃肠外科呀、血管外科呀等等给我大力支持。
1: 嗯，
0: 啊，再加上病人术中如果血压波动多、出血多的话，我们血库也是那个这个血量相对来讲也是相对比较充分的啊，这也都给我们大力支持。我们术前经过多科室的多次的磨合吧，
1: 嗯，
0: 把这个整个演变过程、整个疾病的治疗演变过程呢，其实都已经演变了很熟练了。到哪个位置有什么问题，谁来解决，啊，都商量的相当完善的话，我们才去完成这个手术。
1: 嗯，
0: 当然这个手术从早晨到我们做完大概是8个小时。其实8个小时里边，关键的在麻醉这一块啊，因为它有各种的数值监测啊，然后我们术中因为它病变的分散，我们还有术中变坏了，术中改变了2次，一共相当于3次体位，这个完成这个手术啊，所以说手术下来时间也可能看着比较长，其实真正我们外科操作时间可能就4个小时左右。
1: 哦
0: 啊，现在想起来，其实我们对这个病例治疗起来，啊，如果没有我们医院这么强大的这个各科室团作的这个合作的精神，以及我们各科室的都有很强大的这个专家的支持啊，其实我们不敢接这个手术的啊。举个最简单的，这个正常我们关于这个病的术前准备呢，比如我们说明书上用的分辨名60毫克已经到说明书的最大剂量。
1: 嗯，
0: 但这个病人我们准备下来以后，这个是相当于120毫克每天的剂量。
1: 哦
0: 啊，相当于是我们正常量已经超越了正常量的2倍。
1: 嗯
0: 啊，超越了它那翻倍了，这个说明书规定的最大量。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超越了说明书、超越了诊疗指南的一种尝试。
1: 嗯，
0: 但是这个病例呢确实很特殊，就这种情况我们血压也只是给他准备到勉勉强强，所以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么多这个科室啊给我们就极力支持，这个手术我们肯定估计成功概率是不高的，而且我也不敢接。
1: 嗯，
0: 所以说我在这儿我也感谢我们这个整个医院的各个团队吧，啊，今天有提到的有没提到的，真的在我们这个病例里边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啊，真的是叫谁谁来，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保证我们这个手术顺利完成啊，当然病人出院，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啊。后续呢，这个病人在门诊复查过程中，我们还在进一步关注这个病人。
1: 嗯，哎呦，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这个讲的这个过程，觉得真的像打仗一样，就真的是一个多部门的一个联合。而且我们知道，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每一个点位都是在这个行业里的专家。然后其实每一个人，尽管说自己的水平很高很高，但他不可能一个人来完成所有的这些内容，所以都是一个大家伙的共同的一个努力。当然也是这位患者的福音，他也是找到了一批好的大夫，一个好的团队。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这次手术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其实就是多部门的一个联合，一个协作，是吗？
0: 对的。啊，因为他这个病人这个这个肿瘤啊位置也比较分散，也比较刁钻。嗯，啊，他这个体型啊，但不是说有歧视的问题，体型的确也不利于我们的手术暴露。
1: 嗯，体重很大是吗？
0: 他是属于内脏脂肪偏多啊。
1: 哦，
0: 这个其实我就说这个我们外尤其搞腹部外科的大夫肯定都理解内脏脂肪多的话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困难。
1: 嗯，手术很麻烦。
0: 啊，再加上这个因为血管活性物质比较高啊。
1: 哦，
0: 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儿沙酚胺相关的并发症。
1: 嗯
0: 啊，这些都是难点。其实正常我们在临床中啊，这个是个细胞瘤啊。
1: 嗯，
0: 在真正的高血压疾病里边，它其实占比并不高啊。
1: 嗯，
0: 你的统计呢，它就不足1%的比例。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呢，的确危险性相当比较大。
1: 嗯，
0: 啊，刚才我提到这个东西，它分泌了超生理量的这种儿沙酚胺，
1: 嗯，
0: 刺激你全身的机体啊。
1: 嗯，
0: 导致你全身各个器官都有影响，最突出的影响就是表现在血压。
1: 嗯，
0: 啊， 对错表现血压啊，其次就是对你心脏啊、消化系统啊、肾脏啊、神经系统啊都有各种的损害。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难治的病。
1: 嗯，
0: 啊，当然治疗过程中呢，其实这个病的关键啊，我老是给病人说，这个病的关键是在术前的充分准备。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嗜铬细胞瘤在之前大家对这个病不甚了解的情况下，文献报道死亡率50%能达，最高报道的死亡率50%，
1: 那太高了，
0: 哎，就是2:1啊，
1: 嗯，
0: 对吧？就是说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它就死亡率能50%，最高的报道。
1: 嗯，
0: 现在我们经过充分准备以后，现在手术成功率98%-100%的报道。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个术前准备相当重要。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这个病的关键。
1: 对，知己知彼。
0: 哎，真正的我有时候我跟病人沟通，我说手术谁做都一样，但是准备不一样。
1: 嗯，
0: 啊，一定要准备充分。
1: 对，充分了解这个。
0: 哎，对对对，
1: 嗯，确实，它相当于是在手术当中把刚才说到的四个瘤子是给它切掉，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吗？
0: 哎，对的，啊，嗯，你像我们正常，其实嗜铬细胞的多发肿瘤啊还是少见。
1: 嗯，
0: 在我这么多职业生涯里边，我见过一个区域啊有多发的，啊，
1: 嗯，
0: 或者说一个区域术后有复发的，啊，复发的时候可能不是一个，
1: 嗯，
0: 但是同时在不同区域里边长四个，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碰到类似这种病例，啊，
1: 嗯，
0: 其实对这种多发的在临床上还是相对罕见的，啊，
1: 嗯，
0: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类似这种情况，啊，
1: 嗯，咱这个嗜铬细胞瘤它一般就是长在这个腹腔内，在这个肾动脉。这个位置，
0: 其实这个嗜铬细胞瘤呢，我们这个也是个通俗的说法啊。
1: 嗯，
0: 它主要来自一个是来自肾上腺啊，肾上髓质啊，第二个呢就来自于神经节啊，还有嗜铬细胞的神经节，
1: 嗯，
0: 啊，这个分布相当广泛，但是主要的病变位置还是在人的双侧肾上腺。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我归我们泌尿外科治疗比较经验呢？因为肾上腺疾病、外科疾病归我们泌尿外科管。
1: 嗯，
0: 腹膜后具体说这个长到神经节的，它可以从颅底到盆底任何部位啊，只要有这种还有嗜铬细胞的这种神经节，都可以来源这种细胞，我们统称为副神经节瘤。
1: 嗯，
0: 啊，其实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听了觉得有点可笑，就是我们膀胱上都可以长这个东西。
1: 哦，
0: 啊，就是说我们之间膀胱上的这种嗜铬细胞瘤，这种病人表现最主要特点，排尿过程中血压升高。
1: 哦，
0: 哎，然后排尿可能诱发晕厥。
1: 嗯，
0: 哎，然后你检查发现膀胱有病变，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嗜铬细胞病变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1: 嗯，
0: 啊，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对于定位诊断困难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因素。
1: 嗯，也就是说确实这个身体上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长，它都会分泌这个儿茶酚胺，导致自己的这个血压升高这么一个过程。那最后它的这个具体表现，您比方说它血压升高了，和我们常规就是理解到的高血压的那种表现也是一个表现吗？头晕、脑胀，然后晕厥，也是这些表现，是吧？
0: 你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症状诊断啊，甭管它是有明确的诱发因素还是没有这个明确病因的血压升高啊，都可以称之为高血压。
1: 嗯，
0: 血压升高以后啊，这个会出现头晕呐、啊、心悸呀、啊、这种甚至出汗啊、
1: 嗯、
0: 这种现象啊，而它这个嗜铬细胞瘤它在发作的时候，的确因为这个过量的这种血管活性物质的释放，相当于是人处于一个高度应激状态啊、
1: 嗯，
0: 就好比这个拳击手在准备拳击的时候，这时候他肯定这种
1: 很兴奋、哦、
0: 哎，就属于这种状态，所以说在这时候病人会出现啊这个心慌的问题啊，心率增快、
1: 嗯、
0: 另外
1: 感觉全天都在绷着一根弦，
0: 哎，全身血管都处于一种收缩状态，
1: 嗯，
0: 所以血压会升高。
1: 嗯，
0: 同时呢，因为血压升高，血管收缩啊，这个会对脑组织产生冲击或者影响脑部的血供，
1: 嗯，
0: 出现头疼，
1: 啊、嗯，
0: 再加上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处于出汗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出汗，头晕头疼，再加上心悸，啊，这是这个病的一个三连症的表现。
1: 哦、
0: 嗯，当然出这个症状也未必一定是嗜铬细胞瘤啊，你比如说我们好像低血糖的症状啊，
1: 对、嗯，
0: 对吧？
1: 这个症状挺常见的，
0: 低血压呀，
1: 嗯，
0: 啊，它都有类似这种表现。所以说有这个症状未必是、
1: 嗯，
0: 但是如果有这个症状，我们同时在合并的一些其他情况下，我们都要注意了啊、
1: 嗯，
0: 比如说高血压的问题。
1: 嗯、
0: 有这个症状，同时有高血压，尤其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啊、
1: 嗯，
0: 我们不好控制啊，或者说病人还有高血压，同时还有 体位低血压的发生，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们在这个体检呢或者什么发现了肾上腺有占位性的病变啊，尤其在这几年我们那个新冠之后啊，大家体检查。

0: 肺 CT 的比较多，
1: 嗯，
0: 这样发现肾上腺沾微病变的比例也比较多。但是发现了以后，好多也处于无功能的。但是有部分人如果在合并高血压的话，也得警惕这些有活性的肾上腺的病变，
1: 嗯
0: 啊。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因为长期这个儿茶酚胺导致的这个心脏病，
1: 嗯
0: 啊，你觉得我们见到扩张心，有的时候也和儿茶酚胺有关系。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个头晕心慌出汗，再加上我们这个血压的顽固啊不好控制啊，或者频繁发作的呀，或者有这个低血压表现呢、啊、或者肾上腺的问题啊，或者是儿茶酚胺那个扩张心肌病等等这些问题出现，应该警惕嗜铬细胞瘤的发生。
1: 嗯，那它这个嗜铬细胞瘤，我们知道它被称为隐形的血压炸弹。那刚才这个血压炸弹我们已经了解了，它为什么隐形，是不好发现吗？
0: 对，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大家对高血压可能更熟知，
1: 嗯，
0: 但对高血压的病因未必了解啊、
1: 嗯。
0: 当然，这个一方面有医生的这种意识，也有患者的意识、
1: 嗯，
0: 因为医生的水平啊、经历啊也不是特别普遍。就是说你来了高血压，我就给你找找高血压的原因，
1: 嗯，
0: 而且普遍的做法呢，也可能存在着，哎，有了高血压先给你治疗，只要把血压控制下来就好啊。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种病因的探索，这种。这种可能做的不够。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患者的问题啊，高血压很常见的一个症状诊断，那别人吃药就好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么多检查呢？
1: 嗯
0: 啊，这也是可能第二个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吃，再加上这个嗜铬细胞血压高不是普遍的现象，它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高，
1: 嗯，
0: 他有的人就是不高啊，甚至还低血压，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时候他就会忽略这方面的检查。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病变范围相当广泛，
1: 嗯
0: 啊，可以统计从颅底啊到盆底，任何这个神经节还有嗜铬细胞的这部组织都可以来源这个肿瘤。
1: 嗯，
0: 那我们对于这个肿瘤的发现定位都很困难，
1: 嗯、啊、不好找它了。
0: 哎，所以说你在5毫米之下你现在容易发现，如果5毫米以上你可能影像发现相对容易，但是5毫米之下你就很难发现，
1: 嗯
0: 啊，所以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诊断这个病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啊，当然了，它在真正高血压的统计里边，它是不足1%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没必要，就说我一定去把这个详细的去查询到啊，也有只有
1: 概率很低，
0: 哎，当然最基本的要做到，你血压高了，如果血压能控制好的话，能在找原因的情况下还得找原因，但是也不太特别强求啊、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高血压的这种诊断只要把血压控制住啊，它就可以阻断大部分这个疾病对你身体产生的损害。
1: 嗯，这个嗜铬细胞瘤它影响到的血压，它是属于长期影响吗？还是忽高忽低啊？
0: 嗯，好，这个嗜铬细胞引起高血压我们分这么几种类型啊、
1: 嗯、
0: 一种呢是发作性高血压、
1: 嗯、
0: 啊，就是它平时血压是正常的，在有诱因没有诱因没有规律啊情况下可能突然升高、
1: 嗯、
0: 啊，这是一种发作性高血压。还有一种呢是持续性高血压啊，就是血压一直处于较高的状态、
1: 嗯、
0: 像我们今天说这个病人就是叫做一个持续性高血压、
1: 嗯、
0: 啊，它并没有一发作性高血压，它就是持续性血压升高。
1: 嗯，
0: 持续血压升高，其实病人并没有血压升高的这种症状，因为他已经适应这种高血压。
1: 对，长期都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这是一种，就是说血压一直处于高的状态。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血压在持续升高状态下还有发作。
1: 嗯
0: 啊，还有20%左右的患者血压根本不升高，就是正常的、
1: 哦、
0: 啊。当然还有部分病人，尤其这个。体质比较消瘦啊、
1: 嗯，
0: 这样病人他还甚至出现低血压的表现，体位低血压、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坐位躺平卧坐位或者蹲着的时候突然起立，哎，血压低了，甚至晕厥、
1: 嗯、
0: 其实在这种体位低血压咱们正常人多少都在某些状态会有感应，
1: 嗯，
0: 只是这样的病人可能
1: 更严重一点，
0: 更严重一点，
1: 嗯，
0: 对
1: 对，感觉更加灵敏一点
0: 啊，对，所以说他血压异常的形态表现也是比较多的。
1: 嗯，确实。那广大听众朋友，其实我们通过王主任刚才的介绍啊，对于这个嗜铬细胞瘤这样一个病情啊稍微有点了解，而且呢也是通过刚才这位患者的一个救治的过程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救治的这么一个一些过程啊。就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类似这样的问题，也把心放到肚子里，因为我们有强大的专家团队，有这么强大的专家啊能够帮我们来解决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当然今天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大家有类似这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 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法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王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细个嗜铬细胞瘤我们应该如何去救治，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等等相关的问题。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38。
10: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98038，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王东斌，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警惕隐形血压杀手多发是个细胞瘤的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68083。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了一下这个嗜铬细胞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肿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其实很多患者呢，我们刚开始都会出现啊，像什么头疼啊、出汗呀、心慌等等这样的症状。其实这个症状刚才也提到了，很容易和很多其他的疾病去混淆。那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诱发的因素需要特别注意到的呢？应该去预防它。
1: 您指这个预防嗜铬细胞瘤吗？
0: 对。
1: 这个嗜铬细胞瘤是无法预防的。
0: 嗯。
1: 因为目前不光这个，所有的肿瘤它其实发病机制都还没有搞明白。
0: 嗯。
1: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从预防肿瘤这个嗜铬细胞瘤角度去考虑。
0: 嗯。
1: 但是从它这个从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注重高血压这个预防高血压就可以了。因为高血压吧就是一个症状诊断。你只要控制住高血压，你就不是高血压患者，其实就可以这么理解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呢，其实应该在预防高血压角度去多做做工作。
0: 嗯，
1: 当然，如果有了高血压呢，也别太恐惧啊。
0: 嗯，
1: 找到原因，我们解决原因；找不到原因，我们控制症状。然后还有就是遵医嘱。
0: 对，听医生的话。
1: 在这里，我对高血压的患者有时候提一个建议吧。其实。咱们大多好多人对于高血压不是特别，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重视，因为他不难受，没有症状，高着点他觉得也没啥事儿。
0: 嗯，
1: 或者有的人呢，高了他就吃药，不高他就不吃药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
0: 对，
1: 既然高血压有危害，那我们就把它控制下来既然吃药，我们得规律的吃药。你等他高了再吃药的话，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不是搞心血管专业，但是我知道你高了你再吃药，你高血压的危害也有了，你再吃药也没多大作用。所以说还是平时我觉得从这个对待高血压态度应该认真一点，
0: 对，
1: 重视一点。
0: 对，控制好血压，其实很多的疾病就会远离自己了。
1: 对，
0: 那我们有一个数据就说这一类的肿瘤平均确诊是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数据上是对的吗？平时怎么确诊呀？
1: 其实我们也很难去界定这个肿瘤生长了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边比如说我们5年前发现问题到现在才发现，其实这个也很难去界定只能说大家作为一种猜测呀，或者是逆行推理呀，是这么个情况为什么诊断起来比较难其实都体现到一个诊断难的问题刚才在我们这个前的节目也简单提了一下一是这个血压不典型我们只要控制住高血压了以后，我们就有好多就不再去追踪原因，
0: 对，发现不了了。
1: 第二个呢，就是检查这个占比，嗜铬细胞占比还是在整体高血压里边，也就是0.56%那么个样不到1%，所以说占比并不太高。如果每个高血压我们都去盯着这个嗜铬细胞的检查，那可能带来了一个过度诊疗的一种，
0: 对，资源浪费，
1: 资源浪费，所以它占比并不太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也提到了它这个位置相当广泛这样的话你很难去定位，你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影像很难发现，甚至还得做PET去检查，那这样的话这个性价比又很低了所以说这也是咱们诊断起来比较难的问题所以说在这里咱们提到的，如果有这个高血压，尤其这个不典型高血压顽固性高血压呀，或者高血压合并低血压呀难以控制的没有诱因的这种发作性的高血压呀，或者说有扩张心肌病有肾上腺肿瘤或者家族有这种副肾结节瘤病史的那我们应该好好去排查这个嗜铬细胞瘤的存在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经过认真的控制血压，用达到一个很好的控制状态，那退一步讲，就算是有一个隐形的小肿瘤，至少短时间内它对你没有危害那我们其他的经过每年的体检，长到我们能发现的时候我们再去处理它也不会对身体产生多大的损害
0: 对，听到您这个介绍可能很多人心里边就放心很多了当然大家伙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心点就在于咱们这个嗜铬细胞瘤有没有遗传性，就哪些人群需要关注这个基因检测
1: 好的，的确有遗传的倾向前面我们提到了，如果家族有这种， 附肾结瘤或者是个细胞瘤病史这种家族呢，你再同时合并高血压的话，应该考虑这个是个细胞瘤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些因为某些基因突变啊导致了一系列综合征啊，临床我们称之为各种综合征吧。这综合征里边啊，有时候合并是个细胞瘤，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有个叫 VHL 基因突变。这个基因突变会导致全身多器官的肿瘤，我们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多发的肾细胞癌，然后肾上腺是个细胞瘤，胰腺的囊肿啊，甚至合并甲状腺等等各种疾病同时存在啊。还有呢，比如说家族性副肾结瘤啊，它属于也是一种基因啊，叫SDH X 基因啊，它里面有几个一个 SDH 家族的基因突变。它的突变有时候合并是个细胞瘤或者多发的副肾结瘤，同时还合并胃间质瘤。当然还有其他的像多发性这个神经纤维瘤病啊等等，它都是和基因突变有关。所以说我们对于临床上对于这些有家族史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年轻的多发的复发的或者说肾上腺单侧多发双侧的病变以及有腹膜后这种神经结瘤病史的这种患者或者说他有这种合并其他疾病，刚刚我提到了同时出现甲状腺的问题，同时出现肾脏的问题，同时出现皮肤的问题同时出现胃间质瘤的问题，这种情况它提示是某种基因突变导致的一种综合征那这些情况我们都建议做基因检测比如说 VHL 基因NF1 的基因还有这个 RIT 基因还有这个 SDH 家族基因这些检测建议是做的。
0: 确实通过刚才王主任的介绍我觉得收音机前各位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家族遗传史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们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上的变化，然后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这样的检测和相关的治疗，这样的话让我们的疾病远离自己。那其实今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也是让大家了解到了其实一个并不是很多发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的这样一个疾病是个细胞瘤。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反复强调的是血压的这么一个问题，节目最后还想请王主任再给我们稍微再总结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血压控制方面还有什么想提醒大家的，让大家平时需要多注意的，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可以说要谈高血压的这个预防我不是特别擅长因为他刚才提到了我们泌尿外科只有一部分疾病和高血压有关系就是肾上腺外科肾上腺里边其实肾上腺疾病我们提到是个细胞瘤可以导致高血压我们还有其他疾病，比如说醛固酮增多症还有哭性综合征它因为内分泌失常也可以引起高血压再一个就是肾脏的病变也可以引起高血压所以说我们泌尿外科这个疾病有关的高血压都属于继发性高血压明确原因的当然能发生明确原因的话纠正病因治疗是主流剩下就是对症治疗当然不能明确原因的高血压我觉得还是对症治疗好好控制我们前面提到了态度问题一定要重视它，不要让它随意的去升高当然这个不要让随意升高包括我们要充足的休息规律的运动避免情绪的波动饮食上呢我们也得低盐低脂饮食对吧这样的话保证我们饮食的健康再一个遵医嘱规律的用药勤监测血压让专业的医师给你调整药物不要咱们尽量避免那种模仿式用药别人用这个药挺好我也用药别人怎么吃我也怎么吃其实这个未必对
0: 自己管用
1: 这个对你管用另外那个高了我们就要及时去调整然后这个药一定的遵医嘱我觉得这个态度很重要对吧总的来讲不要把它当成不要只要是把症状能控制住我觉得这个高血压危害是可以避免的
0: 确实其实我觉得通过今天节目还有一个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我们身体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像今天比方请到您泌尿外科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会认为血压和泌尿外科有任何关系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的身体上的很多的部位都是可以去联动起来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一个病它只是影响到一个部位了所以我们全身所有的这样的机体都有可能会受到相关的牵连 所以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伙还是应该健康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休息，这样的话才可以。好，那再一次感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好，再见了。
1: 好，再见。
0: 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了，
11: 不是被骗了，
9: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9: 有我，
13: 有我们。
14: 妈，吃饭了。
6: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6: 不用你管。
1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6: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6: 真的？
1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6: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6: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6: 吃饭，我吃饭。
1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全省都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另外呢，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的11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保定市的富平县、石家庄市的平山、灵寿、张家口、宣化、涿鹿、玉县、赤城县，还有承德市的丰宁。

0: 围场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3度。来关注明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我们的直播热线请记好是03118669-8082 866-98083。那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昨天晚上的倾盆大雨呢，让很多人下班回家以后都受了不少的罪哈。那近期降雨频繁，强降水天气较多，连续阴雨，道路湿滑，气压波动，湿度攀升，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健康也是构成了多重挑战。那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护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咱们在降雨天啊，能不外出尽量不要外出，出门呢也要牢记慢自觉。阴雨天气，道路湿滑，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最有效的防护措施就是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需要外出，务必选择合脚的防滑平底鞋，步速呢不宜太快，走路时要保持步态平稳，善用拐杖、助行器等等辅助工具。上下楼梯呢，尽可能的使用扶手。居家时要穿防滑拖鞋，及时清理地面积水，尤其是注意做好卫生间、淋浴间的防滑处理。如果说中老年朋友不小心摔倒啊，也不要急于站起来，以防二次伤害。先要通过身体感觉和轻微活动来判断一下损伤的程度，确定腿部、髋部、手腕、胸椎等等是否受损。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部位的疼痛，或者已经不能活动了，咱们尽可能的保持原有的体位，向周边人求救或者拨打120，原地等待救援。另外呢，持续的降雨啊，会带来低温和气压变化，会刺激人体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所以说呢，有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阴雨天务必要增加血压监测频率，坚持规律服药，切勿漏服或者擅自停药。如果说出现了胸痛、呼吸困难，

0: 每次20到30分钟，以身体微微发热为宜。睡前呢，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15到20分钟，有助于驱寒驱湿，促进血液循环。最后要提醒大家啊，近期雨水天气是比较多的，请中老年朋友要多加防范。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适，千万别硬扛，要及时咨询医生或者前往医院就诊。愿各位中老年朋友能够安然度过每一个雨天儿。关注健康，人人有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一个女性朋友们非常关心的话题。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打喷嚏、咳嗽或者开怀大笑的时候，突然会有漏尿的可能性。爬楼梯的时候呢，突然感觉到下腹坠胀。如果说您有这样的经历啊，那可能就不是正常现象了，而是盆底肌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那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给大家详细来讲一讲如何锻炼盆底肌，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康复妇产康复科副主任医师靳颖，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妇产康复科康复治疗师苏玉。那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有数据显示呢，我国产后女性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啊，高达30%到60%。全国范围内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的疾病的总体发病率是大约60%，超过半数的产后女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盆底功能障碍。然而呢，超过60%的患者因为涉及隐私而选择默默忍受，进而耽误了最佳的干预时机。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产后肌少防控，守护盆底终身健康，补足肌肉底气，科学修护盆底功能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有两位，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妇产康复科副主任医师靳颖靳主任，另外一位呢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妇产康复科康复治疗师苏玉苏大夫。那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们和靳主任还有苏大夫，我们要聊到的这么一个话题，其实就是守护我们女性盆底肌的这么一个话题。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听说过这个骨质疏松啊，但是很少会听说肌少症。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是肌少症？为什么现在越来越会受到关注呢？请靳主任先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些问题，咱们生活中的疑惑。就是很多人都知道骨质疏松，却很少听说了肌少症。那什么是肌少症呢？肌少症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或者一些特殊的生理阶段，人体出现的肌肉量减少、肌肉力量下降以及身体功能减退的这样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过去呢，我们都关注健康，也很多的关注到我们的血压、血糖，也有人关注骨密度。但实际上肌肉也是人体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肌肉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运动啊，维持姿势，还参与了我们身体的代谢，影响身体平衡、免疫功能以及生活质量。现在呢，也越来越重视肌少症，因为有研究发现，肌肉减少不光发生在老年阶段，一些特殊阶段，比如说妊娠、产后、长期卧床、营养不足都可能会造成肌肉流失。对于一个女性来说，产后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怀孕和分娩消耗了大量的

0: 能量，同时呢，也可能由于休息不足、活动减少、饮食结构不合理，都可能导致全身肌肉储备下降，其中也包括和盆底肌肉相关的一些肌肉群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那这个肌少症是不是只有老年人会发生，或者说是为什么产后女性会成为高危人群呢？
0: 嗯，是的，现在很多人提到肌少症，第一反应就是这是老年人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呢，这是一种认识误区。肌肉减少并不是到了老年才突然发生，而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越早关注肌肉健康，越有机会预防和延缓肌肉功能下降。产后的女性呢，之所以成为肌少风险比较需要关注的人群，和她几个因素有关系。首先呢，就妊娠期间身体经历了巨大的生理变化，这个时期呢，随着胎儿生长，母体需要承担更多的能量消耗，同时还要为胎儿发育提供营养支持。整个孕期女性的身体结构、代谢状态和肌肉负荷都会发生改变。第二呢，就在产后恢复的过程中，很多妈妈容易忽视自己的身体，这个时候呢，重心都往往转移到了宝宝身上。因为产后的妈妈呢，可能会出现睡眠不足、活动减少，有的时候呢，需要长期抱孩子、照顾宝宝，这个时候呢，也又会运动不足，肌肉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力量就会逐渐下降。
1: 嗯，
0: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不科学的产后减重方式也可能会影响肌肉的恢复。有些妈妈呢，是为了尽快的恢复身材，过早的节食和过度的控制饮食，尤其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身体缺少了合成修复肌肉的原料，就可能会出现体重虽然下降了，但是肌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产后的恢复呢，不能只看体重和体型，更应该关注的是肌肉的质量和身体功能的恢复。
1: 嗯，
0: 这样呢，咱们女性在产后看起来变瘦了，但是如果肌肉减少，也就可能会出现力量下降，容易疲劳，核心力量不足，影响盆底功能这些情况。所以呢，劝告咱们产后的女性关注的不只是瘦回来，而是应该通过科学的运动、合理营养和功能训练，让肌肉真正的恢复起来，为未来几十年的健康打下基础。
1: 嗯，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忠告啊，尤其是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们健康还是要放到第一位的。那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点，可能收音机前的各位女性朋友是非常的关注啊。那她肯定想了解一下，那我们产后这个身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具体的变化，会让咱的这个肌肉，尤其是盆底肌，突然就给变脆弱了呢？
0: 哦，是这样的，女性的怀孕和分娩呢，都是身体经历的一次重大的变化。在产后盆底肌和整体肌肉功能出现变化呢，不是一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整个孕期的负荷增加、分娩过程以及孕期的激素变化和产后恢复不足，这些很多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咱们就说说怀孕，怀孕本身就是对盆底的一次长期的考验，因为孕期随着胎儿的逐渐增长生长，子宫呢也不断的增大，盆底肌需要长期承受增加的压力。我们也能把盆底肌比作一张是有弹性的吊床，它呢可以持续的托住膀胱、子宫、直肠，但是呢，如果让它长时间处于一个高负荷的一个状态，盆底肌的力量和弹性就可能会受到影响。
1: 嗯，
0: 第二方面呢，就是分娩过程中会进一步增加盆底组织的负担。咱们也知道啊，就在顺产的过程中，胎儿可能要通过产道，这个时候呢会对盆底的肌肉、筋膜以及相关的神经产生牵拉。如果产程时间更长、胎儿更大，或者是经历需要助产这样的情况，盆底组织承受的压力可能会更增加。
1: 嗯，
0: 但是有的宝妈就说了，那我不顺产，我做剖宫产行不行？但是呢，剖宫产它虽然避免了胎儿经过产道的这个时间，但是呢，整个孕期长期增加的这种压力对盆底还是持续存在的，所以即使是剖宫产也不可避免对盆底组织的一个压力存在。另外呢，腹部这个剖宫产切口它的恢复也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核心肌群功能，所以剖宫产并不能避免这个盆底组织的这个伤害。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产后激素的变化也会影响肌肉和组织的恢复。咱们知道，在怀孕和产后，女性的体内激素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引起结构组织的弹性啊、肌肉的状态以及身体的修复能力。 尤其在哺乳阶段，身体也处于一个持续调整的一个过程，对咱们的营养摄入以及恢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后我再说一说，就是产后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产后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影响了肌肉的恢复。比如很多妈妈在产后呢，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宝宝身上，自己的睡眠不足，也没有时间去运动，甚至是为了恢复呢，就是过早的节食，这样的话蛋白质和能量的摄入不足，都会影响肌肉的修复和力量的恢复。就是我们可以把身体比作是一个房子，盆底肌呢就像房子的地基，核心肌群呢就像一个支撑结构。咱们想想，如果地基和结构力量不足，身体的稳定性那能好吗？那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产后恢复不只是关注体重的下降和外形的变化，更应该关注深层的核心肌群和盆底肌功能的恢复。只有通过科学的评估、合理的运动、充足的营养，才能帮助女性真正恢复身体力量，为未来打下基础。
1: 就是我们现在随着这个科技不断进步，医疗不断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改变。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只关注于孩子，就是对自己身体是完全忽视的。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是又要关注孩子，又要关注这个妈妈本身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发展哈。但是这个在关注的这个过程当中，又会产生很多的误区。您比方说，有的妈妈就会觉得呀，生完孩子了漏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您觉得这种观念正确吗？
0: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产后漏尿呢，它确实比较常见，确实很多人会出现，但是常见呢，并不代表正常，更不代表不需要处理。很多妈妈呢，她有可能会忽视这个问题，是因为很多人身边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觉得别人也这样，或者说生完孩子都这样，那就忍一忍，拖一拖吧。其实这样的话是不太好的，漏尿呢也就往往提示了盆底肌的功能出现了变化，这个时候呢也就包括肌肉力量的下降、协调能力的减弱，以及对盆底脏器的这种支持能力的下降。咱们很多女性呢，在咳嗽、打喷嚏、大笑或者跑步、跳跃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在抱孩子或者上下楼梯都会出现这个尿液的这个漏出，这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压力性尿失禁的表现。本质上呢，就是在腹腔压力突然增加的时候，盆底肌没有及时提供足够的支撑和控制。也有些妈妈呢，觉着我年轻了，我症状也比较轻，也不影响生活，就不用管它了。但是呢，盆底的问题它其实有一个累积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特别是进入到围绝经期以及围绝经期以后，体内激素的持续变化，肌肉力量和肌肉的这个肌肉量本身都会逐渐下降，这个就会让原本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的加重，然后表现出来。所以呢，我也呼吁大家，呼吁广大的女性朋友，咱们产后漏尿呢，不是女性必须承受的问题，而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提醒，我们应该是正确对待。我们盆底健康呢，就要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通过一些科学的训练、规范的治疗以及合理的生活方式的管理，然后这些很多问题都是可以改善的，咱们呢都可以做到这个不漏尿。而且我们关注盆底呢，不只是为了不漏尿，也是为了帮助女性长期保持咱们身体功能啊、运动能力和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
1: 我们刚才关注了这么多关于盆底肌的这个重要性，包括它为什么对于女性很重要，那我们就想翻回去倒到第一个问题上，那这个盆底肌到底是在哪儿？我们要像了解我们的名字一样了解我们的身体，那它对于女性朋友的身体到底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是的，我们很多女性也都知道盆底肌这个词，但是说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它到底在哪儿？简单来说呢，盆底肌就是位于骨盆的最下方，它的一些肌肉群也像是一张有弹性的吊床或者是承重网，它可以托住我们的膀胱、子宫和直肠，能够帮助我们维持盆腔器官，比如说膀胱啊、直肠呀、还有子宫这些在正常的位置。它看起来呢范围不是很大，但是它承担的功能却非常重要。首先呢，它具有支撑作用，盆底肌就像身体的底座，帮助支撑盆腔内的器官，当盆底肌肉量下降的时候，就可能会影响盆腔器官稳定性，出现下坠感这种问题。第二呢，它有控制作用，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排尿排便。 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盆底肌的协调工作。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咳嗽、打喷嚏或运动的时候，我们盆底肌可以。

0: 及时的收缩，帮助抵抗腹腔压力，避免尿液的流出。第三呢，它也参与身体的稳定性。很多人不知道，盆底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小肌肉群，它其实也和腹部呀、和腰背部的肌肉以及膈肌共同组成身体的核心稳定结构。核心的功能良好，就能帮助我们维持一个好的姿势和运动能力。另外呢，它和我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 盆底肌的力量、弹性啊和协调能力都会影响女性在这个生活中的一些舒适度和控制能力，所以盆底肌它并不是产后女性才需要关注的一小块肌肉，它实际上是女性身体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年轻到老年，盆底健康都和排尿、运动、生活质量这些息息相关，所以保护盆底也是保护我们女性身体的稳定性和长期健康。
1: 嗯，确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她听说过这个盆底肌，但是并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的，甚至不知道有这么多的重要性啊。所以说，今天也算是一个非常到位的一个科普。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女性朋友应该认真的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哈。那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里边，我们刚开始提到了这个肌少症，那我们又聊到了这个盆底肌。那咱们这个盆底肌啊，您刚才也说是很小的一部分，那它和我们全身的肌肉有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今天咱要把这个
0: 肌少症和盆底健康要放到一起讨论呢？嗯，是的，是的，因为盆底肌呢，它是肌肉的咱们全身肌肉的一部分，它同样会受到肌肉减少、力量下降，也就是肌少症这些情况出现的话，它也会同时受一定的影响。我们也常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人体的肌肉结构它就是一个整体，比如膈肌、腹横肌、腰背肌。 盆底肌这些都是我们肌肉中的一部分，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核心稳定机构。当一个人的整体肌肉力量下降，核心力量、控制力也下降，盆底承受的压力就可能会增加。所以说，女性进入中老年以后，如果出现了肌少症，除了走路慢、力量下降，也有可能会增加盆底功能障碍的风险。所以我们保护盆底，也不是只练盆底，应该是从全身的肌肉健康出发。
1: 嗯，确实，我觉得刚才靳主任跟我们提到了这几点啊，我觉得都是大家伙应该认真去学习的一点，尤其是女性朋友要了解一下盆底肌和我们身体上的全身的肌肉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联系，该运动咱们就运动，该锻炼咱们就要锻炼。那接下来我想请苏大夫给我们来分享一些知识啊，也是咱们医院科室里的康复治疗师苏玉苏大夫，问问苏大夫，咱们这个哪些产后的女性比较容易发生这个肌肉流失呢？
2: 嗯，好的，感谢您的提问啊。那么以下几类女性呢，我们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她更容易发生这个肌肉流失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孕期体重增长明显但运动不足的人。那第二个呢，就是产后长期休息，但是她活动减少的人啊，可能她一直躺着的时间比较长。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饮食中这个蛋白质不足，或者为了减肥而过早节食的这个人。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宝妈她怀了多个宝宝，她多胎妊娠，并且可能存在一些年龄较大的一些产妇。那我们35岁之后，这个年龄较大的产妇，她可能会更容易发生这个肌肉流失。第五个呢，就是这个睡眠不足、长期疲劳的人，她也可能更容易发生这些现象。那其实产后恢复呢，不仅是坐月子，而是一个持续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过程。 需要我们这个营养加运动还有康复的共同参与。嗯，
1: 那咱们这个产后肌肉减少会对盆底的功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嗯，
2: 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盆底问题，它只是盆底肌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盆底功能和全身的这个肌肉状态是密切相关的。盆底肌本身呢，也是肌肉的一个部分。那如果我们产后出现了这个肌肉量下降， 力量不足就会影响它完成支撑和控制的能力。那刚刚靳主任也有提到，我们就是盆底肌就相当于身体下面的一张弹性网。如果说我们肌肉力量充足的时候，它能够很好的托住我们的盆腔器官，并且在一些比如说体重物啊、咳嗽啊、打喷嚏、运动的时候，我们这个腹压会增加，它可以及时的收缩住，避免我们产生一些这个漏尿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令人不适的一些尴尬的一些情况，去维持我们身体的 稳定。那但如果我们的这个肌肉减少、力量下降，那这张网的弹性和承托能力就会减弱，可能会出现以下的风险，比如咳嗽、打喷嚏、运动时出现漏尿，这个很常见。再来就是这个身体的稳定性下降，活动时更容易疲劳，核心力量不足，影响我们产后整体的一个功能恢复。更重要的是呢，它肌肉健康呢是一个

0: 长期积累的过程。如果我们年轻的阶段，尤其是产后，没有及时的去做一些康复，去恢复我们的肌肉力量，建立良好的这个肌肉储备，那进入围绝经期以后呢，随着我们激素水平的这个变化，那肌肉流失的速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增加，盆底的相关问题呢，也更容易出现。所以我们产后恢复呢，也不能只看这个体重有没有下降啊，更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肌肉有没有恢复。通过合理的营养、饮食搭配、科学运动和长期管理，增加我们这个肌肉的储备，其实是在我们为未来几十年的这个盆底健康和身体功能打基础。
1: 确实是满满的干货啊。那除了刚才我们聊到的啊，就是跟季主任之前说到漏尿的这个问题，包括咱们刚才也聊到了一点点，那咱们这个盆底功能的障碍还有哪些是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表现呀？
0: 好的，我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确实也有很多宝妈认为这个盆底出了问题，它这个表现就是这个憋不住尿，会漏尿。其实这个只是我们经常说的比较最常见的表现之一，但是它除了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控制尿啊，控制这个我们相关的一些盆腔脏器，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参与这个就是排便，支撑我们这个盆腔器官，维持身体稳定。所以当盆底功能下降时，身体会发出很多的一些信号，比如第一个，感觉到盆腔有下坠感，有些我们有些患者也会描述说，站久了感觉下面往下坠，总觉得有东西要掉出来，这可能也是提示我们这个盆底力量不足，对盆腔器官的支撑能力下降。那第二个呢，就是排便功能发生变化，比如说很多宝妈存在这个便秘。如果说比如说他出现了这个排尿困难，这个排便困难，需要用力，或者是对排气排便的控制能力不如以前，这个也是非常影响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质量。很多人只关注这个可能漏尿的问题，却忽视了盆底同样参与我们的这个肠道功能。那第三个呢，就是腰底部容易酸痛疲劳，我们在这个产后腰痛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常见。那盆底肌和我们腹部的这个深层肌群、背部肌群呢，共同组成我们的这个核心稳定系统。如果说我们的盆底这个力量不足，核心稳定性下降，身体就可能通过其他部位代偿，出现腰背不适。那再来就影响我们这个生活质量啊。那如果在生活中出现一些疼痛不适，或者感觉盆底肌控制这个控制力下降，那这些都可能和盆底肌的这个功能改变有关。再来一个呢，就是这么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运动能力也受到影响的。比如我们产后妈妈在跑步、跳跃、快走，甚至咳嗽、大笑时出现漏尿或者是下腹坠胀感，说明我们这个盆底肌和核心肌群之间的协调能力可能还没有完全恢复。那根据以上的我们罗列出来的几个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啊，我们就是要改变一个观念，盆底健康呢不是单纯的解决这个漏尿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女性一生的这个功能健康。特别是经过这个妊娠和分娩的女性，盆底肌经历过长期压力和牵拉，像身体其他肌肉一样，也需要这经过这个科学的评估、合理的训练和长期维护。保护盆底呢，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要保护我们未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质量。
1: 确实，我觉得刚才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啊，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应该弄明白了，就是其实盆底功能不光是漏尿，而且漏尿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个部分，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啊。所以说，还是要去通过一些方法来进行改善。那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的误区，那还有的妈妈们会觉得，哎呀，我自己是不是只是恢复的慢？那有没有一些信号可以提示我们需要尽早的去干预一下身体呢？
0: 好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妈妈的一个经常提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是一个误区。那很多人觉得这个生完孩子身体变化很正常，再等等就恢复了，但实际上产后恢复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如果我们身体持续发出一些信号，就需要引起重视，而不是单纯的等待。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无论是这个可能顺产产后42天啊，剖腹产可能长一点，多一周56天的时间，我们在复查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盆底肌力量不足，或者肌肉收缩、放松、协调能力不好，就建议进行这个专业的评估和针对性的训练。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提到这个出现反复漏尿，并且它可能有一些人他还有一些尿频尿急的一些症状，尤其呢在这个体重物啊、咳嗽啊、大笑、包孩子上下楼梯，或者是我们在进行一些这个中等强度的一些运动时，出现这个漏尿，或者是在外出门玩游玩的时候，经常需要找厕所，有时还会伴随着这个疼痛，这提示呢这个盆底肌对压力的控制能力可能还没有恢复。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感觉他会感觉到有这个身体变松了，比如说腹部松弛、核心无力、抱孩子容易累、翻身、起床、运动时感觉腰腹部没有支撑感，这可能不仅是腹直肌的问题，也可能和整个核心肌群啊，包括我们这个盆底肌的功能下降是有关的。那第四点呢，就是长期的腰背疼痛、骨盆的区域不适，我们在产后的妈妈也 会做一些骨盆的这个纠正训练，因为它很容易出现一些骨盆前倾的一些问题。那产后身体结构和肌肉力量发生变化，如果深层的这个稳定肌群没有很好的恢复，容易出现代偿，引起就会引起我们这个持续性的一个不舒适的一些情况。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身体疲劳明显，觉得没有以前的这个精力旺盛了，力量下降，运动能力也不如以前了，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很多妈妈也会发现，我不仅发现了这个体型的变化，连体力耐力和肌肉力量也下降了，这也是我们提示我们要关注，尽早的去关注这个产后的肌肉健康。 那总结来说，就是我们早期干预的这个意义就在于本身我们的肌肉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的。那通过我们科学的盆底的评估训练、核心肌群的这个能量提升以及合理的营养支持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逐渐恢复这个力量和功能。所以我们就是要尽早的去发现问题，科学管理。
1: 确实，我觉得刚才呢，两位大夫啊，给我们来分享到了关于女性这个盆底功能的一些情况，包括有哪些障碍，包括我们应该怎么去锻炼。所以我觉得两位大夫其实提到的这个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也是提示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专业的医院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才可以。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妇产康复科副主任医师靳颖靳主任，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妇产康复科康复治疗师苏玉苏大夫，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产后肌少防控，守护盆底终身健康。 那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和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都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大夫一起聊一聊女性健康方面的相关话题。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轻防有，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
4: 推开无数扇门。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总是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花老师说，我的声音
2: 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 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
3: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

0: 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刚才呢，两位大夫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盆底肌的一些问题啊。那如果说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大夫啊，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妇产康复科副主任医师靳颖靳主任，另外呢，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妇产康复科康复治疗师苏玉苏大夫，给我们来分享产后肌少防控、守护盆底终身健康的这么一个话题。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我还想问一问靳主任啊，就是说这个顺产和剖腹产对于咱们这个盆底功能的影响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3: 嗯，好的，确实有很多妈妈都有这么一个误区，认为顺产伤盆底，剖腹产就不会有盆底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这样，只是他们影响的方式不同，两种方式都应该关注咱们产后的盆底恢复。对于顺产的妈妈来说呢，在分娩过程中，胎儿要经过产道，会对盆底的肌肉、筋膜以及相关的神经产生一定的牵拉和压力。如果在产程中有特殊的情况，盆底的肌肉组织可能会承受的负荷会更大，所以更容易出现盆底肌肉力量下降、控制力量减弱这些问题。但是对于剖腹产的妈妈来说呢，她虽然避免了生产这个时间的影响，但是本身怀孕就是一个持续增加对盆底压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呢，它虽然是没有经过分娩，但是呢，它是属于一个腹部的手术，腹壁组织呢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包括术后的疼痛、活动的减少，都会影响到腹部核心肌群的恢复。而核心肌群的功能和盆底功能其实是相互关联的，所以不是简单的就是说我顺产一定会伤害盆底，剖腹产一定没有问题。所以咱们不管是哪种方式的分娩，都应该关注整个身体的一个功能恢复，包括盆底肌和核心肌群和整体全身肌肉力量这么一个恢复。
2: 嗯，确实。那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现在倡导这个二孩三孩啊，那二胎三胎的妈妈发生盆底功能的障碍的风险会不会更高呀？
3: 是的，多次分娩和妊娠都会增加盆底的负担，每一次怀孕盆底都要经历一次这个压力增加的这一个过程，每一次分娩呢也都会对盆底的组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风险增加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问题，关键是在于是没是及时的恢复。所以很多女性觉着我第一胎以后问题不大，就不用训练或者康复了，到了第二胎第三胎以后，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可能会更加明显。所以对于是有多次孕产史的这种妈妈呢，我们建议更应该把盆底康复去做成一个长期的健康管理。
2: 嗯，确实。那我们之前刚才聊到的一些话题里边还提到了一个坐月子的时候，那很多妈妈坐月子啊非常重视进补啊，大吃二喝的，但是为什么这个肌肉在这样的进补的条件下还是恢复的不好呢？
3: 是的，这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在我们这个观念里边，我们要坐月子，在传统的观念里就要大量的进补。
2: 嗯，
3: 这个时候很多就关注的是吃的是不是多，吃的是不是好。
2: 嗯，
3: 但是呢，没有真正的问到我们肌肉需要什么。我们肌肉需要恢复的是需要我们科学的营养，它更需要更多优质的蛋白质以及合理的能量的供应。除了月子里一些汤呀、油腻的这些东西，我们的蛋白质可能不一定会充足，另外加上一些其他情况，比如说卧床活动不足，这个时候呢营养就没有转化成肌肉，所以就会造成我看似进补了很多，但是只是长体重但没有长肌肉。所以我们产后的恢复呢，不是说单纯的进补，而是要精准的补充，比如说我们要补充很好的优质的蛋白。
2: 嗯，您刚才提到了很多次蛋白质，为什么蛋白质是这个肌肉恢复最重要的营养呀？
3: 是的，这个蛋白质也是我刚才说到了很多次，因为我们的肌肉恢复呢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的肌肉本身就是蛋白质构成的。
2: 嗯，
3: 我们人体的每天都在进行肌肉的蛋白的合成和分解，你看我提到了好多次的蛋白，所以这样呢我们肌肉就需要蛋白，我们肌肉的补充，我们肌肉的恢复就是需要我们蛋白的摄入。
2: 嗯，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虾类这些水产品， 另外呢，也有些比如说鸡蛋、牛奶、酸奶这些奶制品，还有瘦肉啊、豆腐啊、豆浆这些豆制品，这个时候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属于这些比较优质的蛋白来源。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吃蛋白不是说我一次就吃一顿大餐就够了，我们是需要持续的这种蛋白的补充。我们可以把我们需要吃到的这些蛋白呢合理的分配到早餐、午餐和晚餐中，我们让一天的这个身体都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原料进入。
2: 嗯，是不是有一些食物会更加适合帮助产后恢复肌肉啊？
3: 是的，产后的饮食呢，我们建议做到均衡和足量。这个呢就更要提到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我们要补充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呢就是鱼虾、蛋、奶、瘦肉、大豆的这个制品。另外呢，我们也要补充一些碳水，比如说一些全谷物或者是杂粮、薯类这些符合的碳水，为身体提供运动需要的能量。另外呢，我们也需要再摄入一些蔬菜、水果，能提供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一些比较有健康一些的这个含有脂肪的食物，比如说坚果或者深海鱼，这些呢对我们身体恢复也有所帮助。
2: 嗯，可能有一些宝妈们啊会有一些产后饮食方面一些误区，您刚才提供了那么多的好吃的，那是不是吃的越多就越容易恢复呀？
3: 是的，好多妈妈都觉得我们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这样或者是大量的喝这些进补的汤类，比如鸡汤、鱼汤、猪蹄汤就好了。其实呢不是，我们还是应该吃我们更加丰富的营养成分在内，还是在这个肌肉肉质的本身。所以我们在喝汤的同时也要把我们做食物的这个肉类或者是鱼类一起吃，才能得到更充分的蛋白质。另外呢，我们也不要过早的节食和盲目的控制饮食，也需要足量的摄入蛋白、碳水这些东西。还有一个误区呢，我也想纠正，就是说不要只是关注身体的体重变化，而是忽略了身体的成分变化。有的妈妈认为体重下降就是恢复好了，但是身体体重下降呢并不代表身体功能的恢复，我们有可能会减的只是脂肪还有肌肉。所以说我们产后的饮食的目标不是吃的多，而是要做到营养均衡，保证充足的蛋白质，搭配合理的碳水、健康的脂肪以及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2: 嗯，确实，我们一直在强调科学的减重才是对自己身体负责的一种表现啊。所以刚才其实金主任给我们提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盆底的一些误区，尤其是宝妈们，尤其是吃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运动啦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还想问一问我们的科室里的康复治疗师苏玉苏大夫啊，那我们宝妈们可能觉得，那我吃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加一点运动，然后让我的盆底功能去恢复？那网上会有很多人就教大家做这个凯格尔运动，这个盆底训练就是凯格尔运动吗？是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完成吗？
4: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凯格尔运动呢，确实是我们盆底训练中非常经典、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它是一个提肛收缩动作啊，但是我们的盆底康复并不等于简单的收缩一下。盆底肌我们前面有提到，它跟我们身体其他肌肉一样，它是有一个协调性的一个训练过程的。它不仅呢需要增强力量，还需要提高我们的耐力、协调以及放松能力。那对于产后女性来说呢，盆底康复呢，盆底的一个恢复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科学的盆底的训练并不是所有人做同一种动作，而是我们会先进行专业的评估，了解自己的这个盆底肌到底是力量不足、耐力不足，还是协调和放松能力存在问题，再制定这个个性化的一个训练方案。
2: 那咱们产后什么时候开始运动是比较合适的呢？
4: 关于产后运动这个话题，它不是说越早越好，也不是说等这个身体完全恢复以后再开始。我们宝妈就是在出了月子之后呢，可以根据这个身体的状态，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方式，循序渐进的进行功能的恢复。一开始早期我们可以去别追求强度，可以从一些温和的运动开始，比如说正确的这个呼吸训练、腹式呼吸、促进血液循环这些简单活动，以及可以找找这个盆底肌的感知 训练啊，帮助我们重新找到这个肌肉控制的一个感觉。那随着我们恢复呢，再增加比如说这个核心肌群的激活训练，轻度的力量训练，去重建我们这个腹部腰背以及全身肌肉的一个稳定性。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产后几个月了，如果身体情况评估良好，还可以增加一些更有挑战性的训练。

0: 训练，比如说抗阻啊，功能性训练啊，帮助我们恢复肌肉力量和提高这个活动能力。但是需要提醒，就是我们每个位妈妈的这个恢复情况不同，我们不能简单的按照这个时间一刀切。我们需要根据这个分娩的方式、孕期生活的状态，以及是否存在疼痛、用药等问题，都会影响我们这个运动计划，所以还是要经过一个专业的评估再进行。
1: 其实说到这个运动啊，肯定是有的运动适合，有的运动不适合。就哪些运动适合，咱肌肉恢复；哪些运动咱们应该避免呢？
0: 促进我们肌肉恢复啊，就是最推荐的就是这个循序渐进的综合训练。我们最常用到的就是核心稳定训练，它是一个无氧类的训练嘛，没有说一开始就让你去跑跳一些动作。第二个就是我们盆底肌的一个功能训练，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力量训练，比如说我们借助这个弹力带。 可以借助这个瑜伽球去进行一些舒缓的动作，也可以通过一些深蹲啊、桥式训练去训练我们的这个增强我们下肢的一个稳定性。那最后呢，就是除了无氧，我们慢慢的加上这个有氧，比如说适度的快走。也有我们很多妈妈会有一个担忧，说这个力量训练会不会练粗我们的这个肌肉？其实因为我们女性由于这个激素的特点呢，并不容易形成这个大块的肌肉。
1: 适当的力量训练呢，反而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肌肉储备，提高这个基础代谢，去保护我们的关节和盆底。
0: 那咱们这个训练每天训练多长时间就会有效果了？这也是大家一开始就是会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我要练多久才能看到效果？我们的肌肉恢复它不是一天两天长成的，就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有实现的啊，而是要靠这个规律科学持续的这个训练积累。 我们对于大多数的这个产后女性来说，在我们身体允许的这个情况下，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说自己能力还觉得可以，现在这个身体精力恢复的也还不错，慢慢的加到30到1个小时，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个动作要准确啊，就是盆底肌和核心肌群的这个训练，讲究的是正。 找到我们正确的肌肉的发力方式。如果说你发力方式是错的，你单纯追求这个次数和强度也是没有作用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坚持这个规律的训练啊，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接受它是一个过程，不可能通过几天的突击训练完成。再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循序渐进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训练的强度，因为肌肉它有适宜的出长度嘛，慢慢它的这个能力提高，我们也需要。
1: 逐步增加我们这个训练的强度，让肌肉不断的得到这个刺激和适应，这样才能看到效果。
0: 确实，其实我觉得很多宝妈们啊，他们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教的这些在家里边做到的，我可能没有人监督或者我做的并不是很到位，大家伙非常关注于医院里的一些方向，尤其是我看到您的身份是康复治疗师，您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咱们医院里边的这个盆底康复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呀？
1: 医院里的盆底康复，我们就是，就是可以通常包括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盆底肌的力量评估，我们需要了解这个肌肉是否可以正常的收缩，以及收缩力量如何。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肌肉的耐力评估，它是否可以能够维持我们的一个功能。第三个呢，协调能力的评估，了解我们这个收缩和放松是否能够配合的良好。那第四点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 通过一些手册的评估或者是机器的评估结合起来去看我们这个盆腔器官的支持情况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功能问题。那必要时呢，我们也会影像学的相关检查呢，对盆底肌的整体功能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啊。就是在这个评估的基础上，我们医生和治疗师呢就根据我们这个宝妈的这个情况制定方案。通常我们常见的一些方法呢，包含这个盆底肌的训练啊，生物反馈的训练啊。 磁电联合的这个刺激治疗，促进我们的这个盆底神经肌肉功能恢复，也有包含一些这个射频治疗，它是一种辅助手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个需要进行啊，我们也需要去进行一些合理的评估。再来呢，就是我们结合这个核心功能训练以及生活方式指导，去让宝妈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全身心的一个康复。
0: 确实是，还有一个就是宝妈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哪些情况我们一定要去医院，而不是自己在家练了呢？好的，这个也跟大家一起强调一下，如果我们出现以下的情况，建议及时的寻求这个专业的帮助。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谈到的明显漏尿。 影响到生活了。第二个呢，感觉盆腔里面有异物感或者是下坠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盆腔疼痛。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产后长期的腰背酸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重点要关注的内容。那第五个呢，就是自己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没有改善，我们也是要去 及时的去发现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不确定自己是否是正确收缩了盆底肌以及正确的去练到了核心肌群，一定要寻找我们这个专业人员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些评估。
1: 嗯，好嘞，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哈。其实今天呢，两位大夫跟我们来分享了很多关于女性这个健康，尤其是盆底健康的这么一个话题。我觉得我们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让大家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要了解身体，要学会如何去锻炼。那节目最后呢，还想请靳主任再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如果说啊，想请您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女性朋友提一点健康的建议的话，您希望大家能记住什么呀？
2: 我想送给所有女性朋友一句话，就是不要等到肌肉流失以后才想到保护肌肉。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储备力量，包括我们的产后康复，我们不光是要恢复身材，更重要的是要恢复身体的功能。盆底健康也不只是一块肌肉的问题，而是整个身体肌肉系统健康的一部分。希望我们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吃得科学，补足肌肉需要的营养，动得正确，建立核心力量，及时评估，科学修复盆底功能，
1: 拥有更好的肌肉力量，拥有更好的未来的健康自主和高质量生活的底气。嗯，好嘞，今天的两位大夫给我们分享了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装载一个小时的内容。但是对于女性健康的内容可不仅仅仅限于一小时，所以倡议所有的女性朋友就像刚才靳主任所说的，锻炼起来，还自己一个健康的底气。那今天节目就这些，再一次感谢两位大夫的做客，好，再见啦。
3: 谢谢主持人，
1: 感谢主持人。嗯，再见。再次感谢两位大夫带来的精彩分享啊，今天的节目从盆底功能障碍的普遍性到肌少症这个容易被忽视的幕后推手，从凯格尔运动的具体方法到科学康复的完整路径， 相信大家对于产后肌少防控、守护盆底终身健康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盆底健康呢，关乎于每一个女性一生的幸福，它并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儿，而是我们自己对身体负责的表现。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更多的妈妈和家人重视这个问题，早筛查、早干预，科学的康复，让每一位女性都能拥有健康自信的人生。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
6: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佳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8: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笑>
7: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
6: 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 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9: 喳喳喳，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 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
4: 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4: 啊，
5: 您慢着哈
4: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4: 踢球
5: 啊？
4: 不好，这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走，带着银子。
5: 好，
6: 哎，
5: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7: 啊，
5: 您可不能
7: 这么走前门啊。
8: 为什么？
5: 哎，
7: 老太爷
5: 知
7: 道不得了，
5: 了得，
8: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8: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7: 后门
8: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
7: 别太多。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9: 哎呀，哥，
5: 哎，
9: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9: 小子们，大家路，
5: 哎
9: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
1: 好、
0: 啊、
1: 坐。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三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拾的真不错，妈妈告到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啊，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8里，
6: 8里，
5: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5: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
5: 看
3: 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3: 看
7: 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这还有看茶的
3: 啊？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

0: 杯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1: 别忙，
0: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1: 这茶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伯子。
0: 哎，茶伯子，茶伯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伯子的座位啊？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0: 带着，带着，
1: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
1: 过
0: 来，他
1: 过
0: 来，
1: 过来。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左左门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 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5: 大爷呢，
1: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
2: 点，
1: 哎呦，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2: 着，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夫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嘿嘿，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哎，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哎，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跟我学。
2: 啊，
1: 没事，给您抢。能怕的
2: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0: 太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
1: 哎呀，
2: 哎
1: 呀，
2: 哎
1: 呀，
2: 哎
1: 呀，
6: 是我。
0: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躲开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你完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0: 问他爹。
6: 哎，
0: 他爹讲什么？
6: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6: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还真棒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0: 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上成了狗熊了。
1: 丁虎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劝劝的，
3: 劝架的。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搀扶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1: 妈妈、啊、到了不又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1: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这样，别再来，倒好了，倒好了，倒好了。
4: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3: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3: 哎，
4: 临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
0: 我
1: 搬家。我
0: 不累吗？
1: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2: 起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包拯包谷，
3: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参西北包相公，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叙。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2: 另外
3: 好说。
2: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颤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您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
4: 妞儿，
2: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兄弟？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1: 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2: 对，我问问他去。

0: 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
0: 对了，件件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哎呀，小心我的鼻子呀你。想跟您打到拳，
2: 一拳，
0: 对了，
3: 娇生凤飞，
0: 你们让着点啊！
3: 四大体
4: 操，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哦、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是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
5: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5: 那把小扇门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5: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5: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 对不对呀、啊？
1: 不对呀、啊。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0: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啊。
0: 怎么
1: 着？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会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他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5: 那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0: 这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脚借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4: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2: 去远了

0: 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了？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糟了！
0: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担心。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本领高，贼鸡用火烧，我吃鸡不拔毛。太爷金王

0: 见着这小子，把我兔子爷当神仙。今天我叫他知道知道，马王爷我三只眼。闻听人言，梁山好汉杨林戴宗夜宿住宅店，这只鸡他撑着脖子，
1: 吱吱吱。
0: 鸡叫一声，我飞到梁山好汉险遭暗害。叫啊，不叫了，不是。开始。

0: 这山鸡、野鸡、肯德基我都吃过，就是没吃过这贼鸡。尝尝，
1: 鸡翅膀子，这有个名儿，凤凰展翅奔梁山。
2: 尝尝，
1: 呵，
0: 哎呀，看、
1: 啊、鸡屁股，这也有个名儿。后军都督府，
2: 尝尝。
3: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俺小黑听到三八位老板和善说：“二幺二一空。”

啊。

我为你陪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衡水枣强县大营镇是中国皮毛业和裘皮文化的发源地，秦始皇曾亲封大营为天下裘都，如今这里是闻名全国的皮草之乡。追溯大营的裘皮历史，最早是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4: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殷商末年，比干曾经在大营这一带做官，当时这个地方呢是遍地荆棘，野兽肆虐，于是比干就贴出告示，鼓励民众打猎食肉，并且将那些兽皮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发明了熟皮子的技术，使生硬的兽皮变得能够柔软，再根据各种皮张的形状和颜色搭配缝制成皮袄，这就是裘皮裘服。比干呢把这种技艺传授给乡里，于是他就被奉为裘皮鼻祖。
0: 大营之所以能成为裘皮加工基地，也与宋辽时期茶马互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4: 因为北宋和辽当时澶渊之盟之后呢，150年这个时间里基本上是和平共处，进行茶马互市。那么宋朝呢，把中原地区盛产的茶叶卖到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把他们的马、牛、羊这些牲畜卖给北宋，过程当中牲畜有的它就会死，于是在这个宋辽边界这地方，在河北中部大营、肃宁、新集宰杀牲畜，就地加工肉食和裘皮，就形成了一个皮革和兽皮加工的产业带。
0: 大营裘皮材质考究，做工精良，制作中讲究手法、研法、心法、刀法和针法，还要做到里子平展、缝线细密。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

0: 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1: 这个首席呢是优生殿首饰56道工序，浸水、铲皮、软化、晾晒、裁剪、削镂、回炒、这个肋卵、钉皮。因为我们这边含盐量高，我们得天独厚的水质，收拾皮来蓬松华丽，手感好。收完了这个皮以后，衣服里边当中有半锉刀、抽刀、串刀，最难环节就是在这个刀工上。你怎么把这张皮合理的锉上刀以后，毛面看不出来有接头，缝合起来以后像一张皮，这是一个技术核心。
0: 元末明初，大营裘皮曾被选为朝廷贡品，有一品燕窝、二品貂之说。郑和下西洋时，营皮与苏州绣品、景德镇瓷器等一同漂洋过海，到达沿途各国，并以皮板柔软、毛眼随饰、做工考究、款式新颖、色泽协调等特点，赢得欧亚上流社会的赞誉。到了清道光20年，大营裘皮进入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皮货商人云集这里，可谓四海商贾集大营，举步可得天下皮，呈现了街巷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是皮张的繁华景象。英法俄德等10多个国家的客商都在大营设有货站、商行，从事交易，使大量营皮远销海外。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如今大营人正在编织更新更美的裘皮产业复兴之梦。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裘皮产业集群和裘皮服装出口基地，裘皮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录。最初，人们使用动物毛皮来保护自己免受严寒侵袭，到了明清时期，达官贵族们开始穿着由豹子、狐狸、貂等制作的裘皮服装，以显示其社会地位和财富。如今，随着加工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裘皮正在向着大众化、年轻化和多元化演变。当下，大营的产品更是涵盖了服装、皮草编制、毛领帽条、箱包、羊剪绒制品、裘皮工艺品等10大系列近4000个品种。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1: 咱们大营号称是买世界、卖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喜得乐。

0: 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几段严派的唱腔。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朱痕记》，这出戏呢是以老生旦角为主的一出剧目。除了京剧以外呢，还有许多地方戏啊也有这个戏，尤其是评剧，这出戏呢更是脍炙人口。记得有一场啊叫周鹏舍饭，这场戏旦角呢有一大牌子唱腔，非常好听，而且情节也非常好看。那么京剧这场戏呢，重点不在旦角，而在老生唱念做都非常有特色。这出戏啊说的是呢，主人公朱春登离家从军，一去啊数载渺无音信，家乡遭荒，他的妻子和母亲呢被迫弃逃。后来啊这个朱春登呢阵前立了功，而且还升了官，准许他回家呢祭祖。回家以后呢，得知他的妻子和母亲相继去世，万分悲痛，因此啊就在这个

坟前呢搭设了一个粥棚，舍饭，救济灾民。这个在舍饭的最后一天呢，他的妻子协同他的母亲呢，正好来这儿讨饭，无意当中呢打破了这个饭碗。朱春登的部下呢发了怒，朱春登发现呢，这时候他的这个讨饭这个人呢，好像是他的妻子，并且发现他妻子手上有一块朱痕迹。经过仔细的盘问以后啊，得知呢这个妻子和母亲被害的经过，最后呢一家人团聚了。这出戏呢故事情节呀，这个非常曲折，观众呢愿意看，引人入胜，加上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好唱段，因此啊，这出戏呢历年来啊都是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一出好戏。今天我想请大家欣赏呢是严派的传人刘勉宗演唱的这个《朱痕迹》的一段西皮慢板。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段西皮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刘勉宗演唱的《朱痕迹》选段。那么京剧还有一出戏叫《初三害》，这出戏呢，我觉得也是一出思想性和艺术性并存的一出好戏。我记得好像过去啊，中学课本还有这个戏的一段故事。那么这出戏说的是呢，说某地啊出了三大害，第一害呢是南山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经常在路上啊这个吞吃行人。那么第二害呢是长桥下出了一个恶蛟，经常啊在水中兴风作浪，坑害黎民。第三害呢就是当地有一武艺超群、性情暴虐的恶人，叫周处，经常骚扰百姓，搅得家家鸡犬不宁。百姓民对这三害啊是叫苦不迭。当地有一地方官呢叫施吉，他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啊，就乔装私访，并且用语言打动了周处，使周处呢能够上山打虎，下海斩蛟，最后呢自己又改恶从善，充军报国。这出戏啊的确是一出好戏。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告诫我们呢不要激化矛盾，要呢充分的利用矛盾来解决矛盾。这出戏啊是老生和架子花脸的对戏，老生呢有大段的唱腔，架子花脸呢有许多复杂的工架，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出戏啊它边唱边舞。施吉呢在隶属这三大害的过程当中呢，周处配合他做了很多这个舞蹈动作，不仅唱腔优美，舞蹈也很优美。所以说这出戏呢历年来呀也是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出好戏。下面呢就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欣赏由刘勉宗演唱的这出戏的一段二黄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刘勉宗演唱的《除三害》选段，最后请大家再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贺后骂殿》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兴鹏演唱的《鹤后骂店》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土崩瓦解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成语，中国成语大词典的解释为向土倒塌、瓦碎裂，比喻彻底垮台。目前啊，这个成语无论出自《鬼谷子》《史记》，还是出自《晋书》《宋史》，大致都是这个意思。但其实啊，你知道吗？土崩和瓦解并非一回事儿。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讲讲土崩和瓦解的故事。说这个商纣王啊，是商朝的末代君主，是一个暴虐无道的昏君。他呢，贪恋酒色，荒淫无度，并且呀，强征暴敛，动用巨资强迫百姓为自己修建宫院。之后啊，他惨无人道地制造了种种酷刑，在宫院当中以观看他人受刑后的痛苦为乐。在他暗无天日的统治之下，百姓无不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虽然说商朝的军队从荣关一直驻扎到浦水，人数不下数万，但是打起仗来，因为兵士们他不愿意为纣王战死，所以经常倒尸而射，把兵器扔在一边，纷纷逃跑。所以啊，当周武王左手拿着黄金做装饰的大戟，右手举着用牦牛尾装饰的白色旌旗，坐着战车势不可挡地杀来的时候，这商纣王的军队一一溃败，直到政权的垮台。按照当时的说法，就像瓦片碎裂，泥土倒塌，迅速而无法挽救。但其实呢，这个土崩和瓦解它不是一回事儿，在咱们中国历史上也早有人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西汉武帝时是北击匈奴，南征南越，频频用兵，武功赫赫的盛世时期，朝廷内外歌舞升平，义者无不美之。而正是在这样一片盛世的颂扬当中，中大夫徐悦通过盛世的表象察引官变，上书呼吁最高统治者要重视秦王的历史教训，一字千钧地写下了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这一石破天惊的警示名言。关于土崩二字，古典呢是以秦末的陈涉起义为例来阐述的，说这个陈涉之所以兵变，是由于百姓贫困，国君呢却不知体恤，下民怨恨，而在上位的人却并不了解，世俗已经败坏，而国家政治却没有加以整治，此三者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在古人看来呀，土崩之土在民而不在于主，在下而不在于上。而关于瓦解二字呢，古时是以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为例来阐述的。人们认为啊，吴楚七国之乱其实就是西汉时期上层的政治危机，将上层出乱子比作瓦解，很形象也很得体。所以啊，过去这个土崩和瓦解是对不同时期对不同人物事件的不同比喻，它并非一回事儿。今天呀，土豆学名马铃薯只是餐桌上的大众食物，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就像美国知名的环境学家 W.H. 麦克尼尔所说，马铃薯改变了世界历史，这并非荒唐事。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习以为常的食物是如何以剧烈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历史。土豆的原产地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种植马铃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马铃薯的风迁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因此呢，印第安人将马铃薯尊奉为丰收之神。如果某年的马铃薯严重减产，就是被认为怠慢了马铃薯神，必须举行一次盛大而残酷的祭祀仪式，祈求马铃薯神保佑丰收。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对于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也被贪婪的殖民者作为一种战利品带回了欧洲。1565年，西班牙远征军向国王菲利二世呈现了一箱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南美洲农产品。西班牙王室将马铃薯种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里，由此开始了马铃薯改变世界的命运历程。明末清初，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原产美洲的大批农作物也被欧洲殖民者通过海路带到了东方。素来秉承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任何可以填饱肚子的农作物，包括马铃薯。在马铃薯得到广泛种植的乾隆中期以后，中国人口 从乾隆六年的1.4亿，几乎是直线上升到了道光30年前所未见的顶峰4.3亿，短短10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2倍，但是同期中国耕地面积却只增加了不足26%。要是没有马铃薯和玉米、甘薯帮忙，无论大清皇帝们是如何天纵圣明，只怕也是难为无米之炊了。差不多是在不起眼的土豆助推了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个人口盛世的同时，同样的人口大爆炸也发生在了欧洲。诚然，工业化革命是在欧洲率先展开，但是欧洲的人口膨胀依靠的同样是极其丰富的马铃薯供应。据说二战期间一艘德国潜艇经过一昼夜的潜航，浮到海面上换气，没想到正好浮在一艘美国驱逐舰旁边。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双方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醒过神来双方便互相开炮。由于距离太近，彼此都没有能够命中目标。这时候德国潜艇已经驶到了美舰炮的射击死角，美舰员情急之下拿起堆放在甲板上的土豆投向德国潜艇，这德国潜艇误以为是手榴弹，连忙急速下潜，结果呀，操作不当，一头撞在了海底的礁石上，再也没有浮起来。就这样呀，美国舰员弄假成真，用土豆击沉了德国潜艇。这个呀，就是马铃薯、土豆，印第安人对于全人类的馈赠，因为它传奇的历史改变了整个世界。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我来介绍一位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叫阎桂祥。阎桂祥是1967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他能演出许多流派的代表剧目，是一位文武全才的旦角演员。他的嗓音非常好，而且宽又亮，甜润，演唱的韵味纯正，优美动听。尤其是在他扮演荀冠娘以及木兰从军的花木兰等这个巾帼英雄的时候所唱的娃娃调，在起伏跌宕的唱腔当中更能显出英武的刚劲的气势。阎桂祥扮相俊美，表演细腻。阎桂祥不仅条件好，而且很用功，悟性也很好，各大流派均能演出。比如他演唱的《凤还巢》就是梅派，《龙凤呈祥》他就唱的是张派，《白蛇传》他习学的是赵派。尤其是《断桥》中的这个唱腔就是那段七皮倒板转圆板那段唱腔，他的小哥的腔唱得非常好，非常到位。这段唱腔他不同于梅派，也不同于张派，这个大腔婉转，小腔流畅，而且能够充分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在后边河伯的一场戏当中有一段二黄灰调，二黄灰调是在灰调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腔调优美动听，非常适合悲痛心情的演唱，听起来让人感到字字血声声泪，唱腔与剧情贴切的十分紧凑。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阎桂祥在继承传统中不拘一格，更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比如他在运用上口字方面就很值得赞赏。当然了，赵艳霞对上口字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阎桂祥在唱腔的时候注意了上口字的运用，一般情况下不上口，达到了字字入耳。比如那段二黄灰调的第二句“点点珠泪洒下来”的“珠”字，阎桂祥在演唱的时候他这个不上口，一般的是“点点珠泪”，他念“点点之泪”，他就唱“点点珠泪”，这样可以这个让人们听得清楚，就是他演唱。完全可以不用字幕，观众可以听清每一句唱腔。我觉得京剧的改革今后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有的时候观众反映唱腔的确好听，但是有些唱词听不清楚，如果没有字幕我们就很难理解剧情。我想在这方面阎桂祥给我们这个从事京剧事业的人树立一个榜样。好， 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严桂祥演唱的《白蛇传》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桂祥演唱的《白蛇传》中断桥的一段唱腔。下面呢，请大家再继续欣赏由严桂祥演唱这《白蛇传》河伯的那段二黄灰调。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桂祥演唱的《白蛇传》中河伯的一段唱腔。《白蛇传》这出戏啊，是一出描写这个精灵与人的爱情的悲欢离合的一段故事。首先呢，这个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把它搬上舞台上去以后啊，使这个书本上的故事呢，人物啊更加立体化，更生动，更感人了。加之多年来呀，在前辈艺人们的不断改革和努力完善之下呢，这出戏更加光彩异常。这出戏的演法啊，大同小异，是前辈艺术家们呢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加以发挥的。这出戏共分这个这么几个段落吧：游湖借伞、洗劫良缘、端阳惊变、仙山稻草、水漫金山、断桥河伯，大概是这么六个部分。就拿仙山稻草这折戏来说吧，有的唱西皮的，有的唱高波子的，反正我觉得是各有千秋。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明里派少数人修栈道，暗里却从故道向陈仓进军，表示作战时从正面迷惑敌人，暗中进入敌人侧后突然袭击，也用来比喻暗中进行活动。栈道是指在险阻的山崖上用木架修成的道路。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高俗本纪。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2006年初，刘邦率领10万起义军逼向秦都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王朝就此灭亡。项羽见刘邦先入咸阳，非常的不满，在刘邦大军退去后，率领40万大军进入咸阳。他依仗兵多将广，自封为西楚霸王，而将刘邦封为管辖偏僻的巴蜀汉中地区的汉王，与此同时把富庶的关中地区分封给3个投降的秦将，以阻止刘邦重进关中。刘邦因自己的兵力抵不过项羽，只好接受封号，前去自己的都城南郑。南郑在今天的陕西。途中谋士张良向他建议，为了防止诸侯的偷袭和麻痹项羽，把走过的几百里栈道全部烧掉，以表示不再回到关中。刘邦照张良的话做了，项羽果然安下心来。同年的8月，刘邦抓住有人起兵反对项羽的机会出兵进关。他采取大将韩信的计谋，派出几百名军士去修复栈道，装出要通过栈道进击的样子。把守关中的秦降将章邯得知消息后冷笑说，当初刘邦烧了栈道，结果反而阻碍自己进关，现在只派几百人去修复，不知道要修到何年何月了。其实明里修栈道是为了迷惑对方，暗里进兵陈仓才是真正的目的。韩信在派人修栈道的同时，亲自率领大军从故道迅速进到陈仓，攻下了这座城池。章邯得知陈仓失守，大惊失色，急忙领兵去救，但已经来不及了。韩信乘胜东进，关中百姓纷纷响应。后来汉军终于重新进入了咸阳，为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奠定了基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边防，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滚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的节目里，我们听到函谷关内外老秦人被扑面而来的悲怆骤然淹没，大秦帝国的两大柱石武成侯王翦、淮南侯蒙武病逝岭南，王翦终生眷恋故乡，暮年之期也始终不忘散淡的田园日月，然而却在秦军战败的艰难时刻临危受命，一头霜雪而南下万里，直至身死异乡，灵车临临北上，蒹葭苍苍的琴声悲怆回荡，举国一片肃穆哀伤，一向刚严的嬴政伤痛不已，一夜之间鬓发如霜。长公子扶苏第一次为父皇记录诏书，皇帝嬴政强忍着无边的煎熬伤痛，密诏将军赵佗立定南海的应变密策，无论日后中原大局但有任何不测，南海守军亦绝不能北上。在举国弥漫的悲怆声中，皇帝嬴政奋力谋划的依然是一盘泱泱华夏的大棋。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1: 有父赵佗密诏，密室大厅寂然无声，嬴政皇帝又开始了低沉清晰的口述。朕已对将军赵佗立定南海应变密策，若逢非常之期，特许赵佗向将士出示此诏，以朕之密策行事，凡我老秦子弟一律不得抗命。扶苏额头渗出了层层汗水，心头一时砰砰大跳，直到此时他才明白了父亲那骤然变白的须发中蕴藏着何等煎熬。虽然扶苏不知道父亲部署给赵佗的秘密方略究是何策，然扶苏确切地明白，那一定不是目下之策，一定不是常态之策，一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也就是说，父亲已经在筹划未来，已经在预防可能的不测风云。当大臣国人都被巨大的伤痛淹没时，父亲的目光已超越了茫茫山川的阻隔，超越了岁月风云的变迁，对遥远的南天边陲设定了未来的机密长策。扶苏，制诏用印。当偌大密室只剩下嬴政皇帝与将军赵佗两人时，赵佗一抹流淌满脸的汗水泪水，猛然长跪在地，挺身拱手，慷慨嘶声：
2: 陛下，赵佗若负华夏，负先人，负陛下，身死万箭，魂灵不得入老秦故土。
1: 嬴政皇帝扶起了赵佗，又拿过一方汗巾递给赵佗，意味深长地叹息了一声：将军誓言，朕将铭刻在心也，救救老秦共赴国难，朕信你，也信50余万中原老秦儿女。
2: 陛下，南海将士愿陛下康宁长寿。
1: 赵佗，嬴政皇帝骤然正色，这正是朕要对你叮嘱的最后一件事，朕之病况你之所见是永远秘密，明白吗？
2: 赵佗明白。
1: 扶苏捧来了一只大盘，盘中摊开着两张用过皇帝之玺的精美羊皮纸，旁边是两只上房特制的诏书铜管，一粗一细，形制显然不一。嬴政皇帝就着大盘看了一遍， 点了点头，扶苏将铜盘放置案头，先将那道写满一纸的明诏卷成系统，塞进那只较粗的铜管，在按下外锁，涂好封泥，再用好封泥小印，一道诏书便告完成。密诏不同处在于，铜管较细较长，且带有内锁，怕它摁下管盖，永远休想打开。这是密诏特管，只能一次性切割开启。其所以管身较长，是供切割尾部时不伤及诏书。一时两诏书就绪，一名老尚书亲步走近，将两只铜管装入一只扁平的精美铜匣，又以封泥封印封就了外锁，遂问
3: 陛下，可是将军自带诏书，亦或公车传送？
1: 皇帝低声道，将军自带。尚书捧过了一册厚厚的羊皮纸本，一拱手道，
3: 敢请将军在此用印具名。
1: 赵佗大步走到尚书案前，拿出了自己的将军印，在翻开的册页上的两行大字后分别用印，又分别写下了赵佗两字，亲自奉诏代诏，程序便告完结。
2: 将军欲何日启程？禀报陛下，赵佗明日立即南下。
1: 也好，大丧之期，朕不能为将军饯行了。
4: 陛下，珍重。
1: 赵佗肃然拜道，额头重重触地，连续六叩，涕泣不能成声，额头渗出了血迹。任扶苏如何流泪相扶，赵佗都没有起身。六叩罢了，赵佗豁然站起，风一般地抱着铜匣冲出了密室。风声之中隐隐传来渐渐远去的哭声。嬴政皇帝凝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心头猛然一揪，踉跄几乎跌倒。也许是君臣皆有某种预感，也许是举国弥漫的大丧悲怆，这次咸阳之别，谁又没有既往的出征豪情？心头俱各压着一方沉甸甸无法撼动的巨石。赵佗没有料到，自此一别咸阳，再也没有回到故土。十数年后，中原复辟势力大暴乱，赵佗忠实奉行始皇帝预谋方略，紧急关闭阳越新道，率数十万老秦军民固守南海三郡，非但使南海三郡得以避免一场历史浩劫，且使南海三郡在中原大动荡时期有了井然有序的长足发展，民众风习大大趋于文明。对秦末之乱时的南海史实，《汉书·高祖本纪》这样记载：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会天下诸秦，南海未陀居南方，常治之，甚有文理。中原人已故不好简，越人相攻击之俗一指，俱赖其力。也就是说，赵佗秦军封闭阳越新道并固守岭南期间，名义上称王自立，实则忠实奉行了始皇帝既定密策，非但没有借机脱离中国文明，而且在与越人部族杂居中坚持以商君秦法消弭老秦人私斗恶习为楷模，在南海三郡推行变法，使南海三郡文明之风大兴。其结果是固守岭南的中原人口一直没有减少，始终维持着强大的镇抚力量，岭南部族的恶斗之风也因此而消弭。数十年后，西汉天下大定，赵佗部秦军没有继续保持称王自立，真诚地接受了西汉中央政权的辖制。从此，西汉王朝鞭长莫及的南海三郡自觉地融汇进了中国文明主流， 《汉书·西南夷两月朝鲜传》记载了汉文帝给赵佗的诏书，也记载了赵佗通过特使陆贾呈给汉文帝的上书，两书对比，襟怀利剑。汉文帝的诏书有三层意思，其一，简述了高皇帝刘邦以后的权力更迭，申明了自己即位的种种原因；其二，通报了对挑起汉越争端的长沙将军的罢黜，通报了对赵佗故乡祖陵的修治；其三，

赵佗之回书是另外一番况味。其一，陈述了汉越冲突的原因，申明是长沙王作祟，吕后偏听，挑衅南海军所致。其二，申明在闽越南越多有小部族称王的情形下，自己称王是聊以自娱，并非真正图谋割地自立。其三，南海秦军部众愿意自觉回归中国文明，赵佗坦诚地诉说了自己的心曲。老夫身定百亿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陈是汉，何也？不敢被先人之故也。老夫楚越49年，于今报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识弥漫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是汉也。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一句不敢被先人之故也，隐藏了多少历史的风云奥秘。父亲的丧礼尚未完毕，蒙恬马队风驰电掣北上了。救援将军的秘密特级军报飞抵皇帝案头的同时，正在与二弟蒙毅商议父亲丧葬的蒙恬也接到了同样内容的特级军报。没有片刻停留，蒙恬立即驱车进了皇城。蒙恬踏上东偏殿石阶时，正在廊下等候的嬴政皇帝老远便笑了：“我说不需特诏，如何？人来也。”蒙恬尚未除服，一身麻衣拱手道：“敢请陛下，准臣除服，立即北上救援。”嬴政皇帝拉住了蒙恬的手道：“哎，知道知道，莫急莫急啊，憋了多少年的火气，好容易得个出口，谁能忍得了啊？走走走，进去说话。”这便是嬴政皇帝，折遇突发挑战，立即意气风发。蒙恬深知这位少年至交的秉性，不觉慨然道：“这次一定要叫胡人知道，秦川牛角是硬的。”嬴政皇帝大笑道：“好，也叫他知道，钉子是铁打的。”一路笑声中，君臣两人走进了皇帝书房的密室，在早已张挂好的大地图前指点起来。嬴政皇帝道：“哎，这个头曼单于胆子大，竟敢以清朝之兵南下，哼，我正求之不得，一定识别了他。”蒙恬道：“这次军报是臣多年前安进匈奴单于亭的秘密见人发出，确定无疑。匈奴人必以为秦国没了王翦大将军，南方军力吃紧，中原又有老氏族动荡，是故要发狠咬我一口。哼，这头匈奴野狼当真是等不及了。”嬴政皇帝道：“啊，他是野狼，我老秦人是虎狼，别他连骨头渣也不留。”蒙恬指点地图道：“臣之谋划是这次大战一举越过河南地，占据北河，占据阴山草原，而后稍作整修，立即第二次大追歼，拿下狼居胥山，进占北海，则中国北边大安也。”你筹划多年，定然胸有成算，该咋打咋打，我不管，我只给你粮草管够，叫将士们结结实实打狠仗。陛下欲以何人总司后援？嬴政皇帝思忖道：“九原直道尚未完工，道路险阻，并未根本改观，我意还是马兴老道可靠，你以为如何？”蒙恬立即点头：“陛下明断，臣意此意。”“嗯，你可坚持。”

0: 上，我送走两老将军之后也北上九原，北边其余事宜届时一体决之。嬴政皇帝送蒙恬出宫时，恰与匆匆进宫的蒙毅撞个正着，见蒙毅已经一身官服，嬴政皇帝惊讶道：正在老将军丧葬之期，你何能擅自出府？蒙毅慨然拱手道：国难大于私效，外患在即，国务紧急，臣直思中书，若不能助陛下处置政事，岂非愚孝？先父陛下有知，亦当责我不忠于国家也。蒙恬在旁含泪笑道：陛下，二弟已经出府了，不说了。嬴政皇帝眼中骤然泛起一层泪光，对着蒙氏兄弟深深一躬道：两位放心，老将军安葬，嬴政亲为护灵执符。回到府邸，蒙恬略事收拾，立即率500马队出了咸阳。蒙恬马队没有直接北上，特意绕到平阳美元山庄前来拜会通武侯王奔，这是皇帝的秘密叮嘱，也是蒙恬的内心期盼。一身麻衣重孝的王奔正在日夜忙碌地操持着父亲的陵墓修整，疏忽间须发灰白，瘦骨如柴，蒙恬几乎不敢认了。蒙恬与王氏一门有着特殊的关联与特殊的情谊。论国政，蒙恬与王翦同为秦王嬴政的早期骨干，又共同受命整训新军。蒙恬对王翦视如长兄，论军中资历，蒙恬高王奔一倍，然王奔军旅天赋极高，战功显赫，爵位军功皆在蒙恬之上。事实上与蒙恬又是年齿相仿的同辈，举凡军国大政，蒙恬与王翦倒是更为合拍。更为重要的是，王氏蒙氏同为将门，同为秦军砥柱，又同遭父丧。蒙恬一旦北上九原，显然无法与会王翦葬礼，若不能行前一见王奔，蒙恬不会安宁。蒙恬还藏着另一个心思，这番心思也是嬴政皇帝的忧虑。嬴政皇帝要蒙恬试探，看看能不能借大举反击匈奴之战，将王奔从无尽的哀思中脱缰出来。嬴政皇帝的忧心是，以王奔的执拗专一，若沉溺哀思不能自拔，很可能从此郁郁而终。果真因此而失意天赋大降，皇帝是不敢想象的。为使蒙恬心无顾忌，嬴政皇帝特意叮嘱，若王奔国有达官能够北上，阴山之战仍以蒙恬为统帅，王奔为副帅，不夺军多年谋划之功。蒙恬很为皇帝这番叮嘱有些不悦，坦诚地说：陛下少年得臣，至今积30余年矣，安能如此料臣？蒙恬若争军功，岂能放弃灭齐一战？只要陛下为国家计，为臣下计，蒙恬夫复何言？生平第一次，嬴政皇帝被人说得脸红了，大笑一阵道：哈哈哈哈，好好好，蒙恬兄如此胸襟，我心安矣。没有料到，蒙恬在灵棚祭奠之后与王奔会谈，王奔已经麻木得无法对话了。蒙恬无论说甚，王奔都只默默点头，喉头哽咽着语不成声。蒙恬无奈，最后高声几句道：王奔兄，胡人30余万大举南下，你最善铁骑奔袭之战，又熟悉北边地理，打他一仗如何？王奔目光骤然一闪，喉头又猛然一梗，白头瑟瑟地摇着，终于嘶哑着声音艰难地说话了：
1: 打仗？不，

0: 甫一生，王奔未尝尽一日之孝，最后一程，我得亲送他上路。一句话未了，王奔倒在了灵前，再也不能说话。不到两个时辰，马队卷出了平阳县境，举举离开美元山庄的蒙恬心下感慨万端。王奔没有错，不能在这位天赋大将最为痛心的时刻苛责于他，毕竟王奔最后的昏厥一定是在渴望战场与为父做最后送行的剧烈冲突中心神崩溃了。早知如此，何如不说？然则也不能责备皇帝。在嬴政皇帝看来，蒙氏兄弟能如此达官，天赋战场奇才的王奔又何以不能？将一个酷号兵家的大将引出哀思的泥沼，还能有比大战场更具吸引力的事吗？以蒙恬对王奔的熟悉，这位有小白起名号的将军最大的特质便是冷静过人。唯其如此，王奔心境似乎又不能纯粹归结为被悲伤淹没。谁又能说王奔不是因深信蒙恬能大胜匈奴而宁愿回避？否则王奔能听任匈奴大举南下而不怕终生秉持大义的老父亲魂灵的呵斥？一切的一切，蒙恬都无法说得清楚了，因为任何一个发端点都充满了合理伸展的种种可能性。蒙恬只确切地知道一件事，大举击退匈奴的重任责无旁贷地压在了他的肩上，无人可以替代了。于是蒙恬再不做他想，兼程飞驰中思绪渐渐凝聚到了大河战场。一日一夜，蒙恬马队从关中飞跃上郡，进入了九原。
1: 刚才咱们听到，同为秦军砥柱、同遭父丧的蒙恬，正在商议父亲丧葬之际，突然接到特级军报，有匈奴部族趁举国大丧，竟举兵倾巢南下。国难当头，外患在即，蒙恬蒙毅兄弟换下丧服，将一举平乱的重任一肩扛起。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且听蒙恬大军如何威震匈奴。

0: 二之一。
1: 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或者是古装剧里听到古代十大名剑这样的称呼，往往出现在一部书或者是一部剧里面的只有其中几把。略之亚这个时段就把这十把古代名剑给您列举一下。第一把，轩辕夏雨剑，传说呀是众神采首山之瞳为皇帝所铸，后来呢这把剑传给了夏雨。第二把，湛卢宝剑，这把宝剑呀是春秋时期铸剑名将欧冶子所铸名剑之一，这湛卢宝剑也是五大盖世名剑之首。第三把，赤霄，这把剑呀是地道之剑，最早是由汉高祖刘邦所得，铁名曰赤霄大篆书，三尺长，传说呀汉高帝在秦始皇34年得于南山。第四把，太阿宝剑，这把宝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是楚国的镇国之宝，是一把威道之剑。第五把，七星龙渊，这把剑传说也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第六把，纯钧，也叫纯钩，这个纯钧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是春秋时期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第七把，鱼肠剑，也称鱼藏剑，据传说呀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所制。春秋时吴国的厨师专诸志把它放在鱼的肚子里，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绝勇之剑。第八把，成影剑，成影剑是上古名剑，曾为商天子春秋时魏人孔周所有，与韩光、萧练齐名，并称商天子三剑。第九把，莫邪，这个莫邪剑啊是古代传说的一把剑，以铸剑大师干将的妻子的名字命名。第十把，干将，其实啊这个干将和莫邪是干将莫邪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莫邪是雌剑，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鹰，以铸铁剑，但三月不成。有一天呢，莫邪趁干将不注意，投身于炉中，使童男童女300人骨驼装炭，金铁乃如，遂已成剑。啊，听起来这个铸造过程非常的残忍啊，希望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而已。好的，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剑。

0: 赢渠梁决意边防。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刚才我们听到，是皇帝嬴政以超越时空的洞察，在密室中为南海定下机密长策。大将军赵佗奉诏领命，率10万老秦军民固守南海三郡。风风雨雨几十年，虽经改朝换代，却从未图谋自立，始终归于华夏文明。正所谓长处岭南49年，抱孙之妻尚寝食不安，而原因竟是不得仕汉，这期间又隐藏着何等的大精神。而秦国一统能否持久，关键威慑来自两重，一为内忧，二为外患。南部王翦大军驻守南疆，北部的蒙恬大军一直驻军九原，便是随时已被匈奴部族南犯。刚才说头曼单于倾巢南下，大举进犯，正在为父守丧的蒙恬迅速北上，将击退匈奴之重任一举扛在肩上。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大秦帝国，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匈奴骑兵与蒙恬大军的一场亘古难见的酷烈大战。
5: 战国后期，匈奴势力大涨，远远超过了战国前中期的诸胡势力。其实匈奴军力已经全部夺取了原被赵国控制的阴山草原，其机动掠夺能力已经延伸到了大河以南，河西高原北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与匈奴拉锯争夺的地带。大河从九原郡西部分流向北分流，绕行数百里又复归主流，这条分流之河时人称为北河。大河主流南岸的大片土地是九原郡南部，时人称为河南地。此时的匈奴军力已经越过了北河，大掠夺的范围覆盖了整个河南地与东部的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上古郡，甚或包括了更东边的渔阳郡。秦一统中国后，上述诸郡虽有郡县官府设置，然始终处于一种暂时拉锯状态，并不能实现全境有效控制。灭国大战如火如荼之际，嬴政皇帝始终不动北方的蒙恬大军，其根本之点正在于以上郡、北地郡为依托，坚守最后的防线。

0: 九原大军实际一直驻扎在九原郡最南部河南地南原。秦一统中国之后，嬴政皇帝与蒙恬反复会商，没有急于对匈奴大反击，其大局出发点是对匈奴作战的特殊性所致。匈奴军非其流动，若草原之云，如不能一举聚歼其主力大军，则收效甚微，零打碎敲亦或击溃战，结果只能是长期拉锯，若主动出击，则很难捕捉其主力。唯其如此，要经大战聚歼其生力军，则必须等待匈奴集中兵力大举南下的最佳时机。久经锤炼的秦国军事传统，给了嬴政皇帝及其大将们超凡的毅力与耐心。嬴政皇帝与北方统帅蒙恬以及所有的秦军大将都确信，匈奴迅速膨胀，一定会对中国发起大举进攻，只在或迟或早而已。西部对匈奴夷狄之战的大胜，事实上也是等待战机的结果。后来的事实迅速证明，骄狂的匈奴完全没有在意西部数万人的败仗。在当时的头曼单于看来，数万人的试探之战败于一统强秦再正常不过了，只要开动匈奴主力大军南下，定然能一举打到中原大河地带。头曼单于与他的部族首领们很清楚，秦一中国之后，山东六国的腹壁动荡很难根除，秦国主力大军又两分边陲，王翦大军远在南海，蒙恬大军远在九原，两支大军相距遥遥万里，没有互相呼应的任何可能。只要一方军情有变，大秦天下立时会显露出巨大的纰漏与软肋。头曼单于与部族首领们坚信，上天一定会赐给他们这个时机。
1: 王氏蒙氏一起倒，上天之意呀！
0: 头曼单于跳起来吼喝了一句，将军们狂乱地呼喊着，
1: 蒙恬军300,000，一群肥羊啊！
0: 见人秘密传回的匈奴单于亭大宴上的骄狂呼喊，时时刻刻激怒着蒙恬。在头曼单于们看来，王翦死了，蒙武死了，连带伤及的必然是王贲与蒙恬。如此四位赫赫大将一起轰然崩塌，无疑是上天之意。至于李信的几万陇西军，拥有近500,000兵力的匈奴单于能放在眼里吗？蒙恬尚未抵达，九原大军的幕府已经紧张有序地运转起来了。九原秦军对匈奴作战历经长期谋划，多方准备很是充分。更有一点，基于战时情势多变，嬴政皇帝与蒙恬早已对九原边军立下规制，无论主将是否在幕府，但有军情立即由副将以既定方略实施作战。此时的边军副将是曾经做过灭燕之战副将的新盛。一统帝国之后，秦军大将除冯杰、冯去疾、章邯三人入朝从政外，王贲的太尉仍然视同军职，其余大将皆以其不同禀赋两分在南北大军。新盛秉性沉稳，长于军务料理，又通晓北边地理，故被嬴政皇帝认为边军副将兼领九原将军。一得秘密急报，新盛立即展开了种种战前实务，指挥各郡县官署使老幼人口疏散，派出数十名飞骑斥候出北河做远端探查，整修大型军械，检视壕沟路柴，预先谋划伏击战场等等。蒙恬归来，立即毫无停顿地融进了这架已经高速运转起来的军事机器之中。两日之后，一个意外的惊喜使蒙恬精神陡增。 那日暮色，一支马队飞到，不期竟是长公子扶苏与少府章邯。扶苏说，得知九原君报后，他向父皇请战，父皇二话没说，立即允准了。章邯将军是父皇亲自点将派来辅助上将军。蒙恬心下高兴，连说好好好，正当其所。在当晚的洗尘军宴上，蒙恬立即对两人明确了职事。扶苏为飞骑将军，统帅50,000最精锐骑士，担任大反击的前锋军，届时专一大举追击匈奴。章邯统掌全军大型器械，误期摧毁匈奴骑兵的第一波大冲击。扶苏曾在九原大军多年，既熟悉军情又熟悉地理，用不着细加叮嘱。章邯稍有不同，长期为秦军大型器械将军，通于制作，精于战阵，正是九原大军最为急需的一个要紧人物。然则章邯已做了几年少府，对九原大军大型器械的特异性相对生疏，为此蒙恬背细做了一番交代。多年以来，蒙恬非但精细地揣摩了当年李牧战胜匈奴的战法，而且精细地揣摩了白起、王翦、王奔的种种成功战法，同时结合秦军优势，谋划出了对匈奴作战的基本方略。首战以重制轻，反击以快制快，两个基本点中，首战乃大举歼敌之要害环节最为重要。所谓以重制轻，其实际所指是以秦军器械精良之优势，在最初的防御战中最大限度地杀伤匈奴军主力。只有在此时，匈奴骑兵的冲杀是最为无所顾忌的，一旦进入追击战，则敌军全力逃亡，聚歼杀伤则会大为减少。秦军防御战的轴心壁垒是50,000余架大型机发连弩，外加大量抛石机、猛火油、滚石雷木、射门刀车等等配备，为最为充分地利用这些匈奴人无法制造的大型兵器，蒙恬早早勘选了几处特定地点，在这些地点秘密开掘了巨大的山洞与隐蔽极好的壕沟鹿寨，其中隐藏了数量不等的大型连弩。所谓特定地点，是匈奴骑兵无论是进还是出都必须经过的几个山口。所有这些山洞、壕沟、鹿寨，都是在匈奴部族每年深秋撤离草原后从容发掘的，经多年反复修葺改进，其坚固隐蔽已经大大超出了当年李牧的藏军谷与藏军洞。蒙恬交给章邯的使命是立即熟悉所有的大型器械分布点，将其调配到最具杀伤功效的配合境地。
1: 上将军勿忧，章邯久未战阵，早憋闷死也。扶苏一同绝叫匈奴单于知道，秦军飞骑比他更快。
0: 两员生力大将龙虎轩昂，蒙恬心胜不禁舒心地大笑起来。秋风初起的时节，匈奴人大举南侵，头曼单于雄心勃勃，这次南下不是每年必有的寻常大略，不是抢得些许牛羊人口财货后便退回狼居胥山大草原，这次是攻占，是要一举越过阴山，越过北河，稳定占据河南地，如同当年中山国一样，在中原腹地立国称王，再图进军中国复兴。由此，匈奴诸部皆举足出动，人马牛羊汪洋如海，在广袤的蓝天下无边无际地涌动着。因人马众多，匈奴分作了三大部南下。第一波前锋骑兵由全部50,000余精壮男子构成，各族首领亲自任本族大将，全部前军则由

两位单于廷大将军统帅。第二波，投曼单于廷及单于部族20000飞骑护卫，其余是200000单于族男女人口并庞大的柴货牛马车队。第三波，其余各部族人口与牛羊马群由各部族不能参战的族领统帅相互照应行进。这次进军实际是匈奴族群大举南迁，因其不仅仅是骑士，投曼单于定下了严厉的进军部署。其一，进入阴山之前从容行进，日行60里一宿。其二，抵达阴山之后，单于廷部族并第三波非战人口全部在阴山北路结营驻扎。其三，前军主力歇息3日后，全力飞越阴山南麓大草原，进逼北河。其四，主力大军抵达北河后，投曼单于亲率20000护卫飞骑后续进发，一举攻占河南地。其五，战胜秦军并立定单于廷之后，全部人口进入阴山南麓草原与北河河南地，重新划分放牧领地。在匈奴南下的历史上，如此预先部署堪称前所未有了。如此历经月余，匈奴诸部终于抵达阴山北麓。当晚，投曼单于在草原月光下大行祭酒，预先庆贺战胜之功，篝火营帐连绵天际，与天边星月融成了一片，歌声吼声牛羊马嘶声激荡，弥漫了碧蓝穹庐下的青青草原。数十万匈奴骑士们，欢乐的匈奴男女们尽情地、疯狂地痛饮着马奶子酒，撕扯着血珠子飞溅的半生烤羊，呐喊着、歌舞着，直到月明星稀。夜半狂欢最高潮时分，投曼单于登上了一辆高高的马车，徐徐驰过一片片营地，不断地、反复地高喊着一句祈祷吉祥的战胜颂词。阴山河南地，尽是我草原。随着单于马车飞过，阴山河南地尽是我草原的吼声淹没了广袤的阴山，弥漫了辽阔的草原。3日之后，匈奴主战骑兵分3路南下，西路军10万从北河西段南下，侧击秦军左翼。中路军30万从正面进逼九原军幕府，攻杀主力秦军；东路军10万对云中郡发动大掠，以补充后续人口之粮草给养。匈奴骑士随身带马奶子干肉，喜好长驱直入，寻敌直接作战，不习惯大军从容进至战地扎营整修后再战的习俗。是故，残月尚在中天，匈奴飞骑飓风般卷过阴山南麓，片刻不停，又从无比开阔的阴山草原压向了大河地带，是目的鲜明的攻杀战。故此，西中两路40万大军心无旁骛，一过大河便茫茫洪水般压向秦军左翼与正面山地。匈奴人很直接，中路进逼的30万大军分作3股，每路10万，各攻一道山口。随着震天动地的喊杀声，这片东西连绵数十里的山地顿时鼎沸了。蒙恬亲自镇守的中央山口最为宽阔，可以并行10多辆马车，其地势相对平缓，外表看去并不如何易守难攻。更为奇异的是，山前开阔处并无据险防守最为必要的壕沟路寨，骑兵飞马完全可直接抵达山口。当匈奴飞骑漫山遍野展开压来的时候，秦军山地除了列列整肃的一片片旗帜长矛，诸多远处无法辨认的器物，整个山地都静悄悄，一无声息。在匈奴骑兵洪水轰隆隆卷到山前500-600步的时候，秦军山地骤然战鼓

0: 雷鸣，山崩地裂，一场亘古未见的酷烈大战骤然爆发了。秦军旗帜骤然撤去，山口两边各自三层呈梯次排列的大型连发弩机万箭齐射，一齐向山口前的中央地带倾泻。连弩两边无尽的飞石雨与滚石雷木猛毁邮件呼啸着连天砸向山口两边的飞旗，秦军的弩机连发大箭举世罕有其匹，射远达800步之外，每支长箭粗如耳臂，长约丈余，箭头肌若长矛，寻常城门也经不得片刻齐射。此时弩机大箭狂飞呼啸，每箭几乎都能洞穿或打倒几名匈奴骑士，更兼两边步军以单兵弩机射出的万千火箭，带着呼啸飞舞的猛火油烈焰飞入匈奴骑兵群，一时遍地秋草，烈火大起，匈奴骑士的皮衣皮甲成为最好的助燃之物，烈火腾腾，鲜血飞溅，人仰马翻，整个山地草原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匈奴骑士大为愤怒，呼啸连天，轮番冲杀，没有丝毫的畏惧退缩。秦军更是久经储备，长大箭足与种种飞石如连天暴雨倾泻着，似乎无穷无尽，绝无休止。纵然连番冲杀，山呼海啸，匈奴骑兵群始终不能越过山地前数百步的射杀地带。堪堪一个多时辰过去，秦军山地营垒岿然不动，匈奴骑兵群眼前却已战马骑士尸骨层叠，要想再次大举冲杀都很难了。眼见硕大的太阳已经枕上了山尖，两名单于亭大将止住了嗷嗷吼叫的各族头领，下令回撤阴山。夜半时分，恨声连天的匈奴主力回撤到阴山中部草原，恰与南来的头曼单于会合。未过片时，其余两路也相继撤回。头曼单于立即聚来大将汇集军情，才知三路人马无一例外的铩羽而回，其遭遇也一模一样，都是被秦军的箭雨风暴阻击在了山口要道，死伤惨重，各部归总禀报人数，战死骑士竟在80000之多，轻伤重伤难以计数，就是说500000大军在第一日攻杀中，有一半人马丧失了战力，而秦军却连营地都没有出来。
1: 去杀老夫！
0: 头曼单于捶胸顿足，一时没有了主意。族领大将们纷纷请战，主张明日改变战法，飞骑迂回奔袭秦军后路。单于亭的统兵大将立即反对道，我500000人马连秦军一个山口也没能撕开，连云中郡大略都被挡在了山外，秦军显然有备，此战不能再打。纷纭争论，嚷嚷不休，进退两难的头曼单于终于决断撤回阴山北路，整修旬日，探清秦军情势后再战。正在此时，由其斥候紧急飞报，秦军骑兵大举反击，正从北河大举向北杀来。头曼单于怒火中烧，大吼下令，
1: 蒙恬竟敢与老夫飞骑搏杀，好，正中下怀，能战者全体上马，老夫20000精锐飞骑前锋冲杀，杀光秦军。
0: 喝令之间，头曼单于飞身上马，亲率北撤大军飓风般向南杀来。
2: 阴山草原上两军相遇，久经准备的秦军大型连发弩机万箭齐射，呼啸连天，三路匈奴人马继于而归，而正当损失惨重的匈奴人马准备撤回阴山北路已被整修之际，蒙恬大军大举进逼， 好，听众朋友，明天的大秦故事里，请您继续关注铁血板荡帝国铁流大反击。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不耻下问，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以向地位、学问较自己低的人请教为耻，形容谦虚好学。耻，这里是羞耻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论语》，公冶长。文章中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书中记载，春秋时代的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 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人们都尊奉他为圣人。然而孔子认为无论什么人，包括他自己，都不是生下来就有学问的。一次孔子去鲁国国君的祖庙参加祭祖典礼，不时向人询问，差不多每件事都问到了。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说他不懂礼仪，什么都要问。孔子听到这些议论后说， 对于不懂的事问个明白，这正是我要求知礼的表现啊。那时魏国有个大夫叫孔宇，虚心好学，为人正直。当时社会有个习惯，在最高统治者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给他另起一个称号叫谥号。按照这个习俗，孔宇死后授予他的谥号为文，所以后来人们又称他为孔文子。
1: 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些不服气，他认为孔宇也有不俗的地方，于是就去问孔子：“老师，孔文子凭什么可以被称为文呢？”孔子回答：“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意思是说，孔宇聪明又勤学，不以向职位比自己低、学问比自己差的人求学为耻辱， 所以可以用文字作为他的谥号。孔子的这句话引出了不耻下问这次成语，后来人们常用它来比喻向地位和学问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或形容谦虚好学不自以为是。

0: 岭南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呢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呀从你的病情上、年龄上、你的病症上帮助大家呀进行分析与用药。如果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这部呢400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都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眼病啊在治疗上呢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因为呢这个人的眼睛啊，我们说这个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说它这个毛细血管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呢最微细的血管。所以呢它的用药啊包括说入药啊相对来说呢都会稍微的差一些。所以眼病的患者朋友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用的药也很多，甚至有的患者呢还去做过手术治疗。但是啊大家可能是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说他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如何去治疗。我想现在大家呀可能明白一个道理，说咱们治眼病不是说治不了的一种病症，那么就得看看大家说我们呢有没有真正的去选对方法。如果这个方法你选对的话，你这个眼病它就可以康复。那如果这方法要是选错了的话，那你的眼睛将来以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失明。哎，大家以后生活上你的正常自理能力都不可能达到了。所以眼睛啊对于这个人呢很关键啊，但是我们治疗上也是很关键。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呢，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这个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明目组合呀，它能够成为呢我们药监局批准的准字号药啊，也是靠它这种可靠的疗效，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临床的验证，所以呢才能称为啊这个真正给大家来治病的一个药品。那么它作为这种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对我们身体呢就没有任何的损伤。你像要是有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肾功能出现问题的，包括肠胃功能不好的，大家呀都是可以来放心用的。它对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功能啊没有任何的损伤。而且明目组合呢还是一个呀专药专治的一种治疗型的药品。它主要针对治疗的呢就是我们呢患者啊患有的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像包括呢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的混浊，还有呢视网膜这种呢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是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还有就是呢糖尿病所引发的这种眼病，以及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现在正在遭受着各种眼病的这种困扰，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咱们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帮助您呢把这个眼病彻底的进行解决。那么一般的眼病啊需要在一个康复的周期四个疗程以内就可以呢通过康复了。像我们这个眼睛啊，眼前的这些遮挡物慢慢的就帮助大家消除了，眼睛看东西呢清晰明亮了啊，再也没有东西在你眼前遮挡了，还能够呢提高咱们这个视力。明目组合呀，我们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它是专门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能够呢让咱们人的这个眼睛视力也能增加，让你视力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让大家生活上呢达到啊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用咱们这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天再用药明天再用药，四个疗程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停药。哎，咱们这回呢也是让你啊亲自来见证一下从来没有的疗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呀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那么明目组合呢，咱们不是说一把手术刀，大家就没有这种手术的风险，也没有呢手术啊给你带来的这些高额的治疗费用，所以咱们的明目组合它才能够呢真正的为咱们老百姓治病。这次啊我们的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呢省一半的经济负担，也是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在用好药的时候，还得让一些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啊咱们能够承担起这些治疗的费用。所以咱们厂家决定啊给大家在全国开展一次呢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那在咱们这次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开始以后呢，大家可以享受到购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免费就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我们就花着990块钱可以直接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拿到手，并且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呢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机会呢也是真的很难得，很多老患者朋友啊来想订的时候呢他还订不上， 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赠品数量啊，真的是不多了。全国各大城市、省市啊都在进行，所以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限量。那么就这30个名额，大家呀，如果说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你就能享受到。如果说报名啊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不管说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还是老患者朋友再来订的话，就是花这个原价去订，连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野液，大家你到时候你也得花原价买。所以咱们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紧张起来，咱们能够呢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你毕竟是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能够把你的眼病给治疗好，并且咱们明目组合4个疗程停完药以后啊，任何药都不吃了，而且眼睛也不用做手术治疗，咱们的眼病康复好了，视力提高了，他终身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呢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大家要来订的话赶紧呢跟场外专家报名。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3: 嗯，
4: 我听话，我一个老哥们儿啊，向我介绍这个咱们这个内蒙组合的。
3: 嗯。
4: 哎呀，这个老哥哥呢叫张发。
3: 嗯。
4: 哎呀，68岁了。
3: 嗯。
4: 他就吃那个内蒙组合，把那眼睛都给吃好了。
3: 嗯。
4: 哎呀，他呀就劝我，你赶快抓紧用上这内蒙组合吧。
3: 嗯。
4: 啊。他有时候原先呀有那个青光眼，
3: 嗯，
4: 眼压说高，他说眼珠子疼，
3: 嗯，
4: 有时候他跟我说那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似的，
3: 嗯，
4: 啊，还有那些小蚊子翅膀啊、灰絮子啊，你说在眼前飞来飞去，
3: 嗯，
4: 他说的最要命的啥呢？他那视神经萎缩，
3: 嗯，
4: 因为眼睛啊就能当间的开了一条条，
3: 嗯，
4: 两边看不着。
3: 嗯，
4: 他说吧，有回差点看不着车给这撞了都。
3: 嗯，
4: 啊，他说通过4个疗程的，你说明目组合。
3: 嗯，
4: 你说这个眼压，你说现在好了。
3: 嗯，
4: 15、16了。
3: 嗯，好。
4: 看东西吧，那些烂东西也没了。
3: 嗯，
4: 现在那两个眼睛余光，
3: 嗯，
4: 看都看得了了。
3: 嗯，
4: 他现在我发现呢，他现在一天呢，已经精神的。哎呀，在我们小区来回走啊，我老羡慕了。
3: 那人家那个眼睛好了，好了，人家才能出去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呢，是不是？
4: 对啊。
3: 哎，
4: 哎呀，我呀也不行。
3: 嗯。
4: 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3: 嗯。
4: 啊，眼睛啊，这里就感觉这个人呐，这一天呢就像在雾里似的。
3: 嗯。
4: 雾气昭昭。
3: 嗯。
4: 纸越来越厚。
3: 啊。
4: 啊。嗯，再有啊，你是也有那些烂东西在眼前里飞来飞去，
3: 嗯，
4: 还分不出颜色来，
3: 嗯，
4: 哎，一天呢、啊，你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灰突突的，
3: 嗯，
4: 啊、嗯，两个眼角啊，一股痒的，一股刺挠，
3: 嗯，
4: 哎呀，你说揉着眼睛，又眼球都跟着红，
3: 嗯，
4: 难受啊，干巴呀，
3: 嗯，
4: 啊，是那时候是，我现在的视力是0.1，
3: 嗯，
4: 一个是0.2，
3: 嗯，这视力也不高，
4: 是啊，
3: 嗯，
4: 哎呀，你说我那赵老张成，你说说的他用好了，
3: 嗯，
4: 这不就推荐我给我了吗？
3: 嗯，
4: 我就想啊，订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3: 嗯，
4: 不是990块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3: 嗯，
4: 他给498元。

0: 不好治的话咱们也治，咱不能说等着它失明吧，是不是？
1: 是。
0: 哎，其实这个铃木组合呀，您一边有人在用着的，你也是亲眼看见它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1: 对
0: 呀。哎，其实你要是身边人有用着的，这疗效上我也不用大家跟大家多说了。咱们铃木组合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首先呢没有那些毒副作用，它跟你吃那西药它不一样，它不会损伤你肠胃功能。而且咱们治眼病治哪儿，我跟大家讲，我给你治肝肾。我为什么给你治肝肾呢？因为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肝肾上，肝肾功能要不好的话，要是失常了，你的病症它就会表现在这个眼睛上。因为在咱们中医里边讲说，肝主目，肾主神，肝肾要不好了，你的眼睛肯定它就不好。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眼病，我跟其他人治的方式不一样，我就跟那个手术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首先你看我把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以后，然后我就给你治眼睛。用眼睛这块怎么治，咱们是组合治疗，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由外我们就开始治疗这眼病了。治疗眼病通过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那个混浊物啊给你渐渐清理掉，加速你这个眼睛周围这块血液循环。所以你看你用上三四天就能看到效果，一个多疗程眼前那雾就能少一半了。
1: 对，
0: 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
1: 哦哦，
0: 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白内障的雾一层都没有了，你看东西呀就清晰了，就明亮了，这小黑点再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的了。不单说要把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症状治好了，咱们铃木组合当中它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1: 哦，
0: 哎，用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我得把你视力上增加。你视力上不增加的话，你将来以后你还是看不见东西，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咱鹰眼活性肽这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它让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视神经细胞啊得到这个修复，所以你的视力由 0.1 的能恢复到 0.5， 0.3 的能达到 0.7， 甚至达到 0.8 的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咱这个铃木组合全疗程用药，你看大家用完了，你到时候你能停药，你就将来以后说任何药都不吃，你这眼病好了它是终身都不会犯的啊。
1: 哦，
0: 嗯，
1: 那王老师，我家是许峰的，打哪个电话订上啊？请30个名额。
0: 嗯，这30个名额呀得赶紧去抢，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1: 哎，行，我马上打。
0: 好，那我就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哎，好。
0: 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
3: 啊，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朋友。
0: 嗯。
3: 哎，王老师啊。
0: 嗯。
3: 我吃这铃木组合啊，那、啊、真是不错啊。
0: 啊。
3: 哎，多亏了王老师你给咱们推荐的咱们这个产品啊。
0: 嗯。
3: 你不然的话我这眼睛还说不定怎么着呢。
0: 嗯，看来您是用咱这个铃木组合受益了是吧？
3: 哎，可不是嘛，受益了、
0: 嗯、很好。
3: 哎，现在啊，哎，王老师，
0: 哎，
3: 我这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呀、啊、
0: 嗯，
3: 就还有这么一盒药
0: 啊，就快用完了。
3: 对
0: 啊。
3: 哎，你看我用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0: 嗯，
3: 因为我今年72岁了。不，
0: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啊，这些眼病啊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
0: 那您这个都得了什么样的眼这个眼病啊？
3: 这眼睛啊，
0: 啊，
3: 得了一个眼底出血。
0: 哦，
3: 那、这眼底出血啊，当时啊，嗯，看东西就不行了，
0: 嗯，
3: 糊糊的一片呐、
0: 啊，嗯，
3: 哎，妈，去医院呢、啊、做了激光，啊，打了激光以后啊，这个血是止住了，
0: 嗯，
3: 可是眼前那个黑影啊，总是有，
0: 嗯，
3: 啊，医生说这个吸收不了，
0: 嗯，
3: 哎。不光说是吸收不了这个黑影性的这个血块吸收不了啊，就是那小虫子在眼前是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特别多，特别烦心。
0: 嗯
3: 嗯，到后来啊还是不行。
0: 嗯
3: 啊，又出现打闪的情况。
0: 嗯，
3: 我去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这又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和视网膜脱落。
0: 嗯，

0: 哎呀，可把我折腾了。尤其我原来这个角膜炎吧，有年头了，
1: 嗯，
0: 早就有这个毛病，
1: 嗯，
0: 啊，迎风流泪，又红又肿，他说这视力吧特别特别差，
1: 嗯，
0: 就说，左眼也就是0.03，
1: 嗯，
0: 右眼呢都是好一点，也不强多少，
1: 啊，
0: 0.04，
1: 啊，那也不高啊，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哎，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总也不行，
1: 嗯，
0: 后来呀。还是在听王老师你讲座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名目组合了，说是左右准字号的药品，
1: 对，
0: 这是专病专治的。
1: 哎，
0: 当时啊我一听我就感觉好像不是缘分嘛哈、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个名目组合就特别就一种亲切感、
1: 嗯、
0: 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啊一下买了4疗程的，
1: 嗯，
0: 用上以后你说怎么着
1: 啊、
0: 嗯，也就是6-7天、7-8天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啊，就那多少年的角膜炎呢、啊，
1: 嗯，
0: 没问题了，
1: 好，
0: 不红不肿不流泪了，
1: 嗯，
0: 啊，大约在1个疗程的时候吧，那眼前那个小虫子，就逐渐没有了，
1: 嗯，不错，
0: 哎，就是打闪的那个现象啊，也逐渐就减轻了，
1: 嗯，
0: 大约在2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没事了，
1: 嗯，
0: 就是眼睛吧，哎。不打闪了，那个小虫子没有了，
1: 嗯，
0: 那眼前那个血块呢也没了，
1: 嗯、
0: 看东西就清亮，基本上没问题了。
1: 好，
0: 现在这我这4个疗程啊，这不是就还那么一盒药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1: 嗯，
0: 哎，你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特别清亮，
1: 嗯，
0: 啊，眼前的这个雾啊，那个小虫子没了，
1: 嗯，
0: 看东西啊，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书、看报、看个杂志都没问题。
1: 那眼睛现在还打不打闪了？
0: 不打闪了。
1: 嗯，好。
0: 嗯，这不我前天的时候我去医院又测了一下视力。
1: 嗯。
0: 你是多少啊？
1: 嗯。
0: 左眼0.4。
1: 嗯。
0: 右眼0.5。
1: 那你视力提高了？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就是啊，这我说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心里边哎呀特别高兴。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眼睛清亮以后，我这个心情也好了，
1: 嗯，
0: 也跟我们这些老伙伴们不管在一块干什么，下象棋打扑克都没问题，都挺好，
1: 嗯，很好。
0: 不过我听说现在咱们只花900来块钱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1: 嗯，
0: 而且还有那498块钱的那个滴眼液，是吧？
1: 没错，
0: 说这个胡子马上要结束了，
1: 咱们每天呢，
0: 你看我这个情况，哎，
1: 嗯，
0: 王老师，
1: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碰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产品呢，
1: 嗯，
0: 确实不容易。
1: 嗯，
0: 我就想，要不我再买上几个疗程呢？
1: 哦，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
0: 哎，
1: 留着以后备着用，
0: 啊，
1: 是吧？
0: 啊，就是，你既能又治病，又能省钱，
1: 啊，
0: 你说我为什么不用呢？
1: 嗯，要说这个明目组合，它是好药，确实是个好药
0: 啊。
1: 它要不是这个好药，不是治疗的药品呢，我都不能推荐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知道，你得了眼病，你确实很遭罪。有很多我们临床当中的眼病患者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到最后怎么办呢？眼睛失明了，
0: 啊，
1: 这个眼睛失明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0: 可不是吗？
1: 咱这人的眼睛在身上，你说它这个地位得多高吧，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0: 啊，
1: 咱们人你说你获取这些知识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是80%靠这个眼睛，
0: 对，
1: 没了眼睛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哎，你看有的人他失明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对不对？
0: 啊，
1: 哎，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只是以往不知道怎么去治，而且还耽误治疗了。眼病的一个最佳治疗时期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选对方法才能治好眼病。你看明目组合，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咱这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0: 对对，
1: 哎，并且的治疗范围很广啊，说不管你年纪多大，那你这眼病有多少种，你那么视力下降的多少，只要这眼睛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就能治，咱们就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呢，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叫什么呢？叫这鹰眼活性肽。
0: 哦，
1: 哎，我为什么说让你们这个鹰眼活性肽给让你们一定要用上？因为本身它这个提纯度很好，而且这个量不多，你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将来以后你再想康复，你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药了。
0: 可不是吗？
1: 哎，所以明目组合呢，咱们就是想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这回咱们找对方法治。我让你们用4个疗程啊，它是有原因的，不是说让你们这药长期用下去。你当时买我不也没让你买太多吗？是。

0: 是吧？对，哎，因为咱四个疗程的名目组合呀，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的阶段，还包含一个巩固的阶段。哦，哎，而且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你病根好了，那您自己想吧，您的眼病将来以后能犯吗？
1: 对对对，是不是啊？
0: 四不它跟其他的药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
0: 哎，你原来用的药治疗啊，治疗的是眼睛病症的表面，但是凝木组合它去除的是你这些病根，病根都没了，那你自己这眼病它还永远就不会再犯了。
1: 对，
0: 所以咱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以后啊，你就听我的，放放心心呐，停药就行了啊。哦，哎。
1: 哎呀，王老师，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咱们上市这10多年呢，到现在为止没一个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呢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需要我帮助，您再来找我来啊。
1: 哎，好，那就这样啊。
0: 嗯、好了，那我就祝愿您。
1: 打电话麻烦您啊。
0: 哎、行，祝您永远健康啊。
1: 哎哎哎，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4: 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我这个4个疗程用完不错吧，已经停药1个半月，而且稳定能有3个月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4: 对对对。
0: 嗯，
4: 我现在眼睛是全好了。
0: 嗯，
4: 心灵眼亮的。
0: 嗯，
4: 因为啥呢，王老师，你看我今年58岁。
0: 嗯，
4: 但是我这个眼病可挺多呀。
0: 嗯，
4: 我有白内障。
0: 嗯，
4: 玻璃体浑浊。
0: 嗯，
4: 黄斑变性。
0: 嗯，
4: 还有那个脓肉。
0: 哦，
4: 你说本来这白内障就够人上火的了吧？
0: 嗯，
4: 眼睛一层那个膜不错吧？
0: 嗯，嗯，
4: 而且瞅东西像乌七糟糟的，
0: 嗯，
4: 老就像白烟似的。
0: 嗯，
4: 你说这是添乱不说吧？完，眼前有的小飞蚊子开始飞了。
0: 嗯，
4: 一开始不多，
0: 嗯，
4: 没几个，后来呢，逐步就开始多了。
0: 嗯，
4: 到最后是密密麻麻一片。
0: 嗯，
4: 而且本来眼神就不好使，看灯又看不清楚。
0: 嗯，
4: 你说瞅咱家最基本的瞅筷子夹菜吧，
0: 嗯，
4: 连筷子都是变形弯弯的。
0: 嗯，
4: 你说下楼是也不敢下，是瞅人就瞅人吧，那人都七扭八歪的，
0: 嗯，
4: 跟妖精似的。
0: 嗯嗯嗯，
4: 你说再挡个卤肉，
0: 嗯，
4: 哎呀，这挡着眼睛就跟正眼瞎也差不了多少了。
0: 嗯，
4: 而且那时候视力相当差了。
0: 嗯，
4: 我左眼是在0.08吧，
0: 嗯，
4: 右眼在0.1那样。
0: 嗯，
4: 那时候就心里头一点缝都没有啊。
0: 嗯，
4: 就寻思这生不如死嘛。
0: 嗯嗯嗯，
4: 你说这活着眼睛啥也看不见，
0: 嗯，
4: 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着家里人。
0: 嗯。嗯，
4: 你说天这么好，你先下楼溜溜，他不敢呢。
0: 嗯，
4: 你看自从用上咱这种组合，
0: 嗯，
4: 我一寻思先试试看呗。
0: 嗯，
4: 哎，我就订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4: 没想到啥呢，我用了能有2-3天吧。
0: 嗯，
4: 哎，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4: 用也就10天吧。
0: 嗯，
4: 哎，卤肉没了，
0: 卤肉下去了。
4: 对，
0: 好，
4: 看东西就逐渐就清楚了。
0: 嗯，
4: 也就用一个疗程吧。
0: 嗯，
4: 眼前就那个小飞东西，
0: 嗯，
4: 就没有了。
0: 嗯，
4: 瞅东西也。直溜了，
0: 嗯，
4: 就拿筷子夹菜都正常夹了。
0: 那你那个黄斑区呀，血液循环畅通了，你看东西它就不歪歪扭扭的了啊。
4: 嗯，
0: 哎，
4: 而且啥呢？你说就夹菜是指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了？
0: 嗯，
4: 像以前那看不出来呀。
0: 嗯，
4: 而且啥，两疗程时候这眼睛就基本就全好了。
0: 嗯，
4: 什么就是眼前的雾啊，雾气早就白烟也没有了，
0: 嗯，
4: 黑层膜也都没有了，
0: 嗯，
4: 就全都好了。
0: 哎，
4: 你看这四疗程就跟好人一样了，
0: 嗯，
4: 一样一样的了。
0: 嗯，
4: 你看现在停药一个半月，已经稳定3-4个月了。
0: 嗯，
4: 现在说说眼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嗯，
4: 你看我左眼现在都达到0.7了。
0: 嗯，
4: 右眼是0.8。
0: 哎呀，这视力很好啊。
4: 这视力恢复的都杠杠的了。
0: 嗯，好，你这视力啊，你看你原来0.0几的视力，
4: 啊，
0: 你能恢复到0.7、0.8，这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了。
4: 是啊。
0: 因为在我这个治疗的患者当中啊，
4: 嗯，
0: 像你这个恢复快的呢也有。但是不多
4: 啊，
0: 因为本身这个呢基本上都能让大家恢复到5行以上、
4: 啊、
0: 但你这恢复确实很好，本身你自己可能对药物吸收也好，
4: 对
0: 自己呢，我听您说话呀，您这人心态可能也很好，
4: 心态好
0: 是吧，所以这个就对治疗上非常有帮助。
4: 嗯，
0: 所以你这视力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
4: 是啊。
0: 嗯，
4: 所以说王老师多亏有你这档节目灵目组合，
0: 嗯，
4: 多亏有这个药了，
0: 嗯，
4: 所以说眼能恢复这么好啊。
0: 嗯，
4: 这回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0: 对，
4: 说现在990，
0: 嗯，
4: 买2疗程还挣2疗程，
0: 嗯，
4: 说还给那个什么498元十瓶电解液啊，
0: 没错。
4: 说每天就30个名额，
0: 就这30个名额，多了没有，
4: 嗯，
0: 因为咱们全国这个活动都在开展，
4: 嗯，
0: 各大城市省市都在进行，咱们本身赠品数量还不多，
4: 啊，
0: 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就这30个人啊。
4: 所以说这些名额我还得抢一份啊。
0: 还抢一份啊？
4: 对呀。
0: 啊那你这一份是给谁买的呀？
4: 哎呀，给小姑子买的。
0: 给她买的是吧？你看我说你这情况都不用再用了吗？
4: 对呀。
0: 你就别说停药一个月，你就停药10年，你的眼病她都不犯呢。
4: 是啊。
0: 嗯，那你说说她情况。
4: 啊，你看我小姑子今年52岁。
0: 嗯，
4: 她也是跟我一样玻璃混浊。
0: 嗯，
4: 但是啊，她得的是角膜炎。
0: 嗯，
4: 眼睛干痒刺挠不说吧，她有时候就跟那种就有打伞，而且就像针扎那种感觉，灼热感嘛，就是。
0: 嗯嗯嗯。
4: 有时候上来就眼珠都红的。
0: 嗯。
4: 他俩这人吧细，
0: 嗯，
4: 舍不得花钱，
0: 嗯，
4: 你说这才990，
0: 嗯，
4: 还买2疗挣2疗，还给电液490十瓶，
0: 嗯，
4: 你说我这心啥呢？这些钱谁都能花，
0: 嗯，
4: 这个我也定了，这钱我花了，
0: 嗯嗯嗯，
4: 你看我都好了，何必他了呢？嗯，
0: 没错啊，
4: 遭罪干啥呀？
0: 嗯，确实是这样。再重要的事儿啊，都没有这个眼睛重要，
4: 对，
0: 是吧？
4: 是。
0: 你要是真舍不得花钱的话，将来以后眼睛失明了，一分钱也挣不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劝大家说，你们别把钱看得太重了，该治病就得治病嘛。
4: 是啊。
0: 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也讲过，任何家庭都能接受得了。你像你原来那阵买的时候花好几千，是吧？
4: 是呗。
0: 可能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就不敢去动了，
4: 嗯，
0: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这次咱们给大家举办的优惠啊，这是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
4: 嗯，
0: 给大家拿一半的这个支持费用，所以现在买2个疗程赠大家2个疗程990，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还赠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
4: 啊，
0: 你们那阵10瓶滴眼液是不是也花钱买的？
4: 花钱买呗。
0: 哎，所以这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4: 嗯，
0: 但是这个机会呢，确实是不太容易把握，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真的太多了。
4: 对。
0: 哎，这一天30个名额，你看我刚上节目之前呢，我跟场外大夫看了一下，
4: 啊，
0: 全国有些地区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没了。 所以你说怎么办呢？现在要是想报名，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如果场外专家告诉你啊，能赶上30名之内，那就少花钱。
4: 啊，
0: 赶不上30名的话。

0: 哇呀，那这个四个疗程就是原价啊、
1: 哦！也，那我得抓紧时间赶快、哎。不知道哈尔滨有没有了？
0: 哈尔滨这地方应该是有几个名额，但不多了啊、
1: 哦。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王老师。
0: 那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1: 哦！哎，好，谢谢您了啊！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3: 我是廊坊的呀。
0: 啊，
3: 这个前大前天啊，定了四个疗程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3: 这是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3: 那我还能不能享受你们这个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有这个498给10瓶，498给十瓶这个滴眼液这活动啊？
0: 嗯，能享受到。
3: 啊，能享受到啊。
0: 没错，能享受到啊。你呀、啊，报名啊，只要是跟场外专家把这个名报上，优惠活动呢，大家都能享受得到。但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呀，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不是说你当天订上、
3: 哦、
0: 当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到。咱们因为现在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呀，这不给你们排号了吗？是不是？
3: 对
0: 呀、
3: 啊。
0: 哎，那你那天呢，报名排号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排的是多少号？
3: 他说是27名吧，
0: 27名是吧？
3: 对呀、
0: 啊。哎，那您这报名啊，报的有点靠后了啊。
3: 哦。
0: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给大家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吗？你要是前10名报上的话呀，当天基本上就能送到了。但是您这稍微靠后的话，他就得稍微晚2天。你这27名的话，今天如果收不着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3: 哦。
0: 嗯。
3: 那正好给您打进这个直播间也不容易。
0: 嗯，
3: 您看看我这四个疗程用下来够不够啊？
0: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哦？哎呀，别看我刚53呀、啊
0: 嗯，
3: 这个眼病好几种。
0: 嗯，
3: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哎呀，这个小黑蚊子、小粉丝子在这个眼里头乱飞呀、啊。
0: 嗯，
3: 现在看东西还变形。
0: 嗯，
3: 哎，这个，您说用了十几年这个玻璃杯啊，非看成是椭圆的。
0: 嗯。
3: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虹膜炎，
0: 嗯，
3: 和这个虹膜粘连
0: 啊、
3: 哦，哎，不但这个眼睛疼，视野都变小了，
0: 嗯，
3: 哎，眼睛老是胀乎乎的，
0: 啊、
3: 哦，啊，哎呀，现在我都不瞒您说，53是不让退休，工作都工作不了了，因为这个眼睛，
0: 嗯、
3: 别的身体都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事儿，
0: 嗯、
3: 哦，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工作不了，您还得给我治好。
0: 嗯，这个眼睛啊，对咱人它太重要了，没有眼睛啊，就是寸步难行了，是不是？
3: 啊、
0: 哎、
3: 啊，
0: 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两个眼睛的视力是多少啊？
3: 哎，一个0.1，一个0.15嘛。
0: 0.15是吧？视力现在太低了、
3: 啊，
0: 在家现在生活上自己行动一下都费劲了，是不是？
3: 啊、费劲，非常困难。
0: 嗯、哎，您呢也别着急，咱们这个木组合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是不是？
3: 对啊。
0: 哎。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您这眼病，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您能够完全的去进行治疗，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呢就是给大家解决我们这个疑难眼病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么多的眼病，你要用上以后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疗效了。
3: 哦，
0: 哎，它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因为明目组合咱们这个用药跟其他用药是不一样，它这个药性是比较强的。
3: 好，药性比较强，
0: 对，穿透力比较大。你比如说等你用到一个多疗程的时候、
3: 哦、
0: 你这个虹膜炎虹膜粘连就能同时好。
3: 哦，
0: 哎，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了，也不疼了，尤其粘连这个部位用打开你的防水通道，你看东西就不变着这个狭窄的情况了。玻璃体混浊呢，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啊逐渐慢慢就被淡化被吸收了。也就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你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全好了。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哎，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3: 哦，不会出现了。
0: 哎、没错。而且这后两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 咱们荧幕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所以到那个时候说四个疗程你用完了，你0.1呀、还有0.15的这两个眼睛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3: 那太好了，
0: 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而且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它用下去，咱们四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你就什么药不吃，手术都不用去做，这眼病终身它就不犯了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好了，那这回呀、这名你还报上了，还赶上我们的活动，你还挺幸运。但是呢，您实在是报名报的晚点了，所以呢咱就得晚点给你送，但是你也别着急了，今天要给你送不到的话，明天上午指定给你送到家啊。
3: 好，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等用药期间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3: 好，谢谢王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王老师。
0: 你好。
4: 我家是辽宁沈阳的。当初这不买了四个疗程就明目组合嘛。现在吃了3.5疗程了。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瞅东西这亮堂的了。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这个国药准字，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它没有副作用啊。
0: 没错。
4: 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你看我今年68岁了。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眼睛胀得忽地疼。然后这眼前呢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看东西还看不全了。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左眼那个时候只有0.05。右眼0.07的视力了。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0: 好。
4: 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就在14-15都正常了。你看现在用3.5疗程了。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忽疼了。眼前的小黑点早都没了。
0: 好。
4: 现在就感觉啊这眼睛啊瞅啥都亮堂。心情也好。这不我听广播说啊，说现在99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0: 没错。
4: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0: 对。
4: 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这不就着急了吗？
0: 为什么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呢？
4: 因
0: 为四个疗程啊这是全疗程的用药。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回我告诉您啊，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您就放心心停药就行。咱们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啊。
4: 不用参加了。
0: 它确实是省钱。
4: 嗯。
0: 我也知道你们原来那阵买的时候呢，花原价买的。
4: 是。
0: 现在呢，因为有咱们厂家的帮扶救助。
4: 嗯。
0: 所以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990，还有498元的实体眼液。
4: 嗯。
0: 每天呢，咱们就30个名额。它不是给大家无限制发放的。
4: 对。
0: 所以这个机会谁赶上谁是幸运的，赶不上就没办法了。您呢现在呀这990块钱也不用花。你看你这个眼病在我这儿我给你治疗好以后，将来以后它终身它就不犯了。这个鹰眼活性肽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用上呢？因为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持续达到一个营养供应。会让你的视力永远这么好。比如说啊，您年纪再大点了，或者到了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 到那个时候您这眼睛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4: 哦。
0: 哎，而且您这眼病它将来以后它就是永远不复发了啊。
4: 哦。
0: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4: 啊，放心了。
0: 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4: 嗯、好，
0: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4: 对对对，
0: 哎，回去呀、啊、您好好的保重一下身体，
4: 嗯，
0: 平时呢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哦、
4: 哎哎，
0: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啊、
4: 哦、哎，好的好的、
0: 嗯、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4: 哎、谢谢，
0: 好，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5: 哎，王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0: 嗯。
5: 你这名目组合，我这不还没用呢吗？
0: 嗯。
5: 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
0: 嗯，那您这样说说您呢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5: 我吧，今年才47岁。
0: 嗯。
5: 你说这眼睛不好，都有3-4年了。
0: 嗯。
5: 现在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前面都就是雾蒙蒙一片呐，
0: 嗯，
5: 也看不清了，
0: 嗯，
5: 再说视力下降可快了呢，
0: 嗯，
5: 再加上吧，这眼睛总有那小蚊子在眼前飞呀，
0: 嗯，
5: 啊，飞的你真闹心呢，你说抓也抓不着，你说揉也揉不掉的，
0: 嗯，
5: 哎呀，越瞅着你说越上火，
0: 嗯，
5: 完能看着的地方吧，没有直溜的地方，
0: 嗯，
5: 啊，咱就说这门框呢，搁手摸摸，哎呀，挺好的。咱到我这眼睛里头，它就是，就得拐两道弯儿，
0: 嗯，
5: 啊，完了再过吧，现在就是这眼睛不好，
0: 嗯，
5: 现在这视力是1.01，1.03了，
0: 嗯，
5: 现在吧，自己搁家磨磨蹭蹭干活，真的，我这跟你说吧，哎呀，别人不知道啊，我自己是算知道了，
0: 嗯，
5: 这就跟咱说跟睁眼瞎差不多了，
0: 嗯。
5: 这洗个衣服啊，哎呀，左一遍洗，右一遍洗，自己新化的。
0: 嗯。
5: 哎呀，多洗几遍吧，这眼睛也不好，根本也看不着。
0: 嗯。
5: 咱有的那个黑裤子啥的，
0: 嗯、
5: 根本就洗不干净，也涂不干净。
0: 嗯嗯 嗯。
5: 做饭啥的，现在啊就是摸着做的，但是摘菜我是一点也摘不了了。
0: 嗯。
5: 因为我今年岁数也不大呀。
0: 嗯。
5: 这眼睛一不好啊，哎呀，我就怕咱，我跟你说实话，王老师，我就怕这眼睛瞎了。
0: 嗯嗯嗯。
5: 啊，咱说要是70-80了吧，
0: 嗯，
5: 没有这双眼睛吧，我还不这么上火。
0: 嗯。
5: 啊，现在这可上火了呢。
0: 嗯。
5: 成天呢，真正说吧，哪天呢没人的时候都得哭一场。
0: 嗯。
5: 我这上火，你说这药也吃了，咋就不见好呢？
0: 别总着急上火的啊。
5: 啊。
0: 眼睛这个呀，他就怕着急上火。因为你的眼睛它出现毛病以后啊，是因为你身体当中你的肝火太旺盛了，肝火太旺盛的话，它就会直接导致眼睛这个疾病它一个发生。所以我为什么我不让你们着急上火呢？着急上火的话，肝火就越来越旺盛。那你想，肝火越来越旺盛，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呢？
5: 是啊，
0: 对不对？
5: 对对，
0: 心态调整好了啊。其实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别说年纪大的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眼睛一不好的话，他这个烦躁心理特别严重。
5: 是。
0: 因为本身呢，说年轻人火力就壮。哎，而且呢，就是肝火也特别旺盛，动不动的就是爱生气。这个时候呢，更影响这个眼睛。所以眼睛一不好的话，你们生活上受阻了，可能就想到了。以后我这日子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啊？
5: 是啊。
0: 哎，其实我刚才一听啊，你这年龄不大，但是你身上你这个眼病不少了。你像你眼前就是雾蒙蒙的，就总觉得像有一层雾似的。
5: 啊。
0: 那是个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病，叫白内障。
5: 是
0: 啊。这个白内障啊，虽然它这个病很普遍，有的人可能是手术过，也有好转，但是这个白内障它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因为它比较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就白内障后期的话，会让你的视力逐渐下降，所以你现在视力下降就意味着什么？你白内障严重了。还有呢，这个眼前呢，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它是因为你这个晶状体当中啊，毛细血管出血，它出渗出的那点血液呢，它直接存在你晶状体那块儿
5: 啊，
0: 哎，所以就导致你看东西 出现这种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
5: 嗯，
0: 它叫什么呢？到叫玻璃体的混浊。
5: 啊啊！
0: 哎，你现在看东西说呀，哎，这个直的怎么就是拐好几个弯呢？那是个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
5: 是。
0: 黄斑变性比白内障还要难治的一种眼病，它是属于黄斑区出现血液循环不好。
5: 嗯。
0: 你整个的眼部抵抗力下降，才会出现这么一种病症。黄斑区一出现病症的话，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影响你的这个视野，看东西的这种感官，而且它也影响视力，所以你视力现在才这么低，0.1甚至0.2、0.3，你基本上你就在家干活都费劲儿，
5: 费劲吧。
0: 哎，你将来以后说你这个眼病啊，你要还是没得到一个好的治疗的话，你那视力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等到最后是什么呢？0.0几的视力。也就是你现在拿个手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只能看见那个影，到最后是光感，甚至要是说突发严重性的眼病，你直接就导致失明。
5: 哦，
0: 一旦失明的话，谁你也不用找，谁也救不了你的眼睛。
5: 是啊，
0: 哎，所以你看你年纪你还不大，你要是真等到失明那一天去治的话，那就晚了，是不是？
5: 对呀。
0: 哎，
5: 你看王老师，最近这些日子，我这不听你讲这些明目组合吗？
0: 嗯，
5: 我听挺多人用的，真都挺好的。
0: 嗯，
5: 我寻思问问王老师，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了？
0: 你这能治啊？
5: 能治啊？
0: 你这不还视力没有达到那种我所说的那种严重的地步吗？
5: 那倒没有。
0: 哎，你看我们就是明目组合治疗的患者啊，有的患者眼睛都0.0几了，有的患者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也能治。
5: 哦，
0: 所以你这个你，我为什么不让你着急上火了呢？你这病你能治好啊，你就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就行啊。
5: 那个王老师，
0: 嗯，
5: 现在不有活动吗？
0: 嗯，
5: 我听你讲900多块钱俩疗程送俩疗程，完还给、还给什么价值将近500块钱的10瓶滴眼液，是不是？
0: 嗯，现在呢两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你们就花990就行。
5: 啊，
0: 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是我们厂家免费赠送的。
5: 啊，
0: 你们不花钱啊？
5: 啊，
0: 哎，
5: 那王老师，我家吉林松原的，我要参加活动。我上哪去买药去啊？
0: 参加活动的话呀，现在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你们家吉林松原这个地区也是30个名额，你打电话去订啊。
5: 行，
0: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5: 行，谢谢你。
0: 好，再见。
5: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王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6: 你好。
0: 嗯。
6: 哎，我那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6: 啊，这会儿用好咱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6: 即使现在啊，这个眼睛看清楚了，也亮堂了。
0: 嗯。
6: 这不光用了，这是。还有家里边还有7天的用组合，
0: 嗯，
6: 这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0: 嗯，
6: 哎呀，这个眼睛啊，现在可舒服了，
0: 嗯，
6: 我原先的什么事呢？原先是高度近视，
0: 嗯，
6: 那是在镜子带到800多度，
0: 嗯，
6: 啊，这不常年的这样吧，把眼睛弄得啊，眼底出过血，
0: 嗯，
6: 哎，出血以后吧，眼前上老感觉就有些混浊物，
0: 嗯，
6: 哎，就是小黑点儿、小虫子的。整天在这一眨眼，在眼前里飘来飘去的，
0: 嗯，
6: 特别闹心。还有一个事呢，就是看东西啊，这最近这几年啊，就出现了变形的现象，
0: 嗯，
6: 看什么也不像原先的样，
0: 嗯，
6: 一个是吃个饭哈、啊，我就感觉特别别扭，
0: 嗯，
6: 哎，那个碗吧，老看着就是不是那么圆的，
0: 嗯，
6: 就看着像个椭圆形的，
0: 嗯，
6: 哎，筷子呢也弯，
0: 嗯，
6: 哎，这个眼呢还有角膜炎，
0: 嗯。
6: 哎，这个角膜炎整天就在磨得上，一眨眼睛磨得受不了。
0: 嗯。
6: 啊，一上火一着急呢，哎，这个眼上就是的，又干又胀。
0: 嗯。
6: 哎，有的时候还痒。
0: 嗯。
6: 啊，就这个眼睛整天个就这样红红的，眼屎也特别多。
0: 嗯。
6: 啊， 那个时候说实在的，用的药啊可不少，
0: 嗯，
6: 抹的贴的你说吃的都用了，
0: 嗯，
6: 那但是这个眼睛哈，我就感觉到没变化，一年比一年厉害，
0: 嗯，
6: 我那个是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的也挺快的，
0: 嗯，
6: 一个到了0.03，一个到了0.04啊，
0: 哦，哎呦，视力太低了，
6: 啊，也就是什么，
0: 嗯，
6: 要不我说在家里做点事儿吧哈，整天就净添乱，
0: 嗯，
6: 看个东西吧，哎，出去净闹笑话，
0: 嗯。
6: 也看不清楚，
0: 你那个视力啊，你自己帮不了别人，还得让别人帮着你，是不是？
6: 是的，是的，哎，就这样，给我是给别人添麻烦嘛。
0: 嗯，

0: 没办法，那你说这么个大活人，你也不能说啥也不干呢。
1: 嗯
0: 啊，哎呀，不过用上咱这个一木组合啊，
1: 嗯，
0: 哎，挺好的。到了五六天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效果就明显的出现了。
1: 嗯、有什么样的效果了？
0: 哎呀，你看这一周吧，哈，首先我这角膜炎就好了，
1: 哎、
0: 嗯，它不磨得上了，
1: 嗯，
0: 眼睛哈就感觉到特别舒服，
1: 嗯，
0: 出去吧，见见风吧，也不流泪了，
1: 嗯，
0: 哎呀，我就试了，这次啊，真是用上。治病的药了，
1: 嗯，
0: 哦，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的混浊物啊，
1: 嗯，
0: 你看就逐渐的消失了，
1: 很好，
0: 哦，也没黑点了，也没虫，有的时候看个墙壁吧，哎呀，白的，就是看着就是特别干净，
1: 嗯，
0: 啊，也不像原先那样了，
1: 嗯，
0: 变形的现象也好了，
1: 嗯，
0: 嗯，看东西啊。都不像过去那么歪歪扭扭了，
1: 嗯，
0: 因为特别就是出去走路吧，敢迈开步子走了，
1: 嗯，好，
0: 脚这个地吧也平整了，
1: 哎，
0: 啊，这不行动你方便了，
1: 嗯，
0: 啊，你看有两个疗程吧，原先出血以后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1: 嗯，
0: 哎，也逐渐的消失了，
1: 嗯，
0: 慢慢的哈变小了，逐渐的你看那个小东西也没有了，
1: 嗯，不错，
0: 哦。因为我现在哈这个近视度吧，那个眼镜戴到了400度了，
1: 嗯，度数下来了，
0: 哎，度数下来了，
1: 嗯，
0: 视力上去了，
1: 嗯，
0: 啊，视力吧现在1.06，1.04，
1: 嗯，
0: 哎呦，现在看东西啊，看什么看的也很清楚嘞，
1: 嗯，
0: 在家里你看打扫个卫生啊，
1: 嗯，
0: 做个饭，
1: 嗯，
0: 啊，没事看个书看个报的，
1: 嗯，
0: 现在都不没问题，
1: 很好，生活上都能达到正常自理了，是吧？
0: 能，
1: 嗯。
0: 现在很好了，你看东西时间长了感觉不到累了，
1: 嗯，
0: 哦，特别是这晚上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啊，哎，是这个眼睛特别清亮，
1: 嗯，
0: 啊，这会儿哈，你看到外面去走一走啊，看一看，
1: 嗯，
0: 我说也不用别人陪伴着，我自己可以出去了，
1: 嗯，
0: 现在心情也好了，
1: 哎，
0: 哦，眼睛好了，心情好了，晚上睡觉啊，你看也睡得挺好的。饭也吃上了，现在人的精神头特别好。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铃木组合确实是国药准字号，
1: 嗯，
0: 是专药专治的。
1: 嗯，它是不但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咱们治眼病、
0: 啊、
1: 那是给大家进行专药准治。
0: 嗯，
1: 在上市这10多年以来呀，我们治疗的眼病患者朋友。
0: 嗯
1: 嗯，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疗效的呢啊、哦！
0: 是的，
1: 嗯
0: 嗯，挺好的。哎，这次用上这么好吧？我正好呢还有个事呢、
1: 嗯，
0: 听说有一个就是990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对，
0: 还有这个498的滴眼液，
1: 嗯，
0: 哎呀，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
1: 嗯，
0: 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您想报名参加呀？
0: 啊。
1: 您这情况不用参加了
0: 啊、哦，不用了。
1: 哎，您这情况4个疗程用完了，放放心心停药就行了，
0: 是吗？
1: 哎、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呀，我为什么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就买4个疗程呢？
0: 嗯、
1: 因为4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0: 是
1: 这个药啊，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
0: 嗯，
1: 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
0: 嗯，
1: 它调节的是咱们的肝肾功能。而且把咱们的眼睛里边的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
0: 嗯嗯，
1: 你的病根没了，它以后不会再滋生。所以说你4个疗程用完之后停药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你这眼病啊，它终身它就不会再犯了啊。
0: 是吗？没事啊、
1: 嗯，放心吧。
0: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1: 呢。哎，这次活动啊，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0: 哦哦，谢谢、
1: 哎。因为咱们赠品不多，一天就这30个名额。
0: 哦。
1: 你要抢回去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好，
0: 好，
1: 祝您也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哦，好嘞，谢谢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 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呢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呀从你的病情上、年龄上、你的病症上帮助大家呀进行分析与用药。如果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这部呢400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都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眼病啊在治疗上呢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因为呢这个人的眼睛啊，我们说这个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说它这个毛细血管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呢最微细的血管，所以呢它的用药啊包括说入药啊相对来说呢都会稍微的差一些。所以眼病的患者朋友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用的药也很多，甚至有的患者呢还去做过手术治疗。但是啊大家可能是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说他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如何去治疗。我想现在大家呀可能明白一个道理，说咱们治眼病不是说治不了的一种病症，那么就得看看大家说我们呢有没有真正的去选对方法。如果这个方法你选对的话，你这个眼病它就可以康复。那如果这方法要是选错了的话，那你的眼睛将来以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失明。哎，大家以后生活上你的正常自理能力都不可能达到了。所以眼睛啊对于这个人呢很关键啊，但是我们治疗上也是很关键。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呢，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这个呢，国药准字甲类

0: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明目组合呀，它能够成为呢我们药监局批准的准字号药啊，也是靠它这种可靠的疗效，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临床的验证，所以呢才能称为啊这个真正给大家来治病的一个药品。那么它作为这种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对我们身体呢就没有任何的损伤。你像要是有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肾功能出现问题的，包括肠胃功能不好的，大家呀都是可以来放心用的。它对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功能啊没有任何的损伤。而经明目组合呢，还是一个呀专药专治的一种治疗型的药品。它主要针对治疗的呢就是我们呢患者啊患有的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像包括呢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的混浊，还有呢视网膜这种呢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是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还有就是呢糖尿病所引发的这种眼病，以及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现在正在遭受着各种眼病的这种困扰，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咱们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帮助您呢把这个眼病彻底的进行解决。那么一般的眼病啊需要在一个康复的周期四个疗程以内就可以呢通过康复了。像我们这个眼睛啊，眼前的这些遮挡物慢慢的就帮助大家消除了，眼睛看东西呢清晰明亮了啊，再也没有东西在你眼前遮挡了，还能够呢提高咱们这个视力。明目组合呀，我们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它是专门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能够呢让咱们人的这个眼睛视力也能增加，让你视力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让大家生活上呢达到啊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用咱们这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天再用药明天再用药，四个疗程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停药。哎，咱们这回呢也是让你啊亲自来见证一下从来没有的疗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呀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那么明目组合呢，咱们不是说一把手术刀，大家就没有这种手术的风险，也没有呢手术啊给你带来的这些高额的治疗费用，所以咱们的明目组合它才能够呢真正的为咱们老百姓治病。这次啊我们的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呢省一半的经济负担，也是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在用好药的时候，还得让一些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啊咱们能够承担起这些治疗的费用。所以咱们厂家决定啊给大家在全国开展一次呢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那在咱们这次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开始以后呢，大家可以享受到购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免费就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我们就花着990块钱可以直接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拿到手，并且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呢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机会呢也是真的很难得，很多老患者朋友啊来想订的时候呢他还订不上，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赠品数量啊真的是不多了，全国各大城市省市啊都在进行，所以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限量。 那么就这30个名额，大家呀，如果说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你就能享受到。如果说报名啊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不管说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还是老患者朋友再来订的话，就是花这个原价去订，连这个价值498元的食品也业，大家你到时候你也得花原价买。所以咱们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紧张起来，咱们能够呢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你毕竟是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能够把你的眼病给治疗好，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停完药以后啊，任何药都不吃了，而且眼睛也不用做手术治疗，咱们的眼病康复好了，视力提高了，他终身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呢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大家要来订的话赶紧呢跟场外专家报名。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0: 嗯，
2: 我听话，我一个老哥们儿啊，向我介绍的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
0: 嗯。
2: 哎呀，这个老哥哥呢叫张发。
0: 嗯。
2: 哎呀，68岁了。
0: 嗯。
2: 他就吃那个明目组合，把他眼睛都给吃好了。
0: 嗯。
2: 哎呀，他呀就劝我，你赶快抓紧用上这明目组合吧。
0: 嗯。
2: 啊。他有时候原先呀有那个青光眼，眼压说高，他说眼珠子疼，有时候他跟我说那眼珠子要掉出来似的，还有那些小蚊子翅膀啊灰絮子吧，你说在眼前飞来飞去，他说他最要命的啥呢，他那视神经萎缩，因为眼睛啊就能当间的开了一条条，两边看不着，他说吧有回差点看不着车给这撞了都，他说通过四个疗程的你说明目组合，你说这个眼压你说现在好了，15-16了，
0: 好，
2: 看东西吧那些烂东西也没了，现在那两个眼睛余光，看都看得了了，他现在我发现呢，他现在一天呢已经精神的，哎呀，在我们小区来回走啊，我老羡慕了。
0: 那人家那个眼睛好了，好了，人家才能出去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呢，是不是？
2: 对啊。
0: 哎
2: 呀，我呀也不行。是老年性的白内障。眼睛啊，就感觉这个人呐。这一天呢就像在雾里似的，雾气昭昭，纸越来越厚，再有啊，你是也有那些烂东西在眼前里飞来飞去，还分不出颜色来，一天呢你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灰突突的，两个眼角啊又痒又刺挠，哎呀，你说揉着眼睛又眼球都跟着红，难受啊，干巴呀，是那时候是我现在的视力是0.1，一个是0.2，
0: 这视力也不高，
2: 是啊，你说那赵老张成，你说的他用好了，这不就推荐我给我了吗，我就想啊订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不是990块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给498元的食品滴眼液吗，
0: 没错，
2: 还突出上30个名额，我就着急了。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王老师，你给我看看吧。
0: 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您现在这眼病可能是严重了。它要不严重的话，这个视力它不可能下降的这么快啊。因为这个白内障本身玻璃体晶状体出现的这种混浊呀，它就会导致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所以咱们视力下降的才快。但是你也不用着急，你这眼病啊，它不是说不能治的啊，这眼病咱们现在都是完全能治好的。但是治好的话靠什么呢，不是说靠打针吃药，还不是说靠手术治疗， 眼病这块治的话呢，它也是不太好治，但是。

0: 因为啥？咱们中医里边讲说，肝主目，肾主神，肝肾要不好了，你的眼睛肯定它就不好。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眼病，我跟其他人治的方式不一样，我就跟那个手术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首先你看，我把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以后，然后我去给你治眼睛。用眼睛这块怎么治，咱们是组合治疗，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由外我们就开始治疗这眼病了。治疗眼病通过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那个混浊物啊，给你渐渐清理掉，加速你这个眼睛周围这块血液循环。所以你看，你用上三四天就能看到效果，一个多疗程眼前那雾就能少一半了。
1: 对，
0: 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
1: 哦哦，
0: 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白内障的雾一层都没有了，你看东西呀、啊、就清晰了，就明亮了，这小黑点再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的了。不单说要把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症状治好了，咱们明目组合当中它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1: 哦，
0: 哎，用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我得把你视力上增加。你视力上不增加的话，你将来以后你还是看不见东西，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咱鹰眼活性肽，这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它让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视神经细胞啊得到这个修复，所以你的视力由 0.1 的能恢复到 0.5，
1: 哦
0: ，0.3 的能达到 0.7， 甚至达到 0.8 都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咱这个明目组合全疗程用药，你看大家用完了，你到时候你能停药，你就将来以后说任何药都不吃，你这眼病好了它是终身都不会犯的啊。
1: 哦，
0: 嗯，
1: 那王老师，我家是曲丰的，打哪个电话订上啊？请30个名额。
0: 嗯，这30个名额呀得赶紧去抢、
1: 啊、
0: 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1: 哎，行，我马上打。
0: 好，那我就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哎，好，
0: 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
3: 啊，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朋友。
0: 嗯。
3: 哎，王老师啊。
0: 嗯。
3: 我吃这明目组合啊，那、啊、真是不错啊。
0: 啊。
3: 哎，多亏了王老师，你给咱们推荐的咱们这个产品啊。
0: 嗯。
3: 你不然的话我这眼睛还说不定怎么着呢。
0: 嗯，看来您是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受益了是吧？
3: 哎，可不是嘛，受益了、
0: 啊、很好。
3: 现在啊，哎，王老师，
0: 哎，
3: 我这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啊、
0: 嗯，
3: 就还有这么一盒药
0: 啊，就快用完了。
3: 对
0: 啊。
3: 哎，你看我用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0: 嗯，
3: 因为我今年72岁了。不，
0: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啊，这些眼病啊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
0: 那您这个都得了什么样的眼这个眼病啊？
3: 我这眼睛啊，
0: 啊，
3: 得了一个眼底出血。
0: 哦，
3: 那、这眼底出血啊，当时啊，嗯，看东西就不行了，
0: 嗯，
3: 糊糊的一片呐、啊，
0: 嗯，
3: 哎，妈，去医院呢、啊、做了激光，啊，打了激光以后啊，这个血是止住了，
0: 嗯，
3: 可是眼前那个黑影啊，总是有，
0: 嗯，
3: 啊，医生说这个吸收不了，
0: 嗯，
3: 哎。不光说是吸收不了，这个黑影性的这个血块吸收不了啊，就是那小虫子在眼前是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特别多，特别烦心。
0: 嗯
3: 嗯，到后来啊还是不行。
0: 嗯
3: 啊，又出现打闪的情况。
0: 嗯，
3: 我去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这又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和视网膜脱落。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折腾了，尤其是我原来这个角膜炎吧，有年头了。
0: 嗯，
3: 早就这个有这个毛病。
0: 嗯，
3: 啊，迎风流泪，又红又肿。他说这视力吧，特别特别差。
0: 嗯，
3: 就说，左眼也就是0.03。
0: 嗯，
3: 右眼呢，都是好一点，也不强多少。
0: 啊，
3: 0.04。
0: 啊、哦，那也不高啊。
3: 可不是吗？
0: 嗯。
3: 哎，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总也不行。
0: 嗯。
3: 后来呀。还是在听王老师你讲座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了、
0: 嗯、
3: 说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0: 对，
3: 这是专病专治的。
0: 哎，
3: 当时啊我一听我就

0: 感觉好像不是缘分嘛哈、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个名目组合其实特别就有一种亲切感
1: 啊、嗯、
0: 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下买了四疗程的
1: 嗯
0: 用上以后你说怎么着
1: 啊、
0: 嗯、也就是六七天七八天的时候
1: 啊、
0: 嗯、我这个眼睛啊就那多少年的角膜炎呢、啊、
1: 嗯
0: 没问题了
1: 好
0: 不红不肿不流泪了
1: 嗯
0: 啊大约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眼前那个小虫子就逐渐没有了
1: 嗯不错
0: 哎就是打闪的那个现象啊也逐渐就减轻了
1: 嗯
0: 大约在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没事了
1: 嗯
0: 就说眼睛吧哎不打闪了那个小虫子没有了
1: 嗯
0: 那眼前那个血块呢也没了
1: 嗯
0: 啊看东西就清亮基本上没问题了
1: 好
0: 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啊这不是就还那么一水药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1: 嗯
0: 哎你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特别清亮
1: 嗯
0: 啊眼前的这个雾啊那个小虫子没了
1: 嗯
0: 看东西啊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书看报看个杂志都没问题
1: 那眼睛现在还打不打闪了
0: 不打闪了
1: 嗯好
0: 嗯这不我前天的时候我去医院又测了一下视力
1: 嗯
0: 你是多少
1: 啊
0: 左眼0.4
1: 嗯
0: 右眼0.5
1: 那你视力提高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就是啊这我说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心里边哎呀特别高兴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眼睛清亮以后我这个心情也好了
1: 嗯
0: 也跟我们这些老伙伴们不管在一块干什么下象棋打扑克都没问题都挺好、
1: 嗯、很好
0: 不我听说现在咱们只花900来块钱就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
1: 嗯
0: 而且还有那498块钱的那个滴眼液是吧
1: 没错
0: 说这个胡子马上要结束了
1: 咱们每天呢
0: 你看我这个情况哎、
1: 嗯、
0: 王老师
1: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碰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产品呢、
1: 嗯、
0: 确实不容易
1: 嗯
0: 我就想要不我再买上几个疗程呢
1: 哦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
0: 哎、
1: 留着以后备着用是吧、
0: 啊、就是你既没有治病、
1: 啊
0: 又能省钱、你说我为什么不用呢？
1: 嗯，要说这个明目组合，它是好药，确实是个好药
0: 啊。
1: 它要不是这个好药，不是治疗的药品呢，我都不能推荐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知道，你得了眼病，你确实很遭罪。有很多我们临床当中的眼病患者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到最后怎么办呢？眼睛失明了。这个眼睛失明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0: 可不是吗？
1: 咱这人的眼睛在身上，你说它这个地位得多高吧？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0: 啊、
1: 嗯嗯、咱们人你说你获取这些知识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是80%靠这个眼睛
0: 对
1: 没了眼睛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哎你看有的人他失明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对不对
0: 啊、
1: 嗯、哎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只是以往不知道怎么去治而且还耽误治疗了眼病的一个最佳治疗时期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选对方法才能治好眼病你看明目组合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咱这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0: 对
1: 哎，并且的治疗范围很广啊说不管你年纪多大那你这眼病有多少种你那么视力下降的多少只要这眼睛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就能治咱们就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呢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叫什么呢叫这鹰眼活性肽、哎、我为什么说让你们这个鹰眼活性肽给让你们一定要用上因为本身它这个提纯度很好而且这个量不多你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将来以后你再想康复你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药了
0: 可不是吗、
1: 哎、所以明目组合呢咱们就是想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这回咱们找对方法治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它是有原因的不是说让你们这药长期用下去你当时买我不也没让你买太多吗是吧、
0: 哎、对
1: 哎，因为咱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的阶段还包含一个巩固的阶段
0: 哦、
1: 哎，而且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你病根好了那您自己讲吧您的眼病将来以后能犯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哎、
1: 是不是它跟其他的药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
1: 哎、你原来用的药治疗啊治疗的是眼睛病症的表面但是明目组合它去除的是你这些病根病根都没了那你自己的眼病它还永远就不会再犯了
0: 对
1: 所以咱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以后啊你就听我的放放心心呐、啊，停药就行了啊
0: 哦
1: 哎
0: 哎呀王老师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放心吧，咱们上市这十多年呢，到现在为止没一个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呢啊。哎，好了，这次活动啊，本来我们的赠品数量就不多，这一天30个名额呀还不够抢。这您都把眼病康复好了，咱把那个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多少患者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也看不起病的，咱把这机会让给他，让他们的眼睛也光明起来，是不是？
1: 对对。
0: 哎，好了，您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帮助，您再来找我来啊。
1: 哎，好，那就这样啊。
0: 嗯、好了，那我就祝愿您。
1: 打电话麻烦您啊。
0: 哎、行，祝您永远健康啊。
1: 哎哎哎，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4: 咱这个名目组合吧，我这个4个疗程用完不错吧、
0: 啊、
4: 已经停药1个半月、
0: 嗯、
4: 而且稳定能有3个月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4: 对对对。
0: 嗯，
4: 我现在眼睛是全好了。
0: 嗯，
4: 心明眼亮的。
0: 嗯，
4: 因为啥呢，王老师你看我今年58岁。
0: 嗯，
4: 但是我这个眼病可挺多呀。
0: 嗯，
4: 我有白内障。
0: 嗯，
4: 玻璃体浑浊。
0: 嗯，
4: 黄斑变性。
0: 嗯，
4: 还有那个脓肉。
0: 哦，
4: 你说本来这白内障就够人上火的了吧、
0: 嗯、
4: 眼睛一层那个膜不说吧、
0: 嗯嗯、
4: 而且瞅东西像乌七糟糟的、
0: 嗯、
4: 老就像白烟似的。
0: 嗯，
4: 你说这是添乱不说吧，完眼前有的小飞蚊子开始飞了。
0: 嗯，
4: 一开始不多，
0: 嗯，
4: 没几个，后来呢逐步就开始多了。
0: 嗯，
4: 到最后是密密麻麻一片。
0: 嗯，
4: 而且本来眼神就不好使，看东西又看不清楚。
0: 嗯，
4: 你说瞅咱家最基本的瞅筷子夹菜吧，
0: 嗯，
4: 连筷子都是变形弯弯的。
0: 嗯，
4: 你说下楼是也不敢下，是瞅人就瞅人吧，那人都七扭八歪的，
0: 嗯，
4: 跟妖精似的。
0: 嗯嗯嗯，
4: 你说再挡个弩肉，
0: 嗯，
4: 哎呀，这挡着眼睛就跟正眼下也差不了多少了。
0: 嗯，
4: 而且那时候视力相当差了。
0: 嗯，
4: 我左眼是在0.08吧，
0: 嗯，
4: 右眼在0.1那样。
0: 嗯，
4: 那时候就心里头一点缝都没有啊。
0: 嗯，
4: 就寻思这生不如死嘛。
0: 嗯嗯嗯，
4: 你说这活着眼睛啥也看不见，
0: 这
4: 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着家里人。
0: 嗯。嗯嗯，
4: 你说天这么好，你先下楼溜溜，他不敢呢。
0: 嗯，
4: 你看自从用上咱这种组合啊，
0: 嗯，
4: 我一寻思 先试试看呗。
0: 嗯，
4: 哎，我就订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4: 没想到啥呢，我用了能有两三天嘛。
0: 嗯，
4: 哎，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4: 用也就十天吧。
0: 嗯，
4: 哎，卤肉没了，
0: 卤肉下去了。
4: 对，
0: 好，
4: 看东西就逐渐就清楚了。
0: 嗯，
4: 也就用一个疗程吧。
0: 嗯，
4: 眼前就那个小飞东西，
0: 嗯，
4: 就没有了。
0: 嗯，
4: 丑东西也直溜了。
0: 嗯，
4: 就拿筷子夹菜都不想夹了。
0: 那你那个黄斑区呀，血液循环畅通了，你看东西它就不歪歪扭扭的了啊。
4: 嗯，
0: 哎，
4: 而且啥呢？你说就夹菜也知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了。
0: 嗯，
4: 像以前那看不出来呀。
0: 嗯。
4: 而且啥，两疗程时候这眼睛就基本就全好了。
0: 嗯，
4: 什么就是眼前的雾啊，雾气早就白烟也没有了。
0: 嗯，
4: 内层膜也都没有了。
0: 嗯，
4: 就全都好了。
0: 哎，
4: 你看这四疗程就跟好人一样了。
0: 嗯，
4: 一样一样的了。
0: 嗯，
4: 你看现在停药一个半月，已经稳定三四个月了。
0: 嗯，
4: 现在说眼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嗯，
4: 你看我左眼现在都达到0.7了。
0: 嗯，
4: 右眼是0.8。
0: 哎呀，这视力很好啊。
4: 这视力恢复的都杠杠的了，
0: 很好。你这视力啊，你看你原来0.0几的视力，
4: 啊，
0: 你能恢复到0.7、0.8，这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了。
4: 啊，
0: 因为在我这个治疗的患者当中啊，
4: 嗯，
0: 像你这个恢复快的呢也有，但是不多
4: 啊。
0: 因为本身这个呢，基本上都能让大家恢复到5行以上，但你这恢复确实很好。本身你自己可能对药物吸收也好，
4: 对。
0: 自己呢，我听您说话呀，您这人心态可能也很好，
4: 心态好
0: 是吧？所以这个就对治疗上非常有帮助。
4: 嗯，
0: 所以你的视力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
4: 是啊，
0: 嗯，
4: 所以说王老师，多亏有你这档节目《灵动组合》，
0: 嗯，
4: 多亏有这个药了，
0: 嗯，
4: 所以说眼能恢复这么好啊。
0: 嗯，
4: 这回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0: 对，
4: 说现在990，
0: 嗯，
4: 买两个疗程还挣两疗程，
0: 嗯，
4: 说还给那个什么498元10瓶电液啊，
0: 没错。
4: 说每天就30个名额，
0: 就这30个名额，多了没有。
4: 嗯，
0: 因为咱们全国这个活动都在开展，
4: 嗯，
0: 各大城市省市都在进行，咱们本身赠品数量还不多，
4: 啊，
0: 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就这30个人啊。
4: 所以说这一名额我还得抢一份啊。
0: 还抢一份啊？
4: 对呀。
0: 啊，那你这一份是给谁买的呀？
4: 哎呀，给小姑子买的。
0: 给她买的是吧？你看我说你这情况都不用再用了吗？
4: 对呀，
0: 你就别说停药一个月，你就停药10年，你的眼病他都不犯呢。
4: 是啊，
0: 嗯，那你说说他情况。
4: 啊，你看我小姑今年52岁，
0: 嗯，
4: 她也是跟我一样玻璃混浊，
0: 嗯，
4: 但是啊，她得的是角膜炎，
0: 嗯，
4: 眼睛干痒刺挠不说吧，她有时候就跟那种就有打伞，而且就像针扎那种感觉，灼热感吧，就是，
0: 嗯嗯嗯，
4: 有时候上来就眼珠都红的，
0: 嗯，
4: 他俩这人吧细，
0: 嗯，
4: 舍不得花钱，
0: 嗯，
4: 你说这才990，
0: 嗯，
4: 还买2疗挣2疗，还给电液490瓶，
0: 嗯。
4: 你说我这心啥呢？这些钱谁都能花，
0: 嗯，
4: 这个我也定了，这钱我花了，
0: 嗯嗯
4: 嗯，你看我都好了，何必他了呢？
0: 嗯，没错啊，
4: 遭罪干啥呀？
0: 嗯，确实是这样。再重要的事儿啊，都没有这个眼睛重要，
4: 对，
0: 是吧？
4: 是。
0: 你要是真舍不得花钱的话，将来以后眼睛失明了，一分钱也挣不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劝大家说，你们别把钱看得太重了，
4: 对，
0: 该治病就得治病嘛。
4: 是啊。
0: 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也讲过，任何家庭都能接受得了。你像你原来那阵买的时候花好几千，是吧？
4: 是呗。
0: 可能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就不敢去动了，
4: 嗯，
0: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这次咱们给大家举办的优惠啊，这是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
4: 嗯，
0: 给大家拿一半的这个支持费用，所以现在买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990，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还赠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
4: 啊，
0: 你们那阵10瓶滴眼液是不是也花钱买的？
4: 花钱买呗。
0: 哎，所以这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4: 嗯，
0: 但是这个机会呢，确实是不太容易把握，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真的太多了。
4: 对。
0: 哎，这一天30个名额，你看我刚上节目之前呢，我跟场外大夫看了一下，
4: 啊，
0: 全国有些地区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没了。所以你说怎么办呢？现在要是想报名，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如果场外专家告诉你啊，能赶上30名之内，那就少花钱
4: 啊；
0: 赶不上30名的话呀，那这个4个疗程就是原价啊。
4: 也，那我得抓紧时间打饭，
0: 哎，
4: 不知道哈尔滨有没有了。
0: 哈尔滨这地方应该是有几个名额，但不多了啊。
4: 不多了，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王，
0: 嗯，
4: 老师。
0: 那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4: 哎，好，谢谢你了啊，
0: 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你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5: 我是廊坊的呀。
0: 啊，
5: 这个前大前天啊，定了四个疗程这个民目组合。
0: 嗯，
5: 这是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5: 那我还能不能享受你们这个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有这个480给10瓶，498给10瓶这个滴眼液这活动啊？
0: 嗯，能享受到。
5: 啊，能享受到啊！
0: 没错，能享受到啊！你呀，报名啊，只要是跟场外专家把这个名报上，优惠活动呢，大家都能享受得到。但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呀，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不是说你当天订上，当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到。咱们因为现在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呀，这不给你们排号了吗？是不是？
5: 对呀。
0: 哎，那你那天呢，报名排号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排的是多少号？
5: 他说是27名嘛。
0: 27名是吧？
5: 对呀、
0: 啊。哎，那您这报名啊，报的有点靠后了啊。
5: 哦。
0: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给大家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吗？你要是前10名报上的话呀，当天基本上就能送到了。但是您这稍微靠后的话，他就得稍微晚2天。你这27名的话，今天如果收不着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5: 哦。
0: 嗯。
5: 啊，那正好给您打进这个直播间也不容易。
0: 嗯，
5: 您看看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够不够啊？
0: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5: 哦？哎呀，别看我刚53呀、啊
0: 嗯，
5: 这个眼病好几种。
0: 嗯，
5: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5: 哎呀，这个小黑蚊子、小粉丝子在这个眼里头乱飞呀、啊。
0: 嗯，
5: 现在看东西还变形。
0: 嗯，
5: 哎，这个，您说用了10几年这个玻璃杯啊，非看着是椭圆的。
0: 嗯。
5: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虹膜炎，
0: 嗯，
5: 和这个虹膜粘连
0: 啊、
5: 哦，哎，不但这个眼睛疼，视野都变小了，
0: 嗯，
5: 哎，眼睛老是胀乎乎的，
0: 嗯，
5: 啊，哎呀，现在我都不瞒您说，53是不让退休，工作都工作不了了，因为这个眼睛，
0: 嗯、
5: 别的身体都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事儿，
0: 嗯，
5: 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工作不了，您还得给我治好啊。
0: 嗯嗯嗯，这个眼睛啊，对咱人它太重要了，没有眼睛啊，就是寸步难行了，是不是？
5: 啊、
0: 哎，
5: 啊，
0: 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两个眼睛的视力是多少啊？
5: 哎，一个0.1，一个0.15嘛。
0: 0.15是吧？视力现在太低了、
5: 啊，
0: 在家现在生活上自己行动一下都费劲儿了，是不是？
5: 费劲，非常困难。
0: 嗯、哎。您呢也别着急，咱们这个目组合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是不是？
5: 对啊。
0: 哎，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您这眼病，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
5: 哦，
0: 您能够完全的去进行治疗，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呢，就是给大家解决我们这个疑难眼病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么多的眼病，你要用上以后，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疗效了。
5: 哦。
0: 哎，它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因为明目组合咱们这个用药跟其他用药是不一样，它这个药性是比较强的，
5: 药性比较强，
0: 对，穿透力比较大。你比如说等你用到1个多疗程的时候，你这个虹膜炎、虹膜粘连就能同时好。
5: 哦，
0: 哎，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了，也不疼了。尤其粘连这个部位用打开你的防水通道，你看东西就不变得这个狭窄的情况了。玻璃体混浊呢，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啊，逐渐慢慢就被淡化、被吸收了。也就、
5: 哦、
0: 哎，也就是2个疗程的时候，你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全好了。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
5: 哦？
0: 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哎，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5: 哦，不会出现了、
0: 哎。没错，而且这后2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
5: 哦。
0: 咱们明目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
5: 哦。
0: 所以，哎，所以到那个时候说4个疗程你用完了，你0.1呀、啊，还有0.15的这两个眼的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5: 啊、太好了，
0: 哎，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啊、
5: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而且你看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它用下去，咱们4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你就什么药不吃，手术都不用去做，这眼病终身它就不犯了啊、
5: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好了，那这回呀、啊，这名你还报上了，还赶上我们的活动，你还挺幸运。但是呢，您实在是报名报的晚点了。 所以呢，咱。

0: 咱就得晚点给你送，但是你也别着急了，今天要给你送不到的话，明天上午指定给你送到家啊。
1: 好，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0: 哎，放心吧，等用药期间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1: 哎，好，谢谢王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0: 嗯。
3: 当初这不买了4个疗程就明目组合吗？
0: 嗯。
3: 现在吃了3.5个疗程了，
0: 嗯，
3: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0: 嗯，
3: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0: 嗯，
3: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0: 嗯嗯嗯。
3: 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这个国药准字，
0: 嗯，
3: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它没有副作用啊，
0: 没错，
3: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你看我今年68岁了，
0: 嗯，
3: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3: 哎，玻璃体混浊，
0: 嗯，
3: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哦，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0: 嗯，
3: 眼睛胀得忽地疼，
0: 嗯，
3: 哎，然后这眼前呐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0: 嗯。
3: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0: 嗯，
3: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0: 嗯，
3: 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
0: 嗯，
3: 左眼那个时候啊只有0.05，
0: 嗯，
3: 右眼0.07的视力了，
0: 哦，
3: 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
0: 嗯，
3: 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
0: 嗯、
3: 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0: 嗯好。
3: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
0: 嗯，
3: 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0: 嗯，
3: 你看、现在用3.5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0: 嗯，
3: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0: 嗯，
3: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乎疼了。
0: 嗯，
3: 哎，眼前的小黑点儿早都没了。
0: 嗯，好。
3: 哎，现在就感觉啊，这眼睛啊，瞅啥都亮堂。
0: 嗯，
3: 哎，心情也好。
0: 嗯，
3: 这不，我听广播说呀、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0: 嗯，
3: 哎，就能买2个疗程，还送2个疗程。
0: 没错。
3: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0: 对。
3: 哎，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
0: 嗯。
3: 这不就着急了吗？
0: 嗯，为什么让你们用4个疗程呢？
3: 嗯、
0: 因为4个疗程啊，这是全疗程的用药。
3: 嗯，
0: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回我告诉您啊，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您就放心停药就行。
3: 哦，
0: 咱们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啊。
3: 哦，不用参加了。
0: 哎，它确实是省钱。
3: 嗯，
0: 我也知道你们原来那阵买的时候呢，花原价买的。
3: 是。
0: 现在呢，因为有咱们厂家的帮扶救助。
3: 嗯。
0: 所以2个疗程赠大家2个疗程就990，还有498元的实体眼液。
3: 嗯，
0: 每天呢咱们就30个名额，它不是给大家无限制发放的。
3: 对，
0: 所以这个机会谁赶上谁是幸运的，赶不上就没办法了啊。您呢现在呀这990块钱也不用花，你看你这个眼病在我这儿我给你治疗好以后，将来以后它终身的就不犯了。
3: 哦，
0: 哎，这个鹰眼活性肽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用上呢？因为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持续达到一个营养供应，
3: 哦，
0: 会让你的视力永远这么好。比如说啊，您年纪再大点了，或者到了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到那个时候您这眼睛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3: 哦，
0: 哎，而且您这眼病它将来以后它就是永远不复发了啊。
3: 哦，
0: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0: 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3: 嗯、好，
0: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3: 对对对。
0: 哎，回去呀、啊、您好好的保重一下身体。
3: 嗯，
0: 平时呢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3: 哎哎，
0: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嗯，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3: 哎，谢谢。
0: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

0: 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王老师。
2: 哎，你好。
1: 嗯，王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2: 嗯，
1: 你这铃木组合，我这不还没用呢吗？
2: 嗯，
1: 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
2: 嗯，那您这样说说您呢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1: 我吧，今年才47岁。
2: 嗯，
1: 你说这眼睛不好，都有3-4年了。
2: 嗯。
1: 现在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前面都就是雾蒙蒙一片呢。
2: 嗯。
1: 也看不清了。
2: 嗯。
1: 但是视力下降可快了呢。
2: 嗯。
1: 再加上吧，这眼睛。总有那小蚊子在眼前飞呀，
2: 嗯，
1: 啊，飞的你真闹心呢，你说抓也抓不着，你说揉也揉不掉的，
2: 嗯，
1: 哎呀，越瞅着你说越上火，
2: 嗯，
1: 完能看着的地方吧，没有直溜的地方，
2: 嗯，
1: 啊，咱就说这门框呢，搁手摸摸，哎呀，挺好的，咋到我这眼睛里头，它就是，就得拐两道弯儿，
2: 嗯，
1: 啊。完了，再过吧，现在就是这眼睛不好。
2: 嗯。
1: 现在这视力是1.01，1.03了。
2: 嗯。
1: 现在吧，自己搁家磨磨蹭蹭干活，真的，我这跟你说吧，哎呀，别人不知道啊，我自己是算知道了。
2: 嗯。
1: 这就跟咱说跟睁眼瞎差不多了。
2: 嗯。
1: 这洗个衣服啊，哎呀，左一遍洗，右一遍洗，自己心化的。
2: 嗯。
1: 哎呀。多洗几遍吧，这眼睛也不好，肛门也看不着。
2: 嗯，
1: 咱有的那个黑裤子啥的，肛门你就洗不干净，也涂不干净。
2: 嗯嗯嗯。
1: 做饭啥的，现在就是摸着做呢，但是摘菜我是一点也摘不了了。
2: 嗯，
1: 因为我今年岁数也不大呀。
2: 嗯，
1: 这眼睛一不好啊，哎呀，我就怕，咱我跟你说实话，王老师，我就怕这眼睛瞎了。
2: 嗯。
1: 啊，咱说要是70-80了吧，
2: 嗯，
1: 没有这双眼睛吧，我还不这么上火。
2: 嗯
1: 啊，现在这可上火了呢。
2: 嗯，
1: 成天呢，真正说吧，哪天呢没人的时候都得哭一场。
2: 嗯，
1: 我这上火，你说这药也吃了，咋就不见好呢？
2: 别总着急上火的啊！
1: 啊，
2: 眼睛这个呀，他就怕着急上火，因为你的眼睛它出现毛病以后啊，是因为你身体当中你的肝火太旺盛了。肝火太旺盛的话，它就会直接导致眼睛这个疾病它一个发生。所以我为什么我不让你们着急上火呢？着急上火的话，肝火就越来越旺盛。那你想，肝火越来越旺盛，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呢？
1: 是啊，
2: 对不对？
1: 对对。
2: 心态调整好了啊，其实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别说年纪大的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眼睛一不好的话，他这个烦躁心理特别严重。因为本身呢，说年轻人火力就壮，哎，而且呢，就是肝火也特别旺盛，动不动的就是爱生气，这个时候呢，更影响这个眼睛，所以眼睛一不好的话，你们生活上受阻了，可能就想到了。以后我这日子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啊？
1: 是啊。
2: 哎，其实我刚才一听啊，你这年龄不大，但是你身上你这个眼病不少了。你像你眼前就是雾蒙蒙的，就总觉得像有一层雾似的。
1: 啊，
2: 那是个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病，叫白内障。
1: 是啊。
2: 这个白内障啊，虽然它这个病很普遍，有的人可能是手术过，也有好转，但是这个白内障它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因为它比较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就白内障后期的话，会让你的视力逐渐下降，所以你现在视力下降就意味着什么？你白内障严重了。还有呢，这个眼前呢，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它是因为你这个晶状体当中啊，毛细血管出血，它渗出的那点血液呢，它直接存在你晶状体那块儿
1: 啊，
2: 哎，所以就导致你看东西出现这种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
1: 嗯，
2: 它叫什么呢？叫玻璃体的混浊。
1: 啊啊！
2: 哎，你现在看东西说呀，哎，这个直的怎么就是拐好几个弯呢？那是个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
1: 是。
2: 黄斑变性比白内障还要难治的一种眼病，它是属于黄斑区出现血液循环不好。
1: 嗯。
2: 你整个的眼部抵抗力下降，才会出现这么一种病症。黄斑区一出现病症的话，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影响你的这个视野，看东西的这种感官，而且它也影响视力，所以你视力现在才这么低，0.1甚至0.2、0.3，你基本上你就在家干活都费劲儿，
1: 费劲吧。
2: 哎，你将来以后说你这个眼病啊，你要还是没得到一个好的治疗的话，你那视力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 等到最后是什么呢？0.0几的视力，也就是你现在拿个手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只能看见那个影，到最后是光感，甚至要是说突发严重性的眼病，你直接就导致失明。
1: 哦，
2: 一旦失明的话，谁你也不用找，谁也救不了你的眼睛。
1: 是啊，
2: 哎，所以你看你年纪你还不大，你要是真等到失明那一天去治的话，那就晚了，是不是？
1: 对呀，
2: 哎，
1: 你看王老师，最近这些日子，我这不听你讲这些明目组合吗？我听挺多人用的，真都挺好的。我寻思问问王老师，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了？
2: 你这能治啊？
1: 能治啊？
2: 你这不还视力没有达到那种我所说的那种严重的地步吗？
1: 那倒没有。
2: 哎，你看我们就是明目组合治疗的患者啊，有的患者眼睛都0.0几了，有的患者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也能治。所以你这个你，我为什么不让你着急上火了呢？你这病你能治好啊，你就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就行啊。
1: 啊，那那个王老师啊，
2: 嗯，
1: 现在不有活动吗？
2: 嗯，
1: 我听你讲900多块钱俩疗程送俩疗程，完还给、还给什么价值将近500块钱的10瓶滴眼液，是不是？
2: 嗯，现在呢两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你们就花990就行。
1: 啊，
2: 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是我们厂家免费赠送的。
1: 啊，
2: 你们不花钱啊？
1: 啊，
2: 哎，
1: 那王老师，我家吉林松原的，我要参加活动。我上哪儿去买药去啊？
2: 参加活动的话呀，现在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电话
1: 啊，
2: 每天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你们家吉林松原这个地区也是30个名额，你打电话去订啊。
1: 行行，
2: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1: 行，谢谢你。
2: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你好。
2: 嗯。
3: 哎，我那是河北保定的。
2: 嗯。
3: 啊，这会儿用上咱这个明目组合。
2: 嗯。
3: 真是现在啊，这个眼睛看清楚了，也亮堂了。
2: 嗯。
3: 这不刚用了，这是。还有家里边还有7天的目组合，
2: 嗯，
3: 这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2: 嗯，
3: 哎呀，这个眼睛啊，现在可舒服了，
2: 嗯，
3: 我原先的什么事呢？原先是高度近视，
2: 嗯，
3: 那是在镜子戴到800多度，
2: 嗯，
3: 啊，这不常年的这样吧，把眼睛弄得啊，眼底出过血，
2: 嗯，
3: 哎，出血以后吧，眼前上老感觉就有些混浊物，
2: 嗯，
3: 哎，就是小黑点儿、小虫子的。整天在这一眨眼，这眼前的飘来飘去的，
2: 嗯，
3: 特别闹心。还有一个事呢，就是看东西啊，这最近这几年啊，就出现了变形的现象，
2: 嗯，
3: 看什么也不像原先的样，
2: 嗯，
3: 一个是吃个饭哈、啊，我就感觉特别别扭，
2: 嗯，
3: 哎，那个碗吧，老看着就是不是那么圆的，
2: 嗯，
3: 就看着像个椭圆形的，
2: 嗯，
3: 哎，筷子呢也弯，
2: 嗯，
3: 哎，这个眼呢还有角膜炎，
2: 嗯。
3: 哎呀，这个角膜炎整天就在磨得上，一眨眼睛磨得受不了。
2: 嗯。
3: 啊，一上火一着急呢，哎呀，这个眼上就是的，又干又胀。
2: 嗯。
3: 哎，有的时候还痒。
2: 嗯。
3: 啊，就这个眼睛整天个就这样红红的，眼屎也特别多。
2: 嗯。
3: 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用的药啊可不少。
2: 嗯。
3: 抹的贴的你说吃的都用了，
2: 嗯，
3: 那但是这个眼睛哈，我就感觉到没变化，一年比一年厉害，
2: 嗯，
3: 我那个是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的也挺快的，
2: 嗯，
3: 一个到了0.03，一个到了0.04啊、
2: 嗯、哦，哎呦，视力太低了，
3: 哎，就是嘛，
2: 嗯，
3: 要不我说在家里做点事吧哈，整天就净添乱，
2: 嗯，
3: 看看东西吧，哎，出去净闹笑话，
2: 嗯，
3: 也看不清楚。
2: 你那个视力啊，你自己帮不了别人，还得让别人帮着你，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嗯、就这样，给我是给别人添麻烦嘛。
2: 嗯。
3: 那没办法，那你是这么个大活人，你也不能说啥也不干呢。
2: 嗯。
3: 啊，哎呀，不过用上咱这个明目组合啊，
2: 嗯，
3: 哎，挺好的。到了5-6天的时候，
2: 嗯，
3: 这个效果就明显的出现了、
2: 嗯。有什么样的效果了？
3: 哎，你看这一周吧，哈，首先我这角膜炎就好了，
2: 哎，
3: 它不磨得上了，
2: 嗯，
3: 眼睛好的感觉到特别舒服，
2: 嗯，
3: 出去吧，见见风吧，也不流泪了，
2: 嗯，
3: 哎呀，我就试了，这次啊，真是用上， 治病的药了。
2: 嗯。
3: 哦，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的混浊物啊，
2: 嗯，
3: 你看就逐渐的消失了。
2: 很好。
3: 哦，也没有黑点了，也没成。有的时候看个墙壁吧，哎呀，白的就是看着就是特别干净。
2: 嗯。
3: 啊。

0: 也不像原先那样了。
1: 嗯，
0: 变形的现象也好了。
1: 嗯，
0: 你看东西啊，都不像过去那么歪歪扭扭了。
1: 嗯，
0: 因为特别就是出去走路吧，敢迈开步子走了。
1: 嗯，好。
0: 脚这个地吧也平整了。
1: 哎，
0: 啊，这不行路你方便了。
1: 嗯，
0: 啊，你看有两个疗程吧。原先出血以后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1: 嗯，
0: 哎，也逐渐的消失了，
1: 嗯，
0: 慢慢的哈变小了，逐渐的你看那个小东西也没有了，
1: 嗯，不错，
0: 哦，因为我现在哈这个近视度吧，那个眼镜戴到了400度了，
1: 嗯，度数下来了，
0: 哎，度数下来了，
1: 嗯，
0: 视力上去了，
1: 嗯，
0: 啊，视力吧现在1.06，1.04，
1: 嗯，
0: 哎，现在看东西啊，看什么看的也很清楚嘞，
1: 嗯。
0: 在家里你看打扫个卫生啊，
1: 嗯，
0: 做个饭，
1: 嗯，
0: 啊，没事看个书看个报的，
1: 嗯，
0: 现在都不没问题，
1: 很好，生活上都能达到正常自理了，是吧？
0: 能，
1: 嗯，
0: 现在很好了，你看东西时间长了感觉不到累了，
1: 嗯，
0: 啊，特别是这晚上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啊，哎，是这个眼睛特别清亮，
1: 嗯，
0: 啊。这会儿哈，你看到外面去走一走啊，看一看。
1: 嗯，
0: 我说也不用别人陪伴着，我自己可以出去了。
1: 嗯，
0: 现在心情也好了。
1: 哎，
0: 哦，眼睛好了，心情好了，晚上睡觉啊，你看也睡得挺好的，饭也吃上了，现在人的精神头特别好。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铃木组合确实是国药准字号。
1: 嗯，
0: 是专药专治的。
1: 嗯，它是不但是国药准字啊。嗯，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咱们治眼病，
0: 啊，
1: 那是给大家进行专药准治。
0: 嗯，
1: 在上市这10多年以来呀，我们治疗的眼病患者朋友，
0: 嗯，
1: 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疗效的呢。啊，哦，
0: 是的，
1: 嗯，
0: 是的，嗯，挺好的。哎，这次用上这么好吧？我正好呢还有个事呢，
1: 嗯，
0: 听说有一个就是990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对。
0: 还有这个498的滴眼液，
1: 嗯，
0: 而且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
1: 嗯，
0: 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您想报名参加呀？
0: 啊，
1: 您这情况不用参加了，
0: 啊，不用了。
1: 哎，您这情况4个疗程用完了，放放心心停药就行了，
0: 是吗？
1: 哎，我告诉大家呀，
0: 嗯，
1: 我为什么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就买四个疗程呢？
0: 嗯，
1: 因为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0: 是
1: 这个药啊，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
0: 嗯，
1: 而且铃木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
0: 嗯，
1: 它调节的是咱们的肝肾功能，而且把咱们的眼睛里边的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你的病根没了，它以后不会再滋生。所以说，你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停药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你这眼病啊，它终身它就不会再犯了啊！
0: 是吗？没事啊，
1: 嗯，放心吧。
0: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
1: 哎，这次活动啊，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0: 哦哦，谢谢，
1: 哎。因为咱们赠品不多，一天就这30个名额。
0: 哦。
1: 你要抢回去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好，
0: 好， 好，
1: 祝您也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嗯，好嘞，谢谢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铃木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铃木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铃木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铃木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 990元康复。

0: 补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呢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呀从你的病情上、年龄上、你的病症上帮助大家呀进行分析与用药。如果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这部呢400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都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眼病啊在治疗上呢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因为呢这个人的眼睛啊，我们说这个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说它这个毛细血管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呢最微细的血管，所以呢它的用药啊包括说入药啊相对来说呢都会稍微的差一些。所以眼病的患者朋友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用的药也很多，甚至有的患者呢还去做过手术治疗。但是啊大家可能是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说他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如何去治疗。我想现在大家呀可能明白一个道理，说咱们治眼病不是说治不了的一种病症，那么就得看看大家说我们呢有没有真正的去选对方法。如果这个方法你选对的话，你这个眼病它就可以康复。那如果这方法要是选错了的话，那你的眼睛将来以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失明。哎，大家以后生活上你的正常自理能力都不可能达到了。所以眼睛啊对于这个人呢很关键啊，但是我们治疗上也是很关键。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呢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这个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名目组合。名目组合呀它能够成为呢我们药监局批准的准字号药啊，也是靠它这种可靠的疗效，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临床的验证，所以呢才能称为啊这个真正给大家来治病的一个药品。那么它作为这种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对我们身体呢就没有任何的损伤。你像要是有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肾功能出现问题的，包括肠胃功能不好的，大家呀都是可以来放心用的。它对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功能啊没有任何的损伤。 而经明目组合呢，还是一个呀专药专治的一种治疗型的药品。它主要针对治疗的呢，就是我们呢患者啊患有的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像包括呢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的混浊，还有呢视网膜这种呢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是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还有就是呢糖尿病所引发的这种眼病，以及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现在正在遭受着各种眼病的这种困扰，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咱们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帮助您呢把这个眼病彻底的进行解决。那么一般的眼病啊，需要在一个康复的周期四个疗程以内就可以呢通过康复了。像我们这个眼睛啊，眼前的这些遮挡物慢慢的就帮助大家消除了，眼睛看东西呢清晰明亮了啊，再也没有东西在你眼前遮挡了，还能够呢提高咱们这个视力。明目组合呀，我们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它是专门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能够呢让咱们人的这个眼睛视力也能增加，让你视力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让大家生活上呢达到啊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用咱们这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天再用药明天再用药，四个疗程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停药。哎，咱们这回呢也是让你啊亲自来见证一下从来没有的疗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呀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那么明目组合呢，咱们不是说一把手术刀，大家就没有这种手术的风险，也没有呢手术啊给你带来的这些高额的治疗费用，所以咱们的明目组合它才能够呢真正的为咱们老百姓治病。这次啊我们的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呢省一半的经济负担，也是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在用好药的时候，还得让一些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啊，咱们能够承担起这些治疗的费用。所以咱们厂家决定啊给大家在全国开展一次呢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那在咱们这次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开始以后呢，大家可以享受到购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免费就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我们就花着990块钱可以直接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拿到手，并且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呢是498元的十瓶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机会呢也是真的很难得，很多老患者朋友啊来想订的时候呢他还订不上，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赠品数量啊真的是不多了，全国各大城市省市啊都在进行，所以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限量，那么就这30个名额，大家呀如果说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你就能享受到，如果说报名啊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不管说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还是老患者朋友再来订的话，就是花这个原价去订，连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大家你到时候你也得花原价买。所以咱们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紧张起来，咱们能够呢把这个优惠啊给它享受到，你毕竟是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能够把你的眼病给治疗好。 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停完药以后啊，任何药都不吃了，而且眼睛也不用做手术治疗，咱们的眼病康复好了，视力提高了，他终身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呢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大家要来定的话赶紧呢跟场外专家报名。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3: 嗯，
4: 我听话，我一个老哥们儿啊，向我介绍的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
3: 嗯，
4: 哎呀，这个老哥呢叫张发。
3: 嗯，
4: 哎呀，68岁了。
3: 嗯，
4: 他就吃那个明目组合，把他眼睛都给吃好了。
3: 嗯，
4: 哎呀，他呀就劝我，你赶快抓紧用上这明目组合吧。
3: 嗯，
4: 啊。他有时候原先呀有那个青光眼，眼压说高，他说眼珠子疼，有时候他跟我说那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似的，还有那些小蚊子翅膀啊灰絮子吧，你说在眼前飞来飞去，他说的最要命的啥呢，他的视神经萎缩，因为眼睛啊就能当间的开了一条条，两边看不着，他说吧有回差点看不着车给这撞了都，他说通过4个疗程的你说明目组合，你说这个眼压你说现在好了，15-16了，
3: 好，
4: 看东西吧那些烂东西也没了，现在那两个眼睛余光，看都看得了了，他现在我发现呢，他现在一天呢已经精神的，哎呀，在我们小区来回走啊，我老羡慕了。
3: 那人家那个眼睛好了，好了，人家才能出去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呢，是不是？
4: 对啊。
3: 哎，
4: 哎呀，我呀也不行。是老年性的白内障。眼睛啊，就感觉这个人呐。这一天呢就像在雾里似的，雾气昭昭，纸越来越厚
3: 啊，
4: 再有啊你是也有那些烂东西在眼前里飞来飞去，还分不出颜色来，一天呢你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灰突突的，两个眼角啊一股痒一股刺挠，哎呀你说揉着眼睛又眼球都跟着红，难受啊，干巴呀，是那时候是我现在的视力是0.1，一个是0.2，
3: 这视力也不高，
4: 是啊，你说我那正老张成，你说说的还用好了，这不就推荐我给我了吗，我就想啊定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不是990块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给498元的食品滴眼液吗，
3: 没错，
4: 还抽出30个名额，我就着急了。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王老师，你给我看看吧。
3: 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您现在这眼病可能是严重了，它要不严重的话这个视力它不可能下降的这么快啊，因为这个白内障本身玻璃体晶状体出现的这种混浊呀，它就会导致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所以咱们视力下降的才快，但是你也不用着急，你这眼病啊它不是说不能治的啊，这眼病咱们现在都是完全能治好的，但是治好的话靠什么呢，不是说靠打针吃药，还不是说靠手术治疗，眼病这块治的话呢它也是不太好治，但是不好治的话咱们也治，咱不能说等着它失明吧，是不是，
4: 是，
3: 哎，其实这个明目组合呀您应该也了解也知道一些，毕竟呢你家这边有人在用着的，你也是亲眼看见它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4: 对呀，
3: 哎，其实你要是身边人有用着的这疗效上我也不用大家跟大家多说了，咱们明目组合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首先呢没有那些毒副作用，它跟你吃那西药它不一样，它不会损伤你肠胃功能，而且咱们治眼病治哪儿，我跟大家讲我给你治肝肾，我为什么给你治肝肾呢，因为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肝肾上，肝肾功能要不好的话要是失常了 你这病症它就会表现在这个眼睛上。

0: 我就能少一半的。
1: 对，
0: 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
1: 哦哦，
0: 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白内障的雾一层都没有了，你看东西呀、啊、就清晰了，就明亮了，这小黑点再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的了。不单说要把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症状治好了，咱们明目组合当中它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1: 哦，
0: 哎，用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我得把你视力上增加，你视力上不增加的话，你将来以后你还是看不见东西，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咱鹰眼活性肽这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它让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视神经细胞啊得到这个修复，所以你的视力由 0.1 的能恢复到 0.5，
1: 哦
0: ，0.3 的能达到 0.7， 甚至达到 0.8 都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咱这个明目组合全疗程用药，你看大家用完了，你到时候你能停药，你就将来以后说任何药都不吃，你这眼病好了它是终身都不会犯的啊。
1: 哦，
0: 嗯，
1: 那王老师，我家是曲丰的，打哪个电话订上啊？请30个名额。
0: 嗯，这30个名额呀得赶紧去抢、
1: 啊、
0: 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1: 哎，行，我马上打。
0: 好，那我就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哎，好，
0: 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
3: 啊，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朋友。
0: 嗯。
3: 哎，王老师啊。
0: 嗯。
3: 我吃这明目组合啊，那、啊、真是不错啊。
0: 啊。
3: 哎，多亏了王老师，你给咱们推荐的咱们这个产品啊。
0: 嗯。
3: 你不然的话我这眼睛还说不定怎么着呢。
0: 嗯，看来您是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受益了是吧？
3: 哎，可不是嘛，受益了、
0: 啊、很好。
3: 现在啊，哎，王老师，
0: 哎，
3: 我这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啊、
0: 嗯，
3: 就还有这么一盒药
0: 啊，就快用完了。
3: 对
0: 啊。
3: 哎，你看我用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0: 嗯，
3: 因为我今年72岁了。不，
0: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啊，这些眼病啊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
0: 那您这个都得了什么样的眼这个眼病啊？
3: 这眼睛啊，
0: 啊，
3: 得了一个眼底出血
0: 啊。
3: 那、这眼底出血啊，当时啊，嗯，看东西就不行了，
0: 嗯，
3: 糊糊的一片呢、啊，
0: 嗯，
3: 哎，妈，去医院呢、啊、做了激光，啊，打了激光以后啊，这个血是止住了，
0: 嗯，
3: 可是眼前那个黑影啊，总是有，
0: 嗯，
3: 啊，医生说这个吸收不了，
0: 嗯、
3: 啊，哎。不光说是吸收不了，这个黑影性的这个血块吸收不了啊，就是那小虫子在眼前是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特别多，特别烦心。
0: 嗯
3: 嗯，到后来啊还是不行。
0: 嗯
3: 啊，又出现打闪的情况。
0: 嗯，
3: 我去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这又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和视网膜脱落。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折腾了，尤其是我原来这个角膜炎吧，有年头了。
0: 嗯，
3: 早就就有这个毛病。
0: 嗯，
3: 啊，迎风流泪，又红又肿。他说这视力吧，特别特别差。
0: 嗯，
3: 就说，左眼也就是0.03。
0: 嗯，
3: 右眼呢，都是好一点，也不强多少。
0: 啊，
3: 0.04。
0: 啊、哦，那也不高啊。
3: 可不是吗？
0: 嗯。
3: 哎，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总也不行。
0: 嗯。
3: 后来呀。还是在听王老师你讲座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了、
0: 嗯、
3: 说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0: 对，
3: 这是专病专治的。
0: 哎，
3: 还当时啊我一听我就感觉好像不是缘分嘛哈、
0: 嗯、
3: 哎，我就感觉这个明目组合觉得特别就有一种亲切感。
0: 嗯，
3: 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0: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啊一下买了4疗程的。
0: 嗯，
3: 用上以后你说怎么着
0: 啊、
3: 嗯，也就是6-7天、7-8天的时候，
0: 嗯，
3: 我这个眼睛啊，就那多少年的角膜炎呢、啊，
0: 嗯，
3: 没问题了，
0: 好，
3: 不红不肿不流泪了，
0: 嗯，
3: 啊，大约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眼前那个小虫子，就逐渐没有了，
0: 嗯，不错，
3: 哎，就是打闪的那个现象啊，也逐渐就减轻了，
0: 嗯，
3: 大约在2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没事了，
0: 嗯，
3: 就是眼睛吧，哎， 不打伞啦。

0: 小虫子没有了，
1: 嗯，
0: 那眼前那个血块呢也没了，
1: 嗯，
0: 啊，看东西就清亮，基本上没问题了。
1: 好，
0: 现在这我这四个疗程啊，这不是就还那么一水药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1: 嗯，
0: 哎，你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特别清亮，
1: 嗯，
0: 啊，眼前的这个雾啊，那个小虫子没了，
1: 嗯，
0: 看东西啊，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书、看报、看个杂志都没问题。
1: 那眼睛现在还打不打闪了？
0: 不打闪了。
1: 嗯，好。
0: 嗯，这不我前天的时候我去医院又测了一下视力。
1: 嗯，
0: 你是多少
1: 啊？
0: 嗯，左眼0.4。
1: 嗯，
0: 右眼0.5。
1: 那你视力提高了？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就是啊，这我说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心里边哎呀特别高兴。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眼睛清亮以后，我这个心情也好了。
1: 嗯，
0: 也跟我们这些老伙伴们，不管在一块干什么，下象棋、打扑克都没问题，都挺好。
1: 嗯，很好。
0: 不，我听说现在咱们只花900来块钱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1: 嗯，
0: 而且还有那498块钱的那个滴眼液。
1: 没错。
0: 说这个胡子马上要结束了，
1: 咱们每天呢，
0: 我这个情况，
1: 哎，
0: 王老师，
1: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碰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产品呢，
1: 嗯，
0: 确实不容易。
1: 嗯，
0: 我就想，要不我再买上几个疗程呢？
1: 哦，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
0: 哎，
1: 留着以后备着用，
0: 啊，
1: 是吧？
0: 啊，就是，你既能又治病，又能省钱，
1: 啊，
0: 你说我为什么不用呢？
1: 嗯。要说这个明目组合，它是好药，确实是个好药
0: 啊。
1: 它要不是这个好药，不是治疗的药品呢，我都不能推荐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知道，你得了眼病，你确实很遭罪。有很多我们临床当中的眼病患者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到最后怎么办呢？眼睛失明了。
0: 啊，
1: 这个眼睛失明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0: 可不是吗？
1: 咱这人的眼睛在身上，你说它这个地位得多高吧？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0: 啊，
1: 咱们人，你说你获取这些知识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是80%靠这个眼睛。
0: 对。
1: 没了眼睛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哎，你看有的人他失明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对不对？
0: 啊，
1: 哎，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只是以往不知道怎么去治，而且还耽误治疗了。眼病的一个最佳治疗时期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选对方法才能治好眼病。你看明目组合，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咱这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0: 对，
1: 哎，并且的治疗范围很广啊，说不管你年纪多大。那你这眼病有多少种，你那么视力下降的多少，只要这眼睛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就能治，咱们就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呢，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叫什么呢？叫这鹰眼活性肽。哎，我为什么说让你们这个鹰眼活性肽给让你们一定要用上？因为本身它这个提纯度很好，而且这个量不多，你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将来以后你再想康复，你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药了。
0: 可不是吗？
1: 哎，所以明目组合呢，咱们就是想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这回咱们找对方法治。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它是有原因的，不是说让你们这药长期用下去。你当时买我不也没让你买太多吗？是吧？
0: 哎，对。
1: 哎，因为咱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的阶段，还包含一个巩固的阶段。
0: Oh.
1: 哎，而且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你病根儿好了，那您自己讲吧，您的眼病将来以后能犯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哎，
1: 是不是它跟其他的药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
1: 哎，你原来用的药治疗啊，治疗的是眼睛病症的表面，但是明目组合它去除的是你这些病根儿，病根儿都没了，那你自己这眼病它还永远就不会再犯了。
0: 对，
1: 所以咱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以后啊，你就听我的，放心心呐，停药就行了啊。
0: 哦，
1: 哎，
0: 哎呀，王老师，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放心吧，咱们上市这十多年呢，到现在为止没一个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呢。
0: 哦，
1: 啊，哎，好了，这次活动啊，本来我们的赠品数量就不多，这一天30个名额呀还不够抢。这您都把眼病康复好了，咱把那个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多少患者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也看不起病的，咱把这机会让给他，让他们这眼睛也光明起来，是不是？
0: 对，
1: 哎，好了，您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帮助，您再来找我来啊。
0: 哦。哎，好，那就这样啊。
1: 嗯，好了，那我就祝愿您。
0: 好，麻烦您啊。
1: 哎，行，祝您永远健康啊。
0: 哎，
1: 好，
0: 谢谢。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

0: 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1: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0: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嗯，
2: 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我这个4个疗程用完不错吧，已经停药1个半月，而且稳定能有3、4个月了。
3: 啊，您都停药了？
2: 对对对。
3: 嗯，
2: 我现在眼睛是全好了。
3: 嗯，
2: 心明眼亮的。
3: 嗯，
2: 因为啥呢？王老师，你看我今年58岁。
3: 嗯。
2: 但是我这个眼病可挺多呀。
3: 嗯，
2: 我有白内障。
3: 嗯，
2: 玻璃体浑浊。
3: 嗯，
2: 黄斑变性。
3: 嗯，
2: 还有那个脓肉。
3: 哦，
2: 你说本来这白内障就够人上火的了吧。
3: 嗯，
2: 眼睛一层那个膜不说吧。
3: 嗯，
2: 而且瞅东西像乌七八糟的。
3: 嗯，
2: 老是像白烟似的。
3: 嗯，
2: 你说这是添乱不说吧，完眼前有的小飞蚊子开始飞了。
3: 嗯，
2: 一开始不多。
3: 嗯，
2: 没几个，后来呢逐步就开始多了。
3: 嗯，
2: 到最后是密密麻麻一片。
3: 嗯，
2: 而且本来眼神就不好使，看东西又看不清楚。
3: 嗯，
2: 你说瞅咱家最基本的瞅筷子夹菜吧，
3: 嗯，
2: 连筷子都是变形弯弯的。
3: 嗯，
2: 你说下楼是也不敢下，是瞅人就瞅人吧，那人都七扭八歪的。
3: 嗯，
2: 跟妖精似的。
3: 嗯嗯嗯，
2: 你说再挡个脓肉。
3: 嗯，
2: 哎呀，这挡着眼睛就跟正眼下也差不了多少了。
3: 嗯，
2: 而且那时候视力相当差了。
3: 嗯，
2: 我左眼是在0.08吧。
3: 嗯，
2: 右眼在0.1那样。
3: 嗯，
2: 那时候就心里头一点缝都没有啊。
3: 嗯，
2: 就寻思这生不如死嘛。
3: 嗯嗯嗯，
2: 你说这活着眼睛啥也看不见，
3: 就
2: 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着家里人。
3: 嗯，
2: 你说天这么好，你先下楼溜溜，他不敢呢。
3: 嗯，
2: 你看自从用上咱这种组合啊，
3: 嗯，
2: 我一寻思先试试看呗。
3: 嗯，
2: 哎，我就订了4个疗程的。
3: 嗯，
2: 没想到啥呢，我用了能有2-3天吧。
3: 嗯，
2: 哎，就见到效果了。
3: 嗯，
2: 用也就10天吧。
3: 嗯，
2: 哎，脓肉没了，
3: 脓肉下去了。
2: 对，
3: 好
2: 看东西就逐渐就清楚了。
3: 嗯，
2: 也就用1个疗程吧。
3: 嗯，
2: 眼前就那个小飞东西，
3: 嗯，
2: 就没有了。
3: 嗯，
2: 丑东西也直溜了。
3: 嗯，
2: 就拿筷子夹菜都不常夹了。
3: 那你那个黄斑区呀，血液循环畅通了，你看东西它就不歪歪扭扭的了啊。
2: 嗯，
3: 哎，
2: 而且啥呢？你说这夹菜也知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了。
3: 嗯，
2: 像以前那看不出来呀。
3: 嗯。
2: 而且咱2疗程时候这眼睛就基本就全好了。
3: 嗯，
2: 什么 就是眼前的雾。

0: 啊，乌漆糟的白烟也没有了，煤坑膜也都没有了，
1: 嗯，
0: 就全都好了。
1: 哎，
0: 你看这四疗床就跟好人一样了，
1: 嗯，
0: 一样一样的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停药一个半月，已经稳定三四个月了。
1: 嗯，
0: 现在说说眼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嗯，
0: 你看我左眼现在都达到0.7了。
1: 嗯，
0: 右眼是0.8。
1: 哎呀，这视力很好啊。
0: 这视力恢复的都杠杠的了。
1: 嗯，好，你这视力啊，你看你原来0.0几的视力，
0: 啊，
1: 你能恢复到0.7、0.8，这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了。
0: 啊，
1: 因为在我这个治疗的患者当中啊，
0: 嗯，
1: 像你这个恢复快的呢也有，但是不多
0: 啊。
1: 因为本身这个呢，基本上都能让大家恢复到5行以上，
0: 啊，
1: 但你这恢复确实很好。本身你自己可能对药物吸收也好，
0: 对。
1: 自己呢，我听您说话呀，您这人心态可能也很好，
0: 心态好
1: 是吧？所以这个就对治疗上非常有帮助。
0: 嗯，
1: 所以你的视力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
0: 是啊，
1: 嗯，
0: 所以说王老师，多亏有你这档节目《灵动组合》，
1: 嗯，
0: 多亏有这个药了，
1: 嗯，
0: 所以说眼能恢复这么好啊。
1: 嗯，
0: 这回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1: 对，
0: 说现在990，
1: 嗯，
0: 买2疗程还赠2疗程，
1: 嗯，
0: 说还给那个什么498元十瓶电液啊，
1: 没错。
0: 说每天就30个名额，
1: 就这30个名额，多了没有，
0: 嗯，
1: 因为咱们全国这个活动都在开展，
0: 嗯，
1: 各大城市省市都在进行，咱们本身赠品数量还不多，
0: 啊，
1: 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就这30个人啊，哦。
0: 所以说这一名额我还得抢一份啊。
1: 还抢一份啊？
0: 对呀，
1: 啊。啊，那你这一份是给谁买的呀？
0: 哎呀，给小姑子买的。
1: 给她买的是吧？你看我说你这情况都不用再用了吗？
0: 对呀，
1: 你就别说停药一个月，你就停药10年，你的眼病他都不犯呢。
0: 是啊，
1: 嗯，那你说说他情况。
0: 你看我小姑今年52岁，
1: 嗯，
0: 她也是跟我一样玻璃混浊，
1: 嗯，
0: 但是啊，她得的是角膜炎，
1: 嗯，
0: 眼睛干痒刺挠不说吧，这有时候就跟那种就有打伞，而且就像针扎那种感觉，灼热感吧，就是，
1: 嗯嗯嗯，
0: 有时候上来就眼珠都红的，
1: 嗯，
0: 他俩这人吧细，
1: 嗯，
0: 舍不得花钱，
1: 嗯，
0: 你说这才990，
1: 嗯，
0: 还买2疗挣2疗，还给电液490瓶，
1: 嗯。嗯，
0: 你说我这心啥呢？这些钱谁都能花，
1: 嗯，
0: 这个我也定了，这钱我花了，
1: 嗯嗯
0: 嗯，你看我都好了，何必他了呢？
1: 嗯，没错啊，
0: 遭罪干啥呀？
1: 嗯，确实是这样。再重要的事儿啊，都没有这个眼睛重要，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你要是真舍不得花钱的话，将来以后眼睛失明了，一分钱也挣不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劝大家说，你们别把钱看得太重了，
0: 对，
1: 该治病就得治病嘛。
0: 是啊。
1: 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也讲过，任何家庭都能接受得了。你像你原来那阵买的时候花好几千，是吧？
0: 是呗。
1: 可能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就不敢去动了，
0: 嗯，
1: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这次咱们给大家举办的优惠啊，这是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
0: 嗯，
1: 给大家拿一半的这个支持费用，所以现在买2疗程赠大家2疗程990，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还赠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
0: 啊，
1: 你们那阵10瓶滴眼液是不是也花钱买的？
0: 花钱买呗。
1: 哎，所以这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0: 嗯，
1: 但是这个机会呢，确实是不太容易把握，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真的太多了。
0: 对，
1: 哎，这一天30个名额，你看我刚上节目之前呢，我跟场外大夫看了一下，
0: 啊，
1: 全国有些地区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没了。所以你说怎么办呢？现在要是想报名，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如果场外专家告诉你啊，能赶上30名之内，那就少花钱。
0: 啊，
1: 赶不上30名的话呀，那这个4个疗程就是原价啊。
0: 也，那我得抓紧时间打饭，
1: 哎。
0: 不知道哈尔滨有没有了？
1: 哈尔滨这地方应该是有几个名额，但不多了。
0: 不多了。
1: 啊，
0: 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王，
1: 嗯，
0: 老师。
1: 那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0: 哎，好，谢谢你了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嗯，你好。
3: 我是廊坊的呀。
1: 啊，
3: 这个大前天啊，订了4个疗程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3: 哎，这是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1: 嗯。
3: 那我还能不能享受你们这个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有这个498给10瓶这个滴眼液这活动啊？
1: 嗯，能享受到。
3: 啊，能享受到啊。
1: 没错，能享受到啊。你呀，报名啊，只要是跟场外专家把这个名报上，优惠活动呢，大家都能享受得到。但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呀，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不是说你当天订上，
3: 哦，
1: 当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到。 咱们因为现在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呀，这不给你们排号了吗？是不是？
3: 对呀、
1: 啊。哎，那你那天呢报名排号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你排的是多少号？
3: 他说是27名吧。
1: 27名是吧？
3: 对呀、
1: 啊。哎，那您这报名啊，报的有点靠后了啊。
3: 哦。
1: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给大家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吗？你要是前10名报上的话呀，当天基本上就能送到了。但是您这稍微靠后的话，他就得稍微晚2天。你这27名的话，今天如果收不着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3: 哦。
1: 嗯。
3: 那正好给您打进这个直播间也不容易。
1: 嗯。
3: 您看看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够不够啊？
1: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哦？哎呀，别看我刚53呀、啊，这个眼病好几种。
1: 嗯。
3: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哎呀，这个小黑蚊子、小粉丝子在这个眼里头乱飞呀、啊。
1: 嗯。
3: 现在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3: 哎，这个，您说用了10几年这个玻璃杯啊，非看成是椭圆的。
1: 嗯。
3: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虹膜炎，
1: 嗯，
3: 和这个虹膜粘连
1: 啊、
3: 哦，哎，不但这个眼睛疼，视野都变小了，
1: 嗯，
3: 哎，眼睛老是胀乎乎的，
1: 啊、
3: 哦，啊，哎呀，现在我都不瞒您说，53是不让退休，工作都工作不了了，因为这个眼睛，
1: 嗯、
3: 别的身体都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事儿，
1: 嗯，
3: 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工作不了，您还得给我治好啊。
1: 嗯嗯嗯，这个眼睛啊对咱人它太重要了，没有眼睛啊就是寸步难行了，是不是？
3: 啊、
1: 哎、
3: 啊、
1: 那我问问您现在这2个眼睛的视力是多少啊？
3: 哎，1个0.1、
1: 嗯、
3: 1个0.15嘛。
1: 0.15是吧？视力现在太低了、
3: 啊、
1: 在家现在生活上自己行动一下都费劲了，是不是？
3: 费劲，非常困难、
1: 嗯、哎，您呢也别着急，咱们这个目组合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是不是？
3: 对啊。
1: 哎，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您这眼病，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您能够完全的去进行治疗，而且咱们的明目组合呢就是给大家解决我们这个疑难眼病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么多的眼病，你要用上以后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疗效了。
3: 哦，
1: 哎，它对它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因为明目组合咱们这个用药跟其他用药是不一样，它这个药性是比较强的。
3: 好，药性比较强，
1: 对，穿透力比较大。你比如说等你用到1个多疗程的时候、
3: 哦、
1: 你这个虹膜炎、虹膜粘连就能同时好。
3: 哦，
1: 哎，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了，也不疼了，尤其粘连这个部位用打开你的防水通道，你看东西就不变得这个狭窄的情况了。玻璃体混浊呢，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啊逐渐慢慢就被淡化被吸收了，也就哎，也就是2个疗程的时候，你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全好了。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
3: 哦、
1: 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哎，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3: 哦，不会出现了、
1: 哎、没错。而且这后2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咱们明目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所以哎，所以到那个时候说4个疗程你用完了，你0.1啊还有0.15的这2个眼睛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3: 啊、太好了，
1: 哎，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啊、
3: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而且你看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它用下去，咱们4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你就什么药不吃，手术都不用去做，这眼病终身它就不犯了啊、
3: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好了，那这回呀、啊，这名你还报上了，还赶上我们的活动，你还挺幸运。但是呢，您实在是报名报的晚点了。所以呢咱就得晚点给你送，但是你也别着急了，今天要给你送不到的话，明天上午指定给你送到家啊、哦。
3: 好，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1: 嗯、哎，放心吧，等用药期间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哦。
3: 哎，好，谢谢王老师、
1: 嗯、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1: 嗯，你好。
4: 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1: 嗯，
4: 当初这不买了四个疗程就明目组合嘛。
1: 嗯，
4: 现在吃了三个半疗程了。
1: 嗯，
4: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1: 嗯，
4: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1: 嗯，
4: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嗯嗯，
4: 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啊、这个国药准字。
1: 嗯，
4: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它没有副作用啊。
1: 没错。
4: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4: 你看我今年68岁了。
1: 嗯，
4: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4: 哎，玻璃体混浊。
1: 嗯，
4: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1: 哦，
4: 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1: 嗯，
4: 眼睛胀得呼地疼。
1: 嗯，
4: 哎，然后这眼前呐，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1: 嗯，
4: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4: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1: 嗯，
4: 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
1: 嗯，
4: 左眼那个时候啊，只有0.05。
1: 嗯，
4: 右眼0.07的视力了。
1: 哦。
4: 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
1: 嗯，
4: 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
1: 嗯、
4: 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1: 嗯好。
4: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
1: 嗯，
4: 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1: 嗯，
4: 你看、现在用三个半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1: 嗯，
4: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1: 嗯，
4: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呼疼了，
1: 嗯，
4: 哎，眼前的小黑点儿早都没了，
1: 嗯，好，
4: 哎，现在就感觉啊，这眼睛啊，瞅啥都亮堂，
1: 嗯，
4: 哎，心情也好，
1: 嗯，
4: 这不我听广播说呀、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1: 嗯，
4: 哎，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4: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1: 对，
4: 哎，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
1: 嗯，
4: 这不就着急了吗？
1: 嗯，为什么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呢？
4: 嗯、
1: 因为四个疗程啊，这是全疗程的用药，
4: 嗯，
1: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回我告诉您啊、
4: 嗯、
1: 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您就放放心心停药就行。
4: 哦，
1: 咱们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啊、
4: 哦。哦，不用参加了。
1: 他、哎、确实是省钱。
4: 嗯，
1: 我也知道你们原来那阵买的时候呢，花原价买的。
4: 是。
1: 现在呢，因为有咱们厂家的帮扶救助。
4: 嗯。
1: 所以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990，还有498元的实体眼液。
4: 嗯。
1: 每天呢，咱们就30个名额。
4: 它
1: 不是给大家无限制发放的，
4: 对，
1: 所以这个机会谁赶上谁是幸运的，赶不上就没办法了、
4: 嗯、
1: 啊！您呢现在呀，这990块钱也不用花，你看你这个眼病在我这儿，我给你治疗好以后，
4: 嗯、
1: 将来以后它终身的就不犯了。
4: 哦，
1: 哎，这个鹰眼活性肽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用上呢？因为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持续达到一个营养供应，
4: 哦、
1: 会让你的视力永远这么好。比如说啊，您年纪再大点了，或者到了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到那个时候您这眼睛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4: 哦，
1: 哎，而且您这眼病它将来以后它就是永远不复发了啊。
4: 哦，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4: 放心了。
1: 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4: 嗯、好，
1: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定不上啊。
4: 对对对，
1: 哎，回去呀、啊、您好好的保重一下身体，
4: 嗯，
1: 平时呢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哦、
4: 哎，
1: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啊、
4: 哦、哎，好的好的、
1: 嗯、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4: 哎、谢谢，
1: 好，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5: 啊、王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1: 嗯。
5: 你这明目组合，我这不还没用呢吗？
1: 嗯。
5: 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
1: 嗯，那您这样说说您呢是什么样的眼病啊、哦？
5: 我吧，今年才40几岁。
1: 嗯。
5: 你说这眼睛不好，都有3-4年了。
1: 嗯。
5: 现在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前面都就是雾蒙蒙一片呐，
1: 嗯，
5: 也看不清了，
1: 嗯，
5: 再说视力下降可快了呢，
1: 嗯，
5: 再加上吧，这眼睛总有那小蚊子在眼前飞呀，
1: 嗯，
5: 啊，飞的你真闹心呢，你说抓也抓不着，你说揉也揉不掉的呀，
1: 嗯，
5: 哎呀，越瞅着你说越上火，
1: 嗯，
5: 完能看着的地方吧，没有直溜的地方，
1: 嗯，
5: 啊，咱就说这门框呢，搁手摸摸，哎呀，挺好的。咱当我这眼睛里头，它就是，就得拐两道弯儿，
1: 嗯，
5: 啊，完了再过吧，现在就是这眼睛不好，
1: 嗯，
5: 现在这视力是一个0.1，一个0.3了，
1: 嗯，
5: 现在吧自己搁家磨磨蹭蹭干活，真的，我这跟你说吧。哎呀，别人不知道啊，我自己是算知道了。
1: 嗯，
5: 这就跟咱说跟睁眼瞎差不多了。
1: 嗯，
5: 这洗个衣服啊，哎呀，左一遍洗，右一遍洗，自己心化的。
1: 嗯，
5: 哎呀，多洗几遍吧，这眼睛也不好，肛门也看不着。
1: 嗯，
5: 咱有的那个黑裤子啥的，肛门你就洗不干净，也涂不干净。
1: 嗯，
5: 做饭啥的，现在就是摸着做的，但是摘菜我是一点也摘不了了。
1: 嗯，
5: 因为我今年岁数也不大呀。
1: 嗯。
5: 这眼睛一不好啊，哎呀，我就怕，咱我跟你说实话，王老师，我就怕这眼睛瞎了。
1: 嗯嗯嗯。
5: 啊，咱说要是七老八十了吧，
1: 嗯，
5: 没有这双眼睛吧，我还不这么上火。
1: 嗯。
5: 啊，现在这眼这可上火了呢。
1: 嗯。
5: 成天呢，真正说吧，哪天呢没人的时候都得哭一场。
1: 嗯。
5: 我这上火，你说这药也吃了，咋就不见好呢？
1: 别总着急上火的啊。
5: 啊。
1: 眼睛这个呀，他就怕着急上火。因为你的眼睛它出现毛病以后啊，是因为你身体当中你的肝火太旺盛了，肝火太旺盛的话，它就会直接导致眼睛这个疾病它一个发生。所以我为什么我不让你们着急上火呢？着急上火的话，肝火就越来越旺盛。那你想，肝火越来越旺盛，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呢？
5: 是啊，
1: 对不对？
5: 对对，
1: 心态调整好了啊。其实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别说年纪大的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眼睛一不好的话，他这个烦躁心理特别严重。
5: 是、啊。
1: 因为本身呢，说年轻人火力就壮。
5: 啊。
1: 而且呢，就是肝火也特别旺盛，动不动的就是爱生气。这个时候呢，更影响这个眼睛。所以眼睛一不好的话，你们生活上受阻了，可能就想到了。以后我这日子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啊？
5: 是啊。
1: 哎，其实我刚才一听啊，你这年龄不大，但是你身上你这个眼病不少了。你像你眼前就是雾蒙蒙的，就总觉得像有一层雾似的。
5: 啊。
1: 那是个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病，叫白内障。
5: 是啊。
1: 这个白内障啊，虽然它这个病很普遍，有的人可能是手术过，也有好转，但是这个白内障它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因为它比较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就白内障后期的话，会让你的视力逐渐下降，所以你现在视力下降就意味着什么？你白内障严重了。还有呢，这个眼前呢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它是因为你这个晶状体当中啊毛细血管出血，它出渗出的那点血液呢，它直接存在你晶状体那块儿
5: 啊，
1: 哎，所以就导致你看东西出现这种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
5: 嗯，
1: 它叫什么呢？叫玻璃体的混浊。
5: 啊啊！
1: 哎，你现在看东西说呀，哎，这个直的怎么就是拐好几个弯儿呢？那是个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
5: 是。
1: 黄斑变性比白内障还要难治的一种眼病，它是属于黄斑区出现血液循环不好。
5: 嗯。
1: 你整个的眼部抵抗力下降，才会出现这么一种病症。黄斑区一出现病症的话，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影响你的这个视野，看东西的这种感官，而且它也影响视力，所以你视力现在才这么低，0.1甚至0.2、0.3，你基本上你就在家干活都费劲儿，
5: 费劲吧。
1: 哎，你将来以后说你这个眼病啊，你要还是没得到一个好的治疗的话，你那视力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等到最后是什么呢？0.0几的视力。也就是你现在拿个手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只能看见那个影，到最后是光感，甚至要是说突发严重性的眼病，你直接就导致失明。
5: 哦，
1: 一旦失明的话，谁你也不用找，谁也救不了你的眼睛。
5: 是啊。
1: 哎，所以你看你年纪你还不大，你要是真等到失明那一天去治的话，那就晚了，是不是？
5: 对呀。
1: 哎，
5: 你 看王老师，最近这些日子我这不听你讲这些明目组合吗？
1: 嗯，
5: 我听挺多人用的，真都挺好的。
1: 嗯，
5: 我寻思问问王老师，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了？
1: 你这能治啊？
5: 能治啊？
1: 你这不还视力没有达到那种我所说的那种严重的地步吗？
5: 那倒没有。
1: 哎，
5: 啊，
1: 你看我们就是明目组合治疗的患者啊，有的患者眼睛都0.0几了，有的患者眼睛就剩下光感了，
5: 哦，
1: 那也能治。
5: 啊啊，
1: 所以你这个你我为什么不让你着急上火了呢？你这病你能治好啊，你就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就行啊。
5: 啊，那那个王老师，
1: 嗯，
5: 现在不有活动吗？
1: 嗯，
5: 我听你讲900多块钱俩疗程送俩疗程，完还给，
1: 嗯，
5: 还给什么价值将近500块钱的10瓶滴眼液，是不是？
1: 嗯，现在呢两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你们就花990就行
5: 啊。
1: 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是我们厂家免费赠送的
5: 啊，
1: 你们不花钱啊。
5: 啊，
1: 哎，
5: 那王老师，我家吉林松原的，我要参加活动，
1: 嗯，
5: 我上哪去买药去啊？
1: 参加活动的话呀，现在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电话
5: 啊，
1: 每天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你们家吉林松原这个地区也是30个名额，你打电话去订啊。
5: 行行，
1: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5: 行，谢谢你，
1: 嗯，好，再见。
5: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王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6: 你好。
1: 嗯。
6: 哎，我那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6: 啊，这会儿用上咱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6: 真是现在啊，这个眼睛看清楚了，也亮堂了。
1: 嗯。
6: 这不刚用了，这是。还有家里边还有7天的用组合，
1: 嗯，
6: 这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1: 嗯，
6: 哎呀，这个眼睛啊，现在可舒服了，
1: 嗯，
6: 我原先的什么事呢？原先是高度近视，
1: 嗯，
6: 那是在镜子带到800多度，
1: 嗯，
6: 啊，这不常年的这样吧，把眼睛弄得啊，眼底出过血，
1: 嗯，
6: 哎，出血以后吧，眼前上老感觉就有些混浊物，
1: 嗯，
6: 哎，就是小黑点儿、小虫子的。整天在这一眨眼，这眼前的飘来飘去的，
1: 嗯，
6: 特别闹心。还有一个事呢，就是看东西啊，这最近的几年啊，就出现了变形的现象，
1: 嗯，
6: 看什么也不像原先的样，
1: 嗯，
6: 一个是吃个饭哈、啊，我就感觉特别别扭，
1: 嗯，
6: 哎，那个碗吧，老看着就是不是那么圆的，
1: 嗯，
6: 就看着像个椭圆形的，
1: 嗯，
6: 哎，筷子呢也弯，
1: 嗯，
6: 哎，这个眼呢还有角膜炎，
1: 嗯。
6: 哎呀，这个角膜炎整天就在磨得上，一眨眼睛磨得受不了。
1: 嗯。
6: 啊，一上火一着急呢，还有这个眼上就是的，又干又胀。
1: 嗯。
6: 哎，有的时候还痒。
1: 嗯。
6: 啊，就这个眼睛整天个就这样红红的，眼屎也特别多。
1: 嗯。
6: 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用的药啊可不少。
1: 嗯。
6: 抹的贴的你说吃的都用了，
1: 嗯，
6: 那但是这个眼睛哈，我就感觉到没变化，一年比一年厉害，
1: 嗯，
6: 我那个是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的也挺快的，
1: 嗯，
6: 一个到了0.03，一个到了0.04啊、
1: 嗯、哦，哎呦，视力太低了，
6: 哎呀，就是嘛，
1: 嗯，
6: 要不我说在家里做点事儿吧哈，整天就净添乱，
1: 嗯，
6: 看个东西、啊、吧，哎，出去净闹笑话，
1: 嗯，
6: 也看不清楚。
1: 你那个视力啊，你自己帮不了别人，还得让别人帮着你，是不是？
6: 是的，是的，哎、就这样，给我是给别人添麻烦嘛。
1: 嗯。
6: 那没办法，那你是这么个大活人，你也不能说啥也不干呢。
1: 嗯。
6: 啊，哎呀，不过用上咱这个明目组合啊，
1: 嗯，
6: 哎，挺好的。到了5-6天的时候，
1: 嗯，
6: 这个效果就明显的出现了、
1: 嗯。有什么样的效果了？
6: 哎，你看这一周吧，哈，首先我这角膜炎就好了，
1: 哎、嗯，
6: 它不磨得上了，
1: 嗯，
6: 眼睛哈就感觉到特别舒服，
1: 嗯，
6: 然后出去吧，见见风吧，也不流泪了，
1: 嗯，
6: 哎呀，我就试着，这次啊，真是用上治病的药了，
1: 嗯，
6: 啊，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的混浊物啊，
1: 嗯，
6: 你看就逐渐的消失了，
1: 很好，
6: 啊，也没黑点了，也没虫，有的时候看个墙壁吧，哎呀，白的，就是看着就是特别干净，
1: 嗯，
6: 啊，也不像原先那样了，
1: 嗯，
6: 变形的现象也好了，
1: 嗯，
6: 嗯，看东西啊，都不像过去那么歪歪扭扭了，
1: 嗯，
6: 因为特别就是出去走路吧。敢迈开步子走了，
1: 嗯，好，脚
6: 这个地吧也平整了，
1: 哎，
6: 啊，这不行动你方便了，
1: 嗯，
6: 啊，你看有2个疗程吧， 原先出血以后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1: 嗯，
6: 哎，也逐渐的消失了，
1: 嗯，
6: 慢慢的哈变小了，逐渐的你看那个小东西也没有了，
1: 嗯，不错，
6: 哦，因为我现在哈这个近视度吧，那个眼镜戴到了400度了，
1: 嗯，度数下来了，
6: 哎，度数下来了，
1: 嗯，
6: 视力上去了，
1: 嗯。

0: 实际吧，现在1.6，1.4。
1: 嗯，
0: 哎呦，现在看东西啊，看什么看得也很清楚嘞。
1: 嗯，
0: 在家里你看，打扫个卫生啊，
1: 嗯，
0: 做个饭，
1: 嗯，
0: 啊，没事看个书，看个报的，
1: 嗯，
0: 现在都不没问题。
1: 很好，生活上都能达到正常自理了，是吧？
0: 能。
1: 嗯，
0: 现在很好了，你看东西时间长了，感觉不到累了。
1: 嗯。
0: 啊。特别是这晚上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啊，哎，是这个眼睛特别清亮。
1: 嗯
0: 啊，这会儿哈，你看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我说也不用别人陪伴着，我自己可以出去了。
1: 嗯，
0: 现在心情也好了。
1: 哎，
0: 哦，眼睛好了，心情好了，晚上睡觉啊，你看也睡得挺好的。饭也吃上了，现在人的精神头特别好。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铃木组合确实是国药准字号。
1: 嗯，
0: 是专药专治的。
1: 嗯，它是不但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咱们治眼病、
0: 啊、
1: 那是给大家进行专药准治。
0: 嗯，
1: 在上市这10多年以来呀、
0: 啊、
1: 我们治疗的眼病患者朋友、嗯、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疗效的呢。啊、哦、
0: 是的，
1: 嗯
0: 是的，嗯，挺好的。哎，这次用上这么好吧？我正好呢还有个事呢、
1: 嗯，
0: 听说有一个就是990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1: 对，
0: 还有这个498的滴眼液，
1: 嗯，
0: 而且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
1: 嗯，
0: 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您想报名参加呀？
0: 啊。
1: 您这情况不用参加了，
0: 不用了。
1: 哎，您这情况4个疗程用完了，放放心心停药就行了，
0: 是吗？
1: 哎，我告诉大家呀，我为什么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就买4个疗程呢？因为4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0: 是
1: 这个药啊，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而且铃木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的是咱们的肝肾功能。而且把咱们这眼睛里边的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
0: 嗯嗯，
1: 你的病根没了，它以后不会再滋生。所以说你4个疗程用完之后停药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你这眼病啊，它终身它就不会再犯了啊。
0: 是吗？没事啊、
1: 嗯，放心吧。
0: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
1: 哎，这次活动啊，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0: 哦哦，谢谢、
1: 哎。因为咱们赠品不多，一天就这30个名额。
0: 哦。
1: 你要抢回去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好，
0: 好， 好，
1: 祝您也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嗯，好嘞，谢谢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已经消失40年胡家。

0: 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
4: 远。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文书说道，黑风一想，我见着岳飞还真得讨教几招，到底看他有什么能耐。我就是输，我也得输得明白，我要赢了呢，一举成名，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凤翅鎏金镋，在掌中一擎，双脚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颤，小肚一碰铁骨梁，战马如飞，冲了过去，这就马打冲锋。二人来到切近，凤翅鎏金镋抡起来，迎面砸了起来。石镋力气大呀，插锤棍棒不可力敌，石镋的不可欺，都有劲儿。岳飞知道，岳飞大枪一顺，镋落下来了，用枪尖扒了一瓢，颤枪进招，嘿，扎，奔着黑风就是一枪。黑风急忙收招，刚啷一挂，二马一错头，一南一北分开之际，圈开回来再战，这为一个回合。等再次见面，岳飞把大枪扒手中的一颤，这招的金鸡乱点头啊！就看嘟，枪鹰转成冰盘大，黑风就觉得就这一颤呀，七八个枪尖，哪个是真的？一愣神儿，岳飞嘿。枪过来了，那拓跋野乌紧紧地守在岳云的身旁，生怕叫宋兵宋将给抢过去。牛皋、王贵等人站在后边观敌，心里琢磨：大哥亲自上阵，我们干点什么？一会儿要分出胜败，我们从后边兜过去，最好把他们都抓住，把岳云救下来，别把岳云伤着。这么个功夫已经分出胜负，岳飞厉害呀，枪疾马快，岁数好，所向披靡，没打过败仗。黑风白给，俩人再次见面，岳飞啪啪啪上边一晃对方眼神，说声扎，只见黑风刚一封兵器，哪知道这招是虚的，随后二次进招，来个二马投膛，嗨，枪过去奔哪了？前心，再躲躲不了。黑风往旁一闪身，啊，把肋骨这给人家了。大枪啊，这枪尖是扁的，鸭子嘴形，三面是刃，锋芒利坏。噗，进去，阴阳把一合，去你的吧，就把黑风从马上日啪挑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走，黑风一死，金兵立刻乱了起来。有那么句话，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将一死，当兵的没胆儿，撒丫就跑。拓跋野乌一看不好，别乱，等等，哎，这句话好使，当兵的站住，又围拢过来。我看住岳云，我打一阵，摘下九耳八关刀，催马套切近，奔着岳飞唰就一刀。岳飞不怠慢，急忙把大枪一横，来横担铁门栓，还开啊，就这一下子就赢了。因为拓跋野乌伤没好利索，胳膊怕震呢，这一阵膀子疼的双手一扎上，这杆刀啊起空了，不知道岳飞多大劲儿，这刀被震的飞到天上三天都没下来。怎么挂在树杈上，那天刮大风掉下来，要不然呢还在上面挂着。 拓跋野乌一看，啊，不好，雪马要跑，那跑得了吗？岳飞大枪涮手当棒，说声打，砸在后背上，连人带马，哭嚓，都砸塌挂了。这金兵哇，四散逃奔，有几个当将的，一伸手把岳云抓住了。好巧，我们死也得抓个垫背的，要你命！嘿，要下毒手，那还来得及呀、啊？牛皋、王贵、汤怀、赵毅、周青、吉青等人早就冲过去了，赵定那小子后脑勺，梆的一下子，哎哎哎哎，吧唧，他先死。有人过去七手八脚把岳云抢过来，挑开了绑绳，架着往这边跑。岳飞甩凳下马，岳云，岳云，岳云心里明白，腿迈不动步，都捆麻了，嗓点堵个大疙瘩，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掉，爹，爹，一下子扑了过去，父子抱头痛哭，周围人看着都难过。牛皋说：“去去去，注点意啊，看看还有没有金兵从城里逃出来，再打着路过，都看着点。”是，父子俩坐在道旁。岳飞一看岳云呐、啊，发髻散乱，身上带伤，浑身呐、啊，竟是泥土，也不像孩子样。点手叫我随军的大夫给洗伤口上药，都给包扎完了。孩子，你受苦了，爹。我可见到你了，我们俩三年多没见面，我想你呀，爹也是想你呀。我知道你来了，本来想看你，可是军务太忙，我也是万不得已呀。爹，我知道，这回我差点死了，在城里，你看我受了这么多伤，我以为见不着你了呢。孩子，你不会死的。不，苦根就死了，他是我好朋友，死得可可怜了。还有韩大个子也是我好朋友，不知怎么样。不要紧，到城里咱快看看。就这么，有人准备好担架，把岳云抬着，身上盖好了，直奔邓州。没走多远，碰见张宪。张宪问：“哎呀，元帅，碰见岳云没有？”“救下来了。”“谢天谢地，黑风是这么回事情。”好，快进城吧。人马来到了城里，岳元帅直奔都督府，都督府改为帅堂。到这之后处理军中大事，那事情可太多了。各路人马报功，外边灭火，除榜安民，四门大开，疏散老百姓，俘虏的人，有的当兵的留在军中，不当兵的发放路费送走，十恶不赦的立即斩首。这阵孟邦杰把聂氏叔侄俩带来了，说这次攻城城能够打下来，多亏这爷俩。岳元帅千恩万谢，你老员外在城里多住几天吧。不不不，我得回去了。就这么赏给500两银子，派人送走。聂有德留在军中当差。就在这阵儿，韩大个子领10多个小花子来了。岳云告诉他爹，每人发他们5两银子，韩大个子说：“我们不要，我们要从军，也到军中跟你们打仗去。”岳元帅同意了，挑年纪稍大点的留下，岁数小的给点赏钱，叫他们做买卖。韩大个子留在伙房当伙夫，岳飞呀、啊、又亲自动笔行文，把这次战役所有人的表现写出来。好暗功请赏，唯独没给岳云写。打随州破邓州，岳云头拱，岳飞没给写。张宪看着不公，他给写的，叫他爹张莹给转上去了。一个多月，上边批回来了，暗功行赏，暗功晋级升官，犒赏三军，岳云破格提拔为成一郎。岳飞一听就不高兴，说这可不行，岳云太小了，不能当官。大伙说怎么不行呢？人家立了功了。岳飞说再立功，他刚到军中才12岁呀，拿现在话说工龄不够啊，你得慢慢熬啊。牛皋说这不合理，因为什么呢？这是慌乱年间，战乱之中出英雄，谁有能耐大 谁就当官，你不能按年龄算呢。你说铡草喂马那个老兵年纪大，45了，你能叫他当将领兵打仗吗？他要当上官，恐怕连布都不会卖了。岳飞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看这么办，把他的功劳给张所之子张宗本，你看行不行？张宗本随军10年，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他虽然没有斩将夺旗之勇，可是能够身先士卒，总是没有机会晋升，这次把岳云功劳给他，提拔他当官。大家一听啊，也合理，但是没怎么让的。岳飞说，我就这么办了，又重新行文送上去了，不久皇上同意了，把岳云的官让给张宗本了。就这个事儿，在岳家军当中传为佳话，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把儿子的功劳让出去叫别人当官，就得说人家岳飞高风亮节廉洁。岳云的病好了，一天呢溜溜达达没啥事儿，就问他爹，咱什么时候打仗？快，万岁已经传下旨意，我要到湖广平草寇，你呀把身体养得壮壮的，咱们一块走。哎，今天天晴气朗，岳云没事儿，兜里揣了5两银子，他想出去转一转。走不远啊，正碰韩大个子买菜回来。哎呀，岳少爷你好了，我真想你呀，想看你去还不敢去。怕什么？你是当将的，我是当火头军的，你说这身油味儿到你那，你能理我呀？这是啥话呀，咱不是朋友吗？今天闲着没事儿，你把那些在营里当兵那帮小瓜子都找来，咱玩一玩好不好？好啊，我正没事儿，我把菜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啊。韩大个子走了，不一会儿领了6、7个呀，这些小兵都在14、15岁，和岳云能说得来，这几孩子在一起你推我我推你，叽叽嘎嘎有意思。很快就来到营房旁边的一块草坪上，韩大个子买点酒买点菜买点水果，连吃带喝，谈着谈着岳云哭了。苦根要活着多好啊，也不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我给埋的，埋在城外向阳山坡前，我们经常看的，你别难过了，苦哥知道我们有现在，他一定会高兴的。哎，你别难过啊。哎，咱玩点新鲜的好不好？玩什么？你没玩过，咱们当初啊要饭的时候闲着没事儿，掷骰子赌钱的，可有意思了。赌钱那可不行，军中不让赌钱。嗨，玩呗。我听他们说过，宋朝第一个皇帝叫什么宋太祖，他还掷骰子赌钱呢，咱赌怕什么呢？掷骰子是一种赌博娱乐，在那个年头啊特别兴。岳云说，那玩着玩呗，那来吧。这几孩子在这地上吆5喝6耍钱，巡营的看见了，哎，我说你们干啥呢？您怎来这赌钱呢？叫元帅看你打棍子。嗨，玩一会儿，一会儿走，不行不行，快走，给撵跑了。云说，这多没意思，还干什么呢？大哥的说，哎，听说给你官儿，元帅不让你做，又赏点啥？赏我一匹马，可好了，你们瞧瞧，借我们骑骑呗。行啊，云到马棚牵过一匹白龙马，这匹白马呀、是他爹赏给他的。韩大哥你看好，嘿，这么干净。旁边有个叫王亮的说话了，这个不怎么地，不好，你看我那匹马才好呢，你哪来马呀？我给大将吉青牵马坠镫，我是马童呀。你出息了，他什么马？吉青有一匹紫花牛，还有梁兴有一匹甘草黄，可漂亮了，你先来我看看。行啊，走。王亮带着韩大个子到马棚牵来甘草黄和紫花牛，三匹马凑到一块儿，这几孩子围来围去看来看去，他说这匹好，他说那匹好。岳云说啊，就我这匹好，不信咱们这么办，咱们拉出去溜溜，看谁的马快。王亮说行，走。你说孩子们胆儿多大呀，把军马给牵走，马童不许把大将的马无故牵出去。

0: 登上马，打马入飞，甘草黄、白龙驹、紫花柳，像脱缰野马一样就跑出去了。多没有30里地，打个来回回来了。果不其然，岳云这匹白马确实不如那两匹战马。那两个人是大将战马，岳云这匹马是岳飞新进给他选来的。岳有点生气了，看着生气，给了半天这么匹破马，把缰绳一扔，这匹马啃青去了，没人管，他自己溜溜达达的就往前走。岳云在生气，不如人家马，我爹真不应该这么做，就惹事给你换一匹，我爹才不能呢。他一伸手在地下捡你块石头，能有鸡蛋的，他一抬手照定了马腿呀，啪扔出去。小孩淘气，岳云有力气，手腕的劲儿大呀，他就忘了茬，一甩手把这个石头啊，啪正打在马腿的关节上，这匹马哭啾就趴在那块儿。呀，岳云后悔了，哎呀，我怎么打这匹马呀，他赶紧噔噔跑过去，一伸手牵起来，往前溜两下，坏了，这匹马瘸了。王亮、李明说，哎，你怎么马打瘸了，这瘸马怎么上阵呢？谁知道这一下他就瘸了，这下汤锅的货。是啊，得了，这回啊咱们等吃马肉吧。哎呦，我爹能不能说我，你回去别说呀，咱谁也不说，他不知道就说自己瘸的。对，几个孩子把马都送到马棚上，岳云蔫蔫的回到自己寝帐，洗吧洗吧，天色将晚，他也没张罗吃饭，他想睡觉，刚要躺下，张宝来了。岳少爷，哎，元帅找你。我要睡觉，起来吧。岳云赶紧跟出来，来到大帐一瞧，把他吓一跳，因为平时这个时候啊已经都散帐休息去了，今天所有的将官都在这呢，吹手站立听差呢，正是升帐。岳元帅坐在帅案后面沉似水。岳云进来施礼，爹您找我有事儿啊。奴才跪下。我有啥错又跪下了？跪下。
1: 哎，好，跪下了。
0: 你今天出去干什么去了？
2: 啥也没干。撒谎。
0: 没有，我是没干啥呀。你和韩大个子还有那帮刚刚到军中的兵丁干什么去了？掷骰子去了。哼，奴才你知道不知道17禁律54斩说的明白，聚众赌博犯死罪。还有你今天打伤战马，现在连年战争，国库空虚，老百姓吃饭都吃不上，还得交皇粮国税。买匹马那么容易，千匹百匹才能选出战马，叫你给打伤了，实乃可恶之极。来呀，把岳云绑上，杀！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岳云绑上了，往外就推。岳云开始没害怕，以为吓唬他呢，心想，哦，这得犯死罪啊，有那么大罪吗？等推到门口，岳云有点害怕，小眼睛啊看看牛皋、汤怀，再瞧瞧王贵，一说，叔叔给我求个情啊。再看这伙人呢，都不看他啊，真杀呀。他哪知道岳飞治军很严呢，军队没有铁的纪律、严明纪律，怎么能够保卫国家？老百姓和军人就是不同。你想啊，军人要是没有组织纪律性，甭说打仗啊，就得成老百姓的祸害。白天晚上耍钱，站岗睡觉，敌人来了那还不得缴械投降啊。岳云到了外边有点害怕，爹喊了一嗓子，岳飞没理他，很快被绑到营门外的庄绝上。营里人都知道，呼啦都来了，围了一大圈啊，怎么回事？元帅要杀儿子。韩大个子得信了，把那些刚刚从军的小卒都带了，耍钱的小伙伴王亮、李明、二流子、大帅呼啦都过来了。啊，

少爷，你怎么了？刚才耍钱，大回军马，我爹要杀我，那不怪你呀，是我们叫你玩的。啊，我们错了。胡拉跪了一大排，要杀杀我们吧。韩那个子说：“各位军爷，麻烦你跟岳元帅说说，我是火头军，没资格进去。这件事儿怪我，哎，是我勾引他玩的，要杀杀我吧。”扑通跪下，棋牌官也乐，一看呢兜这么大，绑一个跪一排，你说你们要早知道害怕不干坏事好不好？你不知道我们军中不许耍钱吗？甭说耍钱，就是我们的战马踩坏老百姓的麦苗，叫元帅知道得打十鞭子，谁要和老百姓争吵几句，回来长嘴巴，得打嘴巴子。你们这还了得？等等，我跟你说一声去。棋牌官进来了，元帅，刚刚到军中的小卒问岳云求情，他们说他错了，这个事儿不怪岳云，怪他们。知道了，退下。是，牛皋方才在岳云面前没说什么，他们也合计，这孩子能耐太大了，要不好好教育啊，将来要学坏，那是祸害。行，吓唬吓唬他吧。岳云出去了，牛皋、汤怀等人都过来。元帅，我们为岳云求情，虽然他违犯军纪，念起年幼无知，又是初犯，饶了这次，不准

0: 泱泱，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板儿胡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墙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用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

0: 二，我一共就收您了2.52块了吧？
1: 嗯，
0: 这不要2分0啊，2.5块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边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一提鹅断头是老开这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2.5块，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转着，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您老师不要给1.4块了吧？这不1.4块，您这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您给1块钱呢？
1: 这个
0: 1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7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儿，
5: 怎么着，爷们儿？
4: 您来了
5: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5: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5: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4: 哎，高峰
5: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5: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5: 啊，
4: 他说了
5: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5: 嗯，
4: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5: 嗯，
4: 咱说让他猜。
5: 好主意。
4: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5: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5: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5: 咱说一好的。
4: 好的
5: 啊。
4: 嗯，
5: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
5: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
5: 好
4: 好
5: 的，
4: 我先听听。
5: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5: 近看是条狗，
4: 是
5: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5: 我这给
4: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5: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5: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5: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5: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说呀，
5: 啊，
4: 人老奸马老滑。
5: 嘿，您夸我。我
4: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5: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4: 哎哎，
5: 准备好这个啊！
4: 来呀，来！
2: 怎么了？
5: 猜啊！
4: 行，
5: 猜。
2: 这什么身段？
5: 哎，大真人准备准备报仇。
4: 来来，
5: 来爷们，
4: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4: 不是，
2: 不是，不是，
5: 没有
4: 快书不忙啊。听着
2: 啊，哦，来了，
4: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4: 近桥，
2: 这我知道。
4: 远桥是条狗，
2: 对，
4: 近桥是条狗，打它不走，
2: 对，
4: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4: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4: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5: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4: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4: 咱还有没有了？
5: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行，
5: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4: 三毛。
5: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4: 对，
5: 老三
4: 推高了。
5: 对。问他，我问他，
4: 哎，
2: 又来一个，
4: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4: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4: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4: 我先酝酿一酿啊，
5: 酝酿。
2: 来，
4: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4: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4: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4: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4: 石富宽呐。
5: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5: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4: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5: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好，
5: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4: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5: 啊！
4: 没答案。
5: 有答案呢？
4: 怎么回事？
5: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4: 红豆、绿豆
5: 两个菜，
4: 我记住。
5: 这回咱打了得。
4: 得嘞，
5: 来，
4: 得嘞，
2: 撤。
4: 哎，
5: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5: 好。
4: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4: 铁锅是吧？
5: 啊，对，
4: 是有一个人
2: 啊，
4: 拿铁锅
2: 哎
4: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5: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4: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5: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5: 得了，
4: 不是
5: 这回咱们
4: 换战术，
5: 咱俩也绕住了。
4: 怎么？
5: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4: 高了，
5: 这回就打着他了。
4: 您这边，
5: 我来，
4: 照相出来好看呀。
6: 那个高老师，
7: 哟呵，
6: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6: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7: 先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2: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7: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4: 没有。
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6: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6: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
6: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6: 对，
2: 不对？
6: 你
2: 不对，
6: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6: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6: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6: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6: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6: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6: 更对了，
2: 你说说，
6: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6: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6: 耳，
2: 八条腿呢？
6: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6: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6: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6: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5: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5: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 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5: 这我
2: 一只眼，
5: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5: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5: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5: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5: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5: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5: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5: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5: 啊，
2: 猫一个头啊，
5: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5: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5: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5: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5: 嗯，
2: 猫是四条腿，
5: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5: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5: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5: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5: 不
2: 三头，
5: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5: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5: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5: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5: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5: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5: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5: 什么玩意儿啊？
8: 不改，
9: 笑声长流，
8: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9: 乐不可支，笑哈哈，
8: 大宝耳福听相声，
9: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8: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0: 四门功课呀，
11: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0: 以说当先，
11: 是
10: 以学为主，
11: 这个学也不简单，
10: 就是模仿。
11: 对，
10: 您都能学什么呢？
11: 那学的太多了，
10: 给各位介绍一下。
11: 我可以说一说，
10: 嗯，
11: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0: 嚯，
11: 地下跑的，
10: 嚯嚯，
11: 河里头浮的，
10: 嚯嚯嚯，
11: 草坑里蹦的，
10: 嚯嚯嚯嚯，
11: 一样也学不了了。
10: 为什么？
11: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0: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0: 嗯，
11: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0: 都能学。
11: 哎，
1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1: 咱们配合一下，
1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1: 好啊，
10: 您出个主意
11: 啊，
10: 咱们学什么好？
11: 让我出主意，
10: 捡您的强项来。
1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0: 聋子打岔，
11: 行吗？
10: 这我可拿手。
11: 这么说您拿手？
10: 你说东我说西
11: 啊，
1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1: 就这么有意思。
10: 咱学一学。
11: 行啊，
1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1: 啊，
1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1: 哎，
10: 对吧？
11: 我是你四爷爷。
1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0: 这里有个说明，
11: 您给讲一讲。
1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1: 您这话也有道理。
10: 再者说了
11: 啊，
1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1: 是什么呀？
10: 街坊辈儿。
11: 哦，街坊二大爷，
1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1: 嗯，
1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0: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11: 哦，
10: 咱们学一学。
11: 行啊，
1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1: 嗯，
1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1: 叙叙家常，
10: 就是这个内容。
11: 现在开始吗？
10: 就得开始。
1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1: 啊，
1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1: 可不是吗？
1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1: 哎，
10: 出去溜一溜。
1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0: 洗刷刷洗刷刷。
1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1: 认识您呢。
10: 我是你二大爷。
11: 知道，
1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1: 没有啊，
10: 你扫听扫听去
11: 啊！
1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1: 哦，
1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1: 是啊，
10: 小子
11: 啊，
1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1: 哦，
1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1: 你亏心不亏心呢？
10: 甭瞪眼
11: 啊，
1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1: 啊，您赶上了，
12: 我是你二。

0: 呀。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还有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

0: 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3: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
1: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3: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1: 慈禧？
4: 慈禧？
1: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4: 我不明白，
1: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嗯，
1: 香香吧，
4: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3: 嗯，
4: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3: 嗯，
4: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4: 这卖80
1: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没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0: 还
4: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4: 我能唱。
0: 听听，
4: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4: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4: 你还打着、
0: 嗯、
4: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
0: 嗯、
4: 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不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

0: 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1: 啊，
0: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我
1: 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啊，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过来。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

0: 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妇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
0: 啊。
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
0: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 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

0: 我的成绩都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7: 您客气，
6: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7: 倒是经常的广播。
6: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7: 对呀、
6: 啊，原籍是北京人，
7: 不错，
6: 一直就在北京住。
7: 哎，
6: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7: 啊，在北京呢。
6: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7: 啊？对对对，
6: 是不是？家里都好啊？
7: 都不错。
6: 哦。老太太好啊，
7: 身体健康啊。
6: 大哥好啊，
7: 也不错呀、
6: 啊、大嫂子好，
7: 不错，
6: 孩儿们都上学了，
7: 全上学了，
6: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7: 谢谢您。
6: 几口人？
7: 六口人
6: 都挺快活的。
7: 哪位全不错？
6: 您住的是小五条
7: 啊？
6: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7: 哦，咱俩是邻居。
6: 我住小六条
7: 啊，
6: 一条胡同。
7: 对对对，
6: 我比您大一岁。
7: 嗯，
6: 我今年45，您44，
7: 差一岁。
6: 那年我8岁。
7: 嗯，
6: 那年您7岁。
7: 对，
6: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7: 发孩，
6: 咱们是小朋友，
7: 不错，
6: 小弟兄。
7: 嗯，
6: 长大了又是同学。
7: 嗯，
6: 现在又是老朋友，
7: 咱俩相好。
6: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7: 啊，
6: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7: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6: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7: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6: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7: 那你说一说。
6: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7: 那么你呢？
6: 我就是先进分子。
7: 这话对。
6: 你要是劳动英雄，
7: 你呢？
6: 我就是生产模范，
7: 不错。
6: 你要是光荣军属，
7: 你呢？
6: 我就革命之家。
7: 嗯，
6: 你要说相声，
7: 你
6: 我就讲滑稽。
7: 哦，
6: 你要当演员，
7: 你
6: 我就搞文艺。
7: 嗯，
6: 你要演电影，
7: 你
6: 我就唱京剧。
7: 我
6: 您体育家，
7: 你
6: 我运动员。
7: 嗯，
6: 你是冠军，
7: 你
6: 我是选手。
7: 嗯，
6: 你是健将，
7: 你
6: 我是第一。
7: 我
6: 你是左树生，
7: 你
6: 我就陈金刚。
7: 嗯，
6: 你要刘立虎，
7: 你
6: 我就吕洪祥。
7: 我
6: 你要大郎平，
7: 你
6: 我就孙晋芳。
7: 哦。有意思。
6: 你要科学家，
7: 那你呢？
6: 我就工程师。
7: 嗯，
6: 你高中毕业，
7: 你
6: 我小青年。
7: 哦，
6: 你做小买卖，
7: 你
6: 我做小生意。
7: 嗯，
6: 你要卖金鱼，
7: 你
6: 我就卖花盆。
7: 哦，
6: 你要卖鸭梨，
7: 你
6: 我就卖金鱼。
7: 嗯，
6: 你要卖草帽，
7: 你
6: 我就卖凉席。
7: 嗯，
6: 你卖豆腐丝，
7: 你
6: 我卖豆腐皮。
7: 有意思。
6: 你卖咸鸭子，
7: 你
6: 我卖酱猪蹄儿
7: 啊。
6: 你卖红鱼虫，
7: 你
6: 我卖花生仁吧。
7: 哎呀，
6: 你要是开大买卖，
7: 那你呢？
6: 我开大商店
7: 啊。
6: 您是大经理，
7: 你
6: 我是大老板。
7: 我
6: 你要是大财主，
7: 你
6: 我就大资本家
7: 啊。
6: 你要大特务，
7: 你
6: 我就大叛徒啊。
7: 这就不怎么样了。
6: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7: 怎么回事？
6: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7: 啊，
6: 这个连环话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7: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6: 说个笑话。
7: 您可错了。
6: 怎么了？
7: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6: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7: 哎，
6: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7: 我不爱听，
6: 有点过分了。
7: 就是，
6: 是您不高兴。
7: 那当然了，
6: 我表示遗憾。
7: 哎，
6: 这是我的缺点。
7: 哎，
6: 我的不对。
7: 对，
6: 我的错误。
7: 就是，
6: 我对不起你。
7: 嗯，
6: 你向我道歉吧。
7: 喂，我向你道歉呢。
6: 应当的。
7: 你向我道歉。
6: 我向您道歉。
7: 哎，
6: 我怎么跟您道歉？
7: 怎么道歉？
6: 我给您赔礼。
7: 啊，
6: 我给您鞠躬。
7: 甭客气了，
6: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7: 就是，
6: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7: 啊！
6: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7: 是吗？
6: 根据我的水平
7: 啊，
6: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7: 用什么方法呢？
6: 我请请客。
7: 请客。
6: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7: 哦，您要请我
6: 好不好？
7: 行，
6: 我请请您。
7: 行，
6: 我请您干什么？
7: 干什么呢？
6: 我请您看电影。
7: 现在看电影吗？
6: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7: 对，
6: 请您吃糖。吃糖太小些，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7: 哎，
6: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7: 哎，
6: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7: 您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6: 啃不了。
7: 怎么啃不了？
6: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7: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6: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7: 那您说怎么啃呢？
6: 有一种要领，
7: 你说一说。
6: 就是横着啃解渴
7: 啊，
6: 竖着啃洗脸。
7: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6: 不，我反正想办法。
7: 啊，
6: 我得请请你。
7: 你怎么请我呢？
6: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7: 你研究研究。
6: 嗯，有主意了。
7: 嗯，
6: 我给你买双皮鞋
7: 啊。这倒可以。
6: 也不行。
7: 怎么？
6: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7: 你看看，
6: 给你买条裤子。
7: 行。
6: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您到我家去吧。
7: 干嘛去？
6: 明天到我家，我请您吃饭做客。
7: 哦，您要请我吃饭，
6: 好不好？
7: 好，
6: 我请您吃饭。
7: 行，
6: 您爱吃面，爱吃米？
7: 北京人爱吃面，
6: 爱吃面
7: 啊。
6: 春天到了，
7: 嗯，
6: 咱们吃点春饼。
7: 行，
6: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7: 啊。
6: 春饼也就是薄饼
7: 啊。
6: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7: 可真不少，
6: 吃不了剩下
7: 啊。
6: 主要吃的是菜，
7: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6: 我给您炸点鱼，
7: 可以。
6: 炸点鱼，炸点虾，炸鱼，炸虾，炸铁锹，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7: 您等
6: 包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蹄子、驴蹄子。
7: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6: 炸会儿，
7: 干脆啊！
6: 啊，
7: 您也甭炸了。
6: 怎么了？
7: 烙得了薄饼啊！
6: 哦，
7: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6: 为什么？
7: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6: 菜太硬，
7: 哎，
6: 给您来点软和的。
7: 就是，
6: 烙张薄饼
7: 啊，
6: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7: 这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6: 炒菜
7: 单，哎，炒几个菜？
6: 我给您炒菠菜
7: 啊，
6: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7: 啊，
6: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就精米粥。
7: 嗯，
6: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7: 啊，
6: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7: 这话怎么讲？
6: 谈谈心，
7: 有意思，
6: 好吧？
7: 好好好，
6: 明天上午10:30，不见不散。
7: 我一定去，
6: 我家里等你，
7: 我准去
6: 啊。
7: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6: 不远。
7: 哪儿啊？
6: 张家口。
7: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6: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7: 嗨，你说清楚了。
6: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我。
7: 什么叫12号半呢？
6: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
7: 嘿嘿，12号。哎，
6: 我在家里等您。
7: 我一定去。
6: 记准我的名字啊。
7: 啊，
6: 12号啊。
7: 哎，
6: 李伯祥。
7: 薄饼货菜
6: 找我啊，
7: 您请我，
6: 咱们就吃薄饼，
7: 哎，
6: 炒货菜，
7: 不见不散。
6: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7: 哎，
6: 对不起诸位，
7: 您请客就行了
6: 啊，您志工，
7: 客气，
6: 您演出，
7: 您慢走，慢走，慢走，
6: 明天见，
7: 我不送您了，
6: 薄饼货菜，
7: 您慢点走，
6: 不见不散，
7: 吃饭就行，
6: 您志工，
7: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6: 您这客气过火了，
7: 走吧您的，
6: 薄饼货菜，
7: 哎，
6: 我走了，再见再见，
7: 回见，
6: 李贝，回见，
7: 回见。
6: 我没戴帽子，
7: 没有您呢。哎呦，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6: 顾老师啊，
7: 啊，
6: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7: 怎么又不吃了？
6: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7: 啊，
6: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7: 那怎么
6: 哪秤砣？
7: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6: 也可以啊。
7: 什么也可以， 瓷实的范式。
6: 对，瓷实的范式。
7: 哎，
6: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7: 这可解馋。
6: 买它五斤牛肉要肥瘦，
7: 我吃不了那么多，
6: 吃不了剩下。
7: 啊，
6: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砂锅炖牛肉，烙点骡子瓣饼，撕着吃解闷儿。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7: 太好了。
6: 可是有一样，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7: 哎，少点儿。
6: 为了请您，
7: 怎么办？
6: 为了赔礼道歉，狠了狠了吧，舍了舍了吧。我家有只老母鸡
7: 啊。
6: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7: 哎呀，
6: 买它一斤毛栗子，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7: 这真好吃，
6: 怎么样？
7: 好，
6: 这只老母鸡
7: 啊，
6: 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五斤，20斤我都舍得。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舍不得给你吃。
7: 为什么呢？
6: 特殊啊。
7: 怎么？
6: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7: 啊，
6: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7: 啊，
6: 老母鸡，
7: 老母鸡，
6: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7: 特别老
6: 啊！
7: 您说它老到什么程度呢？
6: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7: 哦，
6: 我们院里有一个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7: 怎么说的呢？
6: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7: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个。哎呀，
6: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这二姨儿。你说，
7: 好，这不错，这个行。
6: 这个为了请您，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7: 黄焖栗子鸡，
6: 烙点骡子瓣饼。
7: 好，
6: 张家胡同口，
7: 不见不散。
6: 12号，
7: 我准去。
6: 10点半，
7: 行，
6: 回见回见，
7: 就这么办。
6: 再见
7: 再见，
6: 不给您鞠躬了。
7: 回见，
6: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7: 没意思了。
6: 握握手吧，
7: 握握手吧，
6: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7: 我就不送您了。
6: 明天一定去，
7: 您甭客气。
6: 我没穿大衣吧？
7: 没有，您这，哎呀，
6: 没穿大，
7: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呢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6: 杜老师啊，
7: 啊，
6: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7: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6: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7: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6: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7: 什么呀？
6: 请你吃窝头。
7: 喂喂喂，窝头啊？
6: 对，
7: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6: 怎么了？
7: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6: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7: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6: 您这窝头什么面呢？
7: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6: 跟我这不一样啊。
7: 您那个？
6: 我这小米面呢？
7: 这不一样吗？这个
6: 加上点玉米面
7: 啊。
6: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7: 还不怎么不一样？
6: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7: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
6: 跟我这不一样。
7: 您那个？
6: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7: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6: 我这面多。
7: 都什么面呢？
6: 有棒子面、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闸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糕，
7: 哼，
6: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7: 还真不错。
6: 正明斋的做不了，喜事您都没这手艺
7: 啊？
6: 怎么样？
7: 好，
6: 咱们就这窝头。
7: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6: 干点
7: 啊，
6: 干点给您熬点粥
7: 可以。
6: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7: 行，
6: 给您买5盒挂面
7: 啊，
6: 60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7: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6: 那就这么办了。
7: 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
6: 哦，咱们就窝头了。
7: 窝头吧，
6: 窝头挂面。
7: 哎，
6: 明天10点半，
7: 走吧您。
6: 啊，回见回散，
7: 回见，
6: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啊。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7: 哎，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6: 我说杜老师啊，
7: 啊，
6: 咱甭吃窝头了，
7: 咱喝点煤油吧。
6: 煤油太贵了，
7: 咱喝点凉水吧。
6: 凉水我挑不动它，
7: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6: 就这么办了吧。哈哈哈。

0: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不是你到这请我不请我？
1: 请你，请你，请你！开玩笑，真要请你啊，不在家里吃，
0: 怎么回事？
1: 家里吃太小气，也没什么好菜。咱俩外边
0: 哪儿啊？
1: 咱们俩北京饭店，
0: 北京饭店
1: 高级餐厅，
0: 请我吃什么呢？
1: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0: 北京饭店
1: 对，
0: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不是瞧不起你，
1: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0: 南北全席。
1: 哎，
0: 今天这么办？
1: 怎么办？
0: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1: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0: 啊！
1: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0: 啊，
1: 就代表请你了。
0: 哎，
1: 我说说，
0: 说说，
1: 你听一听
0: 啊。
1: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0: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1: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0: 四鲜：
1: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0: 四蜜饯：
1: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0: 四冷荤：
1: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0: 三甜碗：
1: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0: 四点心：
1: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0: 还真不少，
1: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0: 啊，真不少啊！
1: 真不少。少
0: 啊，
1: 真不少，这是压桌碟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0: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1: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0: 这可是大菜。
1: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蒸熊掌、
0: 哦、
1: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0: 还真不少。
1: 江米酿鸭子、
0: 啊、
1: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腐、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油、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儿，
0: 够了。
1: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窝、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0: 吃不了了。
1: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
0: 啊，
1: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的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肥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酸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1: 爱吃也吃不了。
0: 怎么？
1: 我兜里没带钱，
0: 馋我。
2: 不是，咱不说了，
0: 干嘛？
2: 咱学一回。
0: 哦，咱学一回。
2: 咱给咱们北京的老观众学一回卖故意的，大伙儿听听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卖故意的，行，
2: 这是我们当中一个大段子一折。这个卖故意，天津有卖故意的，北京有卖故意的。故意就是旧衣服打委托店里头和当铺里头下来那衣服摆席就卖。天津哪儿卖？天津是故意街南市白傻子布铺旁边。咱们北京哪儿卖
0: 啊？
2: 东四西单鼓楼前前门外头大栅栏，这些个地方都有过去卖故意的。
0: 不错，
2: 有卖皮袄的，卖大褂的，卖大衣的，吆唤出来特别好听，特别是有那两个人的对口故意，
0: 俩人
2: 俩马啃痒痒，一对一句的，我一句你一句，嗓门挺宽，老掌柜的都五六十岁的，吆唤出来就跟那个麒麟童周信芳那个京剧宽嗓一样，
0: 好，
2: 特别好听。
0: 啊、
2: 我吆唤上句你接不上来，
0: 我没问题
2: 啊，
0: 你有上句我就能给您接下句，
2: 接不上来，
0: 接得上来，
2: 接得上来，我请客，
0: 行，
2: 我马上请你吃西瓜皮，
0: 那可不行。没有请西瓜皮的，
2: 马上请你吃巧克力。
0: 哎，
2: 各位观众，
0: 来来，
2: 卖点力气，
0: 没问题，
2: 给大家学会卖故意的。
0: 哎，
2: 您听像不像过去的啊？
0: 哎、
2: 学回天津的吧。
0: 天津
2: 大了马的瓜儿啊，
0: 这有什么？大了马的瓜儿啊，
2: 我吆唤大马褂，你再吆唤大马褂，千人一面，
0: 哦，
2: 那就不合适、
0: 哦，不能跟你这一样。
2: 我吆唤大马褂，你得吆唤别的。
0: 哦，换换词儿，
2: 换换词儿，
0: 没问题。
2: 来啊，
0: 来，
2: 打一道马。
0: 哎，
2: 大了马的瓜儿啊，
0: 哎。马里罐
2: 啊，三了马里罐啊，
0: 四了马里罐
2: 啊，五了马里罐啊，
0: 六了马里罐啊，
2: 马罐拜把兄弟，
0: 不是、哎，
2: 七里
1: 什么七马褂？
2: 我这还六百多马褂。
1: 我要完大马褂，你不能要换二马褂、三马褂、四马褂，那都儿童艺术。
2: 那我怎么办？
1: 听着不爱听。这种故意叫圆谎的故意。
2: 圆谎。
1: 解释新名词叫解释的故意。我吆喝，你给我解释。
2: 你圆谎。
1: 比方说，我吆喝吆喝不像中国话了，眼看观众要笑话我了，眼看买主要笑话我了，这个时候就发挥您这种圆谎解释的功能了。您得想办法用一句名词把它解释过来，还得让我吆喝的这句合情合理，大伙爱听这个东西还能买来，
2: 没问题，
1: 行不行？
2: 行。
1: 不单如此啊，而且脑子得聪明，
2: 我脑筋就是快，
1: 得快，得会打算盘。酒归酒，厨都行，
2: 还得能算。
1: 我这件东西，大褂也好，马褂也好，夹袍也好，我把它卖出去了，不可能卖五块钱，卖八块钱，可能有整有零有零头。我卖了人家了，人家给我一张大票，我马上得找人家多少整的，多少零的，多少零头。你这个时候马上就得给我算出来。
2: 我就是脑子快，数学专家，
1: 脑子聪明，
2: 能算。
1: 可别说大话，
2: 没问题。
1: 待会儿不会算账，观众可笑话你。
2: 你就来吧，
1: 圆谎圆不下来，大伙也笑话你。
2: 没问题，
1: 来来，
2: 哎，
1: 打一下吧，
2: 哎，
1: 来。大了马的褂儿啊，
2: 哎，套在外边哦。
1: 哎，这句对，马褂就得套在外边，
2: 套里边是背心，
1: 有点办法，
2: 哎，
1: 有点能耐。
2: 哎，
1: 大了马的褂儿啊，
2: 套在外边哦，
1: 他没有袖子哦，没袖子
2: 那是坎肩儿哦。
1: 没问题，
2: 接着来。
1: 卖了我的裤啊，
2: 两条的腿儿哦，
1: 要是一了条的腿儿哦。
2: 那是口袋哟，
1: 来吧。三了条的腿儿哟，
2: 没了法的穿哦。
1: 四了条的腿儿哟，
2: 两个人穿哦。
1: 五了条的腿儿哟，
2: 五条腿
1: 怎么办？有能解释吗？能解释？
2: 那是手套哦。
1: 有五条腿的裤子，
2: 好办法。
1: 有五条腿，
2: 真有能耐。
1: 六了条的腿儿哦，
2: 三条裤子哦。
1: 七了条的腿儿哦，
2: 那四个人穿哦。
1: 听明白了，七了条的腿儿哦，
2: 四个人穿哦，
1: 还差一条腿儿哦，
2: 那有个瘸子哦。
1: 你像话不像话？真有办法。
2: 七条腿，
1: 八了条的腿儿哦，
2: 那是海螃蟹哟。
1: 二十六条腿儿哦，
2: 那是木啊斗鱼哟。
1: 一百二十八条腿儿哦，
2: 那是炕条出吧。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
2: 有128条腿的裤子，
1: 没有这个本事，你圆不了了。你不能，
2: 我这么吆喝，你也圆不上来。
1: 我照样圆得上来。
2: 来了，
1: 来了，
2: 368条腿儿哦，
1: 那是鞋刷子哦。
2: 走，鞋刷子都上来了。
1: 会算账吗？
2: 能算账。
1: 你算怎么样？
2: 哎，要卖了我的脑哦，
1: 有棉花呀。
2: 他堆了一个堆儿哦，
1: 打了面的堆儿哦。
2: 他怎么这么厚啊？
1: 亲娘续的哦，
2: 是后娘当的哦。
1: 卖多少哦？
2: 要算账了，
1: 哎，五六毛哦，
2: 一块的一哦。
1: 有脑子，我给你2.2块啊。
2: 我找你1.1块哦，
1: 我给你3.8块哟。
2: 我找你2.7块哦，
1: 我给你278.65块哦。走多少钱？哎，快点快，哎，走多少钱？哎，
2: 快点，
1: 我留下1.1块啊，我剩下都给你呀。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

0: 小羊，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羊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羊，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
0: 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
1: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

0: 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0: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0: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

0: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1: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1: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

0: 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心。

0: 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8: 妈。 时，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好孩子，春花儿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6: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6: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6: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12: 哎哎，
8: 珊珊姐，新年快乐。
13: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阳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